0: 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3: 5月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并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5月7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5: 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
1: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出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
5: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5: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
5: 北京时间昨晚，俄罗斯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大幅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1美元，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
5: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7号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596.97点，跌幅为0.6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37.11点，跌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06.20点，跌幅为0.13%。
1: 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
5: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晚发布消息，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协同公安机关及

0: 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记者昨晚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七部门联合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准入资质行为红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整治药品违规推销和商业贿赂乱象。
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到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名额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今早8点，在海南的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晚间，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4: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

0: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1: 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所谓的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报道还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美总统在宣布所谓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
2: I think there was some fear that yet another layer of militarization here could provide a tripwire for yet more escal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what we saw because the day, Monday, that Trump announced this initiative, we saw renewed skirmishe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However,giving up or, well, let's say pausing, the initiative within about a day suggests that Trump, may not have the stomach to continue this.
3: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引用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也就是6月至9月期间，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位列第一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此前宣布，因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决定将停止业务运营，并取消全部的3.3万个航班。位列第二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则削减2.1万个航班，位列第三和第四的达美航空公司以及美国航空公司分别削减了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也削减了超过5000个航班。
4: 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5: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具润哲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将于8号零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2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要求炼油企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3月和4月水平的90%。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3: 当地时间7号，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在今年第一季度财报中表示，地缘政治正成为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国际贸易和物流的主导因素，中东战事加剧全球贸易和物流的不确定性。今年全球集装箱需求前景高度不确定，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海湾地区贸易受限，可能给行业增长势头带来下行压力。财报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正迅速重塑全球供应链。除能源之外，中东地区还是化肥、矿产品、铝等的重要供应地。中东战事也给全球各方敲响警钟，急需增强供应链韧性，提前制定预案，建立应对未来供应链突发中断的全新策略。
4: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

0: 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一会儿见。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
2: 此时此刻，总台央视记者王小丹就在转运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丹早，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首先来关注一下发射场区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是一个大晴天，蓝天白云非常的漂亮。目前气温是28摄氏度，东南风，风力3级，属于微风。那么这是一个可以完全满足火箭转场工作需求的一个天气条件。今天的转运工作从早上8点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平稳地行驶了半个小时。那么预计整个转运过程用时将在2.5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还搭载有1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那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但是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的物品，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冷藏的耗材包，以及一些生命类细胞类的科学试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进行装载。那么为了确保临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的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试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的演练。现在我们看到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仍然在平稳的转运过程当中，那么当它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期间将会进行舰塔协调、柱箱的置换以及气密性检查等一系列的工作，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那么就在前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撤离了中国空间站，就在昨天已经载入大气层，残骸落入了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后续还会进行轨道的调整。那么与此同时，神舟21号航天乘组也已经进行了在轨的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好的，那么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0: 好的，感谢小丹从转运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这么详细的介绍。
1: 更多有关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是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
0: 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3: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4: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1: 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加纳利群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在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后，南非已对相关接触者展开追踪，目前部分接触者已被找到并接受医学观察。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6: At this stage, there's actually no reason for panic. So normally, your Hantavirus virus is not easily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How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strain.We call it the Andes Hunter virus, and it's mainly identified in South America, where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documented.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new pandemic. It just justifies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an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who had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1: 美国财政部7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
0: 2018年5月8号，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

0: 那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的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7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3: 今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っていう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る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一日も早く、
6: この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いま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7: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广泛关注，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8: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9: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8: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9: 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

0: 活不仅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今年5月8号前夕，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发布声明，称德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历史罪行负有责任，正视历史至关重要。
2: 当地时间7号，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沃尔弗拉姆·魏默发布声明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1周年，正视历史仍然至关重要。魏默在声明中说，由德国发动的战争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苦难。声明称，德国深知其在现在和未来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负有责任，正视纳粹政权的罪行，教育后代了解这段历史，始终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声明还表示，任何试图粉饰历史、淡化德国责任的行为都是危及德国自我认知的基础。德国需要这种铭记历史的文化。
3: 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刚刚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
1: 据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消息，日本当地时间8号凌晨4点10分左右，位于福井县正在运行中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发现高压涡轮机周边发生蒸汽泄漏，约15分钟后手动停止了反应堆。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蒸汽中不含放射性物质，对环境没有影响。目前公司正在对泄漏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此前在2004年8月发生冷却管道破裂事故，泄漏的高压蒸汽导致5人死亡。2022年8月，3号机组辅助建筑内有约7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泄漏，但关西电力公司称未对外界造成影响。2024年10月，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冷却管道发生海水泄漏，3号机组一度被暂停运行，关西电力公司称未出现放射性物质泄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舍不得扔，老人食用后险些丧命。近日，广东深圳的一位老人凌晨起夜上厕所时，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后将老人紧急送医。入院后，老人仍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及尿便失禁等症状。结合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治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件事随即引发了关注。
1: 冰箱冷冻层0度以下能否完全抑菌？使用储存器皿能更好地保存食物吗？未开封的饮料过期了还能不能喝？冰箱储存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接下来我们来逐一回应。
5: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色菌，还有一些致贺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3: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发现食材即使存放在冰箱内，也会出现果蔬干瘪或是熟食发霉等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
1: 专家介绍，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地存放食材。
6: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

0: 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1: 很多人认为未开封但是过期的饮品扔掉呢非常浪费，抱有未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
2: 其实呢，这其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3: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1: 冰箱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来了解。
4: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食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节俭本是美德，但是过度节俭反而可能伤及自身。就像不少人在饮食上总舍不得丢掉变质的食材，把苹果削去腐烂的部分继续吃，把存放多日的剩菜热了又热端上桌，以为省了钱，但是却给健康埋下了隐患，反而要花更多钱去看病治疗。
2: 真正的节俭不能以牺牲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合理消费，该花则花，才能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舒服又安稳。
1: 节目最后来看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第二轮对决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以7-6、6-2淘汰赛会30号种子布克沙，锁定一个32强席位。
2: 全场郑钦文共轰出11记 ACE， 这也是郑钦文在罗马站取得的第12胜。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昨天的南方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是达到鼎盛时段，比如说像广西的燕山，一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57.4毫米，这个雨量放在一天当中啊，都是暴雨的量级，而集中在一个小时之内下完，可见这雨下得有多猛。那到了今天的南方的降雨是进入到尾声了，江南这一带降雨明显减弱，而强降雨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海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明天的时候呢，降雨就正式落下帷幕，江南很多地方将会迎来久违的阳光。阳光的照射之下，气温迅速回升。像北方呢，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创下新高。到了下周，像华北及其周边地区，甚至会有高温现身，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防暑、防晒、保湿和补水。虽然白天呢，阳光的照耀之下，气温回升很快，但是到了夜间，少了云层的遮挡，热量散失的也很快。未来几天呢，北方各地的昼夜温差会越来越大。那比如说像从西北一直到华北、东北等地，昼夜温差普遍都是在15度以上，有的时候会超过20度。一早一晚还是要多穿一点。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长春晴，9到1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8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西宁多云，6到19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6度；青川阴，12到21度；南充小雨转阴，15到21度。

滨阴18到25度，重庆小雨18到21度，贵阳阴12到1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曲靖阴转小雨13到18度，晋城多云10到23度，邯郸晴15到26度，济南晴18到25度，鹤壁阴转多云13到25度，合肥阴11到23度，安庆阴转多云12到20度，上海阴15到23度，襄阳阴15到22度，杭州多云14到19度，泉州小雨17到24度，漳州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我国营商环境改善取得了哪些新成效、新突破？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今天，司法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并规范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通知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稍后新闻直播间将会带来详细报道。今天早上八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预计整个转运的用时将在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目前垂直转运正在进行中。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稍后新闻直播间将会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最新的报道。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从五月一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的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闭检查计划于六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的调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稍后新闻直播间将会带来详细报道。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今天的八点至十号十八点期间，报考者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五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共设立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以及消防救援等3个特色专场。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将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今天起至本月底，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符合条件者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查看相关的内容，并填报资料、上传资料。俄罗斯国防部通过

0: 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0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宣布，自5月6号0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相关动态，新闻直播间将会持续关注。据日本媒体报道，4月23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定于今天提交参议院审议。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在十几天前，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纪念设施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纪念二战以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二战期间，尽管在地理上相对隔绝，但是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
1: 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小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万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万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
0: 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而在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份军售订单。解禁武器出口，背离专守防卫，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高市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的形象，一边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0: 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6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探讨日本海上自卫队二

0: 守护卫舰的出口事宜。据报道，如果日本此次能向菲律宾出口护卫舰，未来或将进一步推动舰艇出口海外。日本二手武器装备出口机制化有哪些目的和影响？如何看待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举动？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解读。
1: 总体上是为了日本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扩大地区的军事影响，当然也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盘算。对于日本而言，机制化标志着日本在进一步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武器出口的限制。
2: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3: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2: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3: 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不仅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4: Вы знаете, сохран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 это и есть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нцип,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без со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ряд ли можно будет убежд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закона и порядка в мире. Газовые камеры, сегрегация людей по расовому признаку,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массовое различных народов, народност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 это чудовищн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нацизма, фашизм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Как же, если мы все это забудем, мы будем убеждать в том, что есть некие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нужно быть хорошими, нужно бороться за мир. Мы не сможем этого сдел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предадим память тех, кто сражался за этот самый мир и за это прав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жизнь,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свободу. Поэтому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его важность только усиливаетс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最新进展。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7: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8: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航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 全长一百。

0: 34.2公里的平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1: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中最下游的枢纽，离海也最近。青年水闸闸下直接和毛尾海相连通，运行过程中会发生海水与淡水交换，导致船闸下游的咸水传递至上游库区内。因此，青年枢纽设置了气幕，在运行时会喷出气体，形成一道无形的空气墙，减少水体交换。同时，青年枢纽还设置了集咸坑，利用了海水重、淡水轻的原理，让溜进来的海水留在坑里，避免继续往上游走。除了挡住海水，还要扛住海水的腐蚀。青年枢纽使用的是经过反复试验的高耐久性混凝土材料，应对咸淡水交替的环境。今天开始进行的密封检查可以说是对后续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的一次至关重要的大考。平陆运河一头连着内陆江河，一头通向沿海的海域，船舶在134.2公里的航程中要面对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高度差。5000吨级巨轮如何跨越这道水墙？运河枢纽中又藏着哪些节能密码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2: 这里呢，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梯级枢纽的第一站马道枢纽，也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高达将近40米的人字门。那么整个运河三大枢纽一共安装了24扇人字门，通过人字。

0: 枢纽最大消纳29.6米，起石枢纽27米，青年枢纽10.32米。三级枢纽通过层层接力，让巨轮就像坐上水上阶梯一般，能够平稳通行。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这看似简单的三层阶梯，背后也蕴藏了节水智慧。不同于传统船闸直接排水的模式，平路运河采用了可循环的节水设计，让每一滴水都发挥价值。在运河最强大脑的调度指挥中心，数字孪生系统可以精确感知全线数据。
1: 平路运河的马道、起石两大枢纽采用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省水率达60%。当船舶从上游驶入闸室往下游行驶时，闸室的水不会直接排入下游，而是通过输水廊道储存在高、中、低三级省水池中。换个方向，当船舶从下游上行时，会将省水池内储存的水回补闸室，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0: 工程师告诉记者，三级叠合式设计将高位和低位省水池上下叠合布置，既减少了土方开发工程量，也节约了用地。在最下游的青年枢纽则采用双线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通过两条船闸之间的输水廊道可以互为省水池，省水率约50%。三大枢纽年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水量，极大缓解了西江流域水资源压力。而支撑这一切高效运转的，正是背后的阀门调控系统，采用快速液压起闭技术，开启仅需1分钟，关闭仅需30秒，是常规船闸起闭速度的2至4倍。在起石枢纽的设备机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阀门起闭设备进行通航前的调试。
1: 单侧闸室完成灌水大约需要30万立方米的水，但灌满只需要16分钟，得益于快速液压起闭技术，它既保证了通航效率，又节约了水资源。
2: 有关平路运河的最新消息，新闻频道还将持续关注。
3: 出4000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路运河即将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关注平路通江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斯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出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伊朗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点30分，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 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林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2: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七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三艘驱逐舰七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淡化美国当天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严重程度，称这只是轻易的拍一下。他表示，美伊停火仍然有效。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

0: 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1: Our bases are g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We were already pulled out of our bases and they've been, most of them have been largely destroyed and made unusable. What did it take when we put them there? We made the Gulf states pay for them. We made our hosts give us the land. Or give us the rights to the land, build everything, construct everything. We said, we will protect you and you will build these great bases and you will buy our equipment. You will buy our systems at high markup. We didn't give them any warning. We didn't coordinate any of this stuff with them. But when it's over, we're going to say, okay, we're ready to come back. You want to pay and go ahead and build up?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say? They'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nd we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2: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美国财政部7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大幅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1美元，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了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期限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据任哲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8号零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2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 要求炼油企业

0: 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三月和四月水平的90%。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此前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昨晚从国家药监局获悉，7部门联合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准入资质、行为红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整治药品违规推销和商业贿赂乱象。2026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已经启动，行动将严管网络招聘，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培欺诈、违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做出具体规定。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同时，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 通知还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入企检查行为可以进行有效监督，可以通过扫码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
3: 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据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
3: 同时，通知也为紧急情况下的行政检查做出了规定。
4: 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据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个省份陆续探索运用扫码入企治理乱检查。如何扫码？成效如何？企业反馈怎么样？记者跟随浙江平湖的行政执法人员进入企业实地探访。
3: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浙江平湖的一家化工企业，这

0: 家企业迎来今年首次检查。
1: 我们是生态环境分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今天对你们公司进行行政检查。这是我们的执法码，请您扫码。
0: 检查前，执法人员主动向企业出示执法码，在企业核实确认后，执法人员根据检查事项立即开展检查。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入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的场景在浙江已成常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时间、检查对象、检查事项、检查主体、检查人员等，上报平台审核，防止出现对同一企业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等问题。审核通过后，系统自动生成针对此次任务的唯一执法码。
1: 这个就是推送到我们执法人员手机上的一个执法码，企业可以通过扫二维码了解我们本次实施检查的人员姓名、执法证号、检查事项、法律依据以及检查的时间和地点等。
0: 检查后，执法人员通过系统自动生成检查文书，一键送达企业。企业如果对检查结果不满意，还可以通过平台匿名评价，一键反馈，形成有效监督。
2: 有执法码以后呢，执法人员进企业，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知道他是谁啊，是哪个单位的，检查什么，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讲呢，就比较放心，也比较踏实。
1: 执法码是系统根据统一的年度检查计划自动生成的，没有码就不能入企检查，所有执法行为都通过系统留痕，从任务生成、现场检查到结果反馈，全程可追溯、可监督，倒逼我们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工作。
0: 记者看到，通过企业扫码，全省范围内的行政检查数据都统一汇总到行政执法数字化平台上，监测模型可对入企检查未亮码、重复检查等不规范行为进行预警监督，实现行政执法行为一网统管。
3: 如果企业认为某一次检查不够规范，欢迎大家呢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反映情况。这里面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扫码进行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当然，企业群众也可以通过12345等平台，或者向当地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反映情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针对红帝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该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加纳利群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帝厄斯号正式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帝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在从红帝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后，南非已经对相关接触者展开追踪，目前部分接触者已经被找到并接受医学观察。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7: At this stage, there's actually no reason for panic. So normally, your Hantavirus virus is not easily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How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strain. We call it the Andes Hantavirus virus, and it's mainly identified in South America, where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documented.

0: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new pandemic. It just justified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an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who had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1: 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经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前正是田间管户的关键节点。然而，总台焦点访谈记者在江苏徐州贾汪区调查时发现，当地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那这些黑臭水到底是从哪儿来？来看记者报道。
3: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记者看到公路两边种植了一些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这些都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异味刺鼻。尤其是在农谷大道与206国道交叉口，即便隔着车窗也能闻到刺鼻恶臭。
4: 经常往那走都能闻到，有的车漏风哈，从里面能灌河水里边那种就说不上那种怪味儿，
5: 啊，
4: 臭烘烘的嘛，那种感觉。
5: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6: 地下水，
7: 自己打的井，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一查出来水都不行了，那么脏。那真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往下渗。
8: 那臭水怎么产生？
5: 你不得用火箭烧去吗？
9: 那几家的，几家的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
5: 嗯，
9: 都得弄掉，用的火箭，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3: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十多年。
10: 铲车现在应该是铲的是羊皮是吧？能
11: 看
10: 到吗？稍等，我推进去看，正在铲，您看到吗？人呢？老板，
12: 你干什么呢？你赶紧走，你不要搁这儿站着，你中午都搁这儿串着了。走了。
3: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新屋村，在另一家作坊门口，又看到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
10: 你这弄的啥呀？
13: 羊皮。做那个皮革的，
10: 这地上啥呀？这是
14: 线。
3: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刮除肉屑、脂肪、凝血的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
5: 哦，这咋都是血？啊，这是
13: 腌出来的水，
14: 腌好人都拉走了。
3: 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5: 你现在污水现在怎么排啊？
15: 这样是没有污水，
16: 他们这排就是上净化池、
17: 净化池、净化池。
3: 看来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污水直排，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18: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19: 这是这边洗羊皮的水，
7: 洗羊皮的水。
10: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4: 没有，绝对没进来，
10: 绝对没进来。嗯，
7: 他那洗羊皮的水，工业水的东西。
10: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9: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吗？
7: 要没有影响，我们就让他进来。
3: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

0: 严重影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0: 他们还在排污，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前期我了解，他们这个家房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就是利用宅基地，也没有注册，没有环评，什么都没有，产生的污染物没法收集，没法处置。当时呢，政府也给他砍掉了，就是给他取缔了嘛。砍掉之后呢，他们就是偷偷的夜来了，什么时候了，在自家院里面那个大锅什么的都煮了。
0: 那家庭作坊就没法管了吗？
2: 不是没法管，我们也给政府打报告了。
3: 但是他为什么还会有？还在排污？
2: 他这个家庭式呢，他比较隐蔽，确实给监管难度呢有点大。你打个135反映完之后，我们也跟着去核实去。
4: 来135打过，你来那分给清洗有没有用？一洗它还还黑。
5: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大约40分钟，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以及事发子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了现场。记者也在现场采访了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
6: 在2024年8月和今年的4月，我们对这个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超标，然后给这个属地这个子庄镇发了提醒函，要求呢属地尽快的来对这个水质水体进行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这个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科学规范处置。
7: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6: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7: 您是一会儿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6: 那这样，我们连夜对这个河道里边这个污水进行这个槽罐车的转运到污水处理厂，先暂存，然后呢，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那个来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科学处置。
7: 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小作坊呢，
6: 小作坊刚才这个我们安排执法人员和公安一起，这马上就到这个作坊进行联合执法。
5: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徐州市已经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直到今天早晨，事件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晚上呢，也就是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跟随执法人员呢进入到了一家这个羊蹄子作坊，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看到呢有近百桶的这个双氧水，其中有60多桶是使用过的，30多桶还未来得及用，锅里面呢还留着一些活碱。另外我们在一个大桶里还发现作坊主呢用这些活碱和双氧水正在泡发羊蹄子，上面还冒着气泡。而这些化学药水用完之后呢，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到了农田排水沟，形成了黑臭水体。那在现场呢，执法人员调阅了作坊主的这个购销记录，发现他们在近2年的时间里已经购买了17万元左右的双氧水，大约有140吨左右的提量，而已经购买的活碱达32万元左右，大约有100吨。所以这些这个黑臭水体里不仅仅有血水、脂肪等有机污染物，还混杂着大量的化工废水。专家说，像这样的工业废水直排，对大气、土壤、地下水等等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哈，在我旁边的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当地政府连夜调配了10辆槽罐车，对现场的这个污染水体呢进行了抽排，并且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几辆这个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包括昨天一起跟执法人员在现场哈，就是发现这个现场人员呢，当时就是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作坊呢，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取证的工作，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 他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进行了。

0: 这个封存。那么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就是说，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的手续，属于非法排污。
1: 更多有关当地整改的最新情况，我们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我们再来看两个新闻现场。近日，在贵州省凯里市的一辆公交车上，一男孩突然晕倒失去意识，公交司机与乘客伸出援手，将孩子及时送到医院。
2: 事发时，这辆三路公交车正按运营线路行驶，突然车内一男孩晕倒，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大声呼救，司机田明立即靠边停车，了解情况后，他征求乘客意见，先送孩子去医院。在乘客一致同意下，田明迅速改道，将公交车驶往最近的医院。快到医院时，一名乘客还上前将男孩背起，做好送医准备。不到三分钟，公交车就抵达医院，男孩顺利就医。经查，男孩为突发低血糖，现已无大碍。
3: 作为公交车驾驶员，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保障广大市民能平安上车、平安下车。在过程中出发什么意外，我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
1: 5月2号上午，广西玉林北流市归江河发生惊险一幕，一男子在河边不慎失足落水，当时江水浑浊，水流复杂，警方接警后立即启动空地联动救援，民警操纵无人机进行搜寻，一名辅警迅速穿戴好救生装备，跳入江中向男子靠近，此时男子已经意识模糊，辅警当即为其套好救生圈，一边护住男子，一边奋力划水，成功将其救回岸边。经现场医护人员紧急检查救治，男子逐渐恢复正常呼吸，生命体征平稳。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此刻垂直转运的进展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转运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小丹。小丹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我身后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正在进行垂直转运。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八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已经平稳地运行了两个小时。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今天垂直转运的路上，我们看到来自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许多工作人员一路上非常热情地护送着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在这里我们也请来一线的航天人，这一次任务的动摇指挥张楠。张楠你好，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天开展垂直转运的工作之前，你们前期已经完成了哪些准备工作，后续直到发射前还需要完成哪些关键的操作呢？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那么现在天舟任务的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那么你们还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确保发射更加安全高效万无一失？
2: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1: 那么这一次也是您连续第三次担任天舟任务的动摇指挥，这一次您有什么新的感触和新的期待呢？
2: 取得航天发射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不能忽略每个细节、每个环节，各系统、各要素要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期待中国航天越来越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楠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距离火箭发射塔架的位置已经越来越接近，当它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将会进行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依次打开。接下来按照计划，任务的各个系统将会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的工作，为后续的加注

0: 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就要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好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小丹。那现在啊，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仍然在平稳的转运过程中，完成垂直转运之后，将会进入到发射区的测试阶段。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将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储箱的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另外，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并于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经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后续还将进行轨道调整。同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相关准备。那更多有关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国际消息最新动态。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出了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那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淡化美国当天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严重程度，称这只是亲昵的拍一下。他表示，美伊停火仍然有效。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财政部7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据日本媒体报道，4月23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定于今天提交参议院审议。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北京时间昨晚，俄罗斯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0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

0: 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好，更多国际消息，稍后新闻直播间将带来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地时间7号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出了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点30分，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3: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 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

0: violations。
1: 在伊朗做出上述表态前，美国和多个海湾国家代表七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布会。美方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
2: 当地时间

0: 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三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具润哲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8号零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2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要求炼油企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3月和4月水平的90%。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虽然现在已经立夏了，但在东北地区各粮食主产区正陆续展开大豆春播。法库县作为辽宁沈阳市的大豆主要种植区，也已经开始了播种。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那里大豆播种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天亮，那跟随直播镜头呢，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宁省沈阳市的法库县，这里呢是辽宁大豆主要的种植区。今天一大早啊，来到法库县的伊牛堡子镇，我们眼前的这块大约有2000多亩的豆田里面已经是忙开了。这一粒粒饱满的大豆的种子呢，是随着农机的上下翻动啊，就被播种到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当中。当作业播种的农机呢开过来的时候啊，当地的老乡们很快就是看出了些门道。这些大块头啊种下的豆子啊，可以说是既准又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板啊，这准呢指的是呢，播种机在田地里边开出这种大垄的同时，还将一粒粒的豆子的种子呢是非常精准的，按照垄距40到70厘米。株距5厘米的标准是播种在了3到5厘米的土层下，而这几个数据啊，一定绝对不能马虎，因为呢，按这样种下的大豆啊，每亩可以达到16000株以上的密植标准，这与之前传统的种植方式的数量呢，是提升了30%以上的。专家说啊，这样密植到了秋天，每亩地呢就能收获700斤以上的大豆了，能比之前多收上每亩100多斤的大豆。那看到这儿了，屏幕前的您可能会问了，说这豆子啊种的这么多这么密，它们不会为了争夺阳光、水分、养料来互相打架吗？我还专门的请教了正在指导春播的农业专家。首先呢，这些密植播种的种子啊，都是经过育种团队反复的筛选挑出的最适合东北地区气候环境的新品种，它的豆杆的韧性很强，扛得住东北春季的大风，不易倒伏，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减产。同时呢，这新品种的豆叶啊，我们可以看到图板上这画的非常的形象生动，它呢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它的叶片呢会自动的来调整角度，来跟着这个阳光来走，所以呢

0: 通过农业黑科技培育出的这种新的大豆的品种呢，真的是让农户们啊省心省力又增产。此外呢，在政府和农业科技的助力下，现在农户们啊正逐渐的告别过去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模式。我们把视线啊投向脚下的土地。在东北呢，种植大豆玉米的农田呢，一直以来都被农户们称为大田、旱田，这是区别于种植水稻的水田的一种叫法。旱田呢，过去基本上是没有配套的灌溉设施的，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基本上都要依靠自然的降雨。而辽宁的很多粮食产区啊，不少地方呢都是丘陵坡地，包括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法库县，这乡亲们啊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小雨不解渴，大雨啊留不住。少雨干旱呢是以往造成大豆减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今呢辽宁多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升级。您看哈，像我们看到现在播种的这片土地里，这种浅浅的埋在土层下一两厘米的这种水管，就是帮助农户们灌溉大豆的滴灌设施。它呢可以在干旱或是大豆生长最关键的这种谷粒期进行水分肥料一体化的精准的灌溉。打通了田间地头最后一里路的农业生产灌溉呢，就可以帮助农户们增产10%以上。那在直播当中呢，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还可以看到啊，在播种大豆现场的不远处还有一大片绿油油的农田，这呢是三月初土地解冻开化后首先播种下的耐低温的春小麦，等到6月的上中旬收割之后呢，农户们在第一时间再在这样的地里种上短熟品种的大豆，就能够在秋天再一次的收获了。同时呢，这个大豆的根系呢特有的固氮作用还能够有效地提升土壤在前面耕种后流失的肥力，这种小麦大豆两茬接力的种植模式呢是得到了较好的推行，既有效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农户们在夏秋时节的双季双收。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今年辽宁整体的大豆的播种面积呢将会达到193万亩，现在呢整体的大豆的春播呢已经将近了20%。那看着眼前春播的干劲十足，我们也和这里的乡亲们一样，对秋天里的收获是充满了期待和信心的。好的，天亮我们在辽宁法库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小种子种下了大希望。好的，谢谢金逸飞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眼下西藏日喀则白朗县嘎东镇青稞播种全面铺开，依托高标准农田、优良品种和科学农技，高原青稞田间管护提质增效，为全年的稳产增收筑牢保障。
2: 此刻我就在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的嘎东镇，那么当前这里正值春播的关键期，放眼望去田间地头，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都是大型现代化农机的主场。
3: 白朗县嘎东镇拥有3.6万亩耕地，种植青稞超3万亩，过去因为地块零散狭小，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20年，嘎东镇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地块，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建成约3.5万亩高标准农田，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
4: 以前一家一小块地，机器进不来，现在大型农机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地里，省力多了。
3: 此外，嘎东镇依托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良种培育平台，建成4400亩标准化青稞良种繁育基地，同时联动区市农科院所精准选育推广青稞良种，持续优化当地青稞种植品种结构。
2: 我现在手里面拿着的就是当地繁育的青稞种子藏青2000和藏青3000。如今嘎东镇青稞田已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这些种子经过精选包衣，就像穿上了防护服，抗病又高产。
3: 为了精准做好青稞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粮食稳产提质，嘎东镇组建了14支技术包保队，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
4: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们，我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苗壮了，病害少了，收成更好。
5: 我们技术包保队常年扎在这里，就是给青稞地把脉开方，从青稞品种的选择以及当地种植布局，从测土配方、水肥管理。

0: 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推行的是全程技术指导。
1: 在高标准农田、优质良种、科学农技的多重赋能下，近五年嘎东镇青稞产量稳步增长。去年青稞产量达到 1960.5 万斤，今年预计产量将达1970万斤左右。
2: 眼下山东济宁市鱼台县的40万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当地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防治病害。
3: 受去年秋汛影响，山东济宁市鱼台县的部分小麦推迟播种，造成今年苗情基础偏弱。当前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白粉病、赤霉病、蚜虫以及干热风等病虫害和气象灾害易发的时段。为了给夏粮稳产打好基础，这段时间当地全力组织植保无人机为麦田开展飞防作业。
4: 每架次可装药剂85升，我们一架无人机一天完成1000亩喷施任务，是人工效率50倍以上。
3: 一喷三防就是针对小麦生长中后期的突出问题开展综合防治，即通过一次喷施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等混合剂，达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增粒种的目的。
5: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农技壮苗行动，分片保链，主体块调查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3: 当地统筹调配了200余台植保无人机，分批次开展集中作业。目前已完成一喷三防作业25万亩，预计5月10号前后能完成全部40万亩小麦的喷防任务，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2: 农业科技不仅在田间地头，还在高校的实验室里。黑龙江多地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到田间地头，为黑土地保护与粮食增产注入科技动能。
6: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10年攻关的科研成果。
7: 这个土呢是用我们这个腐熟后的这个秸秆来配置的，本身它有养分，秸秆经过了高温腐解之后，它里的病原菌啊、草籽啊、这个病虫害啊都是少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将来育苗呢可能会更好。
6: 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摄氏度，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了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而在北大荒克山农场、大西江农场，几千亩大豆种子今年披上了一层新铠甲。东北林业大学杨晨辉团队研发的秸秆碳原点缓释包衣技术，以天然多糖为材料，不仅能缓解土壤板结，促进土壤修复，降解周期也只需要3个月左右。
8: 当前市面普通的包衣技术主要就是防病害，我们的技术达到了促进种子萌发、促进种子生长，还有就是提蛋白和增产的效果。
6: 去年在克山农场的小范围试种中，使用这种包衣的大豆比其他大豆出苗提早2到3天，母菌增产超过8%。今年这项技术将在2个农场开展1000亩规模的示范推广。除了这两项技术，今年黑龙江大学最新登记的3个耐寒性强、出糖率高的红甜菜品种已投入试种，预计8月就会迎来收获。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利用工业废弃物和植物纤维制成育秧板，实现了水稻育秧过程中秧苗不生病、不伤根。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0: 要知道，就在十几天前，高氏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纪念设施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纪念二战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1942年2月19日，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到二战结束时，日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万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大利亚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解禁武器出口，背离专守防卫。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高氏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呢？
1: 高氏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动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氏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0: 一面是高氏进行下跪献花的外交表演，而另一面，据日本经济新闻6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探讨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的出口事宜。据报道，如果日本此次能向菲律宾出口护卫舰，未来或将进一步推动舰艇出口海外。日本二手武器装备出口机制化有哪些目的和影响？如何看待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举动呢？
2: 对于日本而言，机制化标志着日本在进一步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本通过维修保障网络的建设以及技术标准的输出，将菲律宾的海军作战体系跟日本深度的绑定。中长期来看，日本可能会通过军事装备体系的扩散，促使区域安全格局的重构。日本已经计划将二手舰艇出口对象扩展到像印尼、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工作层的磋商机制将成为日本与区域国家深化防务合作的一种所谓标准化的模式，也是配合日本军事对外能力的扩张以及强化前沿军事存在战略的野心。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加速推动战后军事安全政策的松绑，同时也想要通过联盟体系的扩张以及实践化军事能力的对外输出来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本质是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系统性的背离，以及日本准军事大国野心的彻底暴露。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一份裁决，称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这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一次重大挫折，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对此裁决提出上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是美国联邦司法机构，主要职能是对与进口贸易相关的诉讼行使管辖权。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过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

0: 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6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墨西哥塔巴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一处设有游乐设施的广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事故发生时，现场正在举行一场音乐会，有数千人参加。当地民防部门表示，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7号凌晨。当地媒体和社交媒体画面显示，事发当时大量民众从现场逃离，浓浓的黑烟笼罩天空。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塔巴斯科州政府称，死者中包括未能及时撤离现场的展销人员。目前相关部门正就火灾发生原因展开调查。另据当地媒体7号报道，墨西哥西纳罗亚州洛斯莫奇斯市的一家购物广场发生火灾，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12人受伤。现场有多人被困，救援人员仍在进行救援，起火的原因也仍在调查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服务生活，我们再来看一组生活资讯。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到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名额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0: 本次专项配租的意向登记从今天开始将持续到本月底结束。如果想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我们继续来看。
2: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一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意向登记专区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填报信息上传资料。
3: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0: 再来关注这2天的天气情况。北方地区未来几天天气晴好。中央气象台预计，我国北方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至3摄氏度，其中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而在南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的较强降雨进入尾声，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福建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立夏时节，亲水休闲成为了不少人的休闲度假之选，很多水上运动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桨板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在户外水域玩桨板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5月2号，在广西河池市天峨县洪水河流域，当地水域突发强对流天气，乌云密布，大风来袭。此时大批桨板游客还在水上，没有来得及撤离，突然变天让部分游客受到惊吓。所幸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赶来，

0: 帮助大家撤离并进行疏导，最终游客全部安全上岸。大家在户外玩水或者是参与桨板运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遇到特殊天气应该如何保护自身安全呢？我们来听一下教练的提示。
1: 专业人士提醒，进行各类水上项目时，不管是资深玩家还是新手小白，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做好各类安全措施。对于桨板运动而言，救生衣和安全脚绳都必须穿戴好。
2: 我们先规范的穿好救生衣，然后还有一个安全脚绳，绑好脚绳，我们就算不小心掉水了，救生衣也能把我们扶起来，然后脚绳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跟那个桨板连接在一起。其实桨板的话，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救生器材，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加的安全。
1: 此外，在户外玩桨板，游客要关注天气，下水前提前了解相关天气预报，做好预判。如果过程中遇到了突发的雷电、大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要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2: 不小心掉水了之后，我们去扶住这个桨板，然后等我们的教练或者是说我们身边有其他的同伴啊之类的，让他过来帮助我们爬上这个桨板，然后我们再滑到一个相对风比较小的地方，我们去等待这个危险区过去，然后我们再继续行进。千万不能说就是说很刺激啊，就顶着风雨去前进，这个是不可取的，这个是危险的。
0: 除了关注特殊天气，户外涉水游玩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来继续了解。
1: 专业人士表示，目前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涉水项目主要有桨板、野外溯溪、江边露营等，但户外水域水流水情复杂多变，游客要穿戴好适合的装备，做好安全措施。
3: 我们建议大家要穿防滑的溯溪鞋或者沙滩鞋，要避免脚底被石头杂物划伤，可以准备一些救生哨挂在救生衣上，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及时的呼救。另外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的暴晒中暑，水温较低的时候也可以穿上防寒的水上服，防止失温。
1: 教练还提醒，新手下水游玩时更应该谨慎，结伴而行很重要。
3: 新手的游客一定要结伴而行，不要单独的下水。下水前的话，把自己的行程告知身边的同伴或者景区的工作人员，手机装进防水袋，随身携带，方便紧急情况下的联系。
0: 随着气温越来越高，蛇虫鼠蚁的活动更加频繁。近日在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一条菜花蛇就爬进了居民家的阳台里，消防接警以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先对阳台的杂物进行了清理，然后拿上工具开始捕蛇。经过一番搜寻，在闲置的婴儿车内发现了一条体色发黄的菜花蛇。
5: 滴滴上，滴滴上，滴滴上，懂了。
6: 这是尾巴，头在那边。
4: 两名消防员默契配合，一人用捕蛇钳控制蛇身中断，另一人夹住蛇的七寸，顺利将蛇装入捕蛇笼。据了解，这条菜花蛇是从二楼阳台爬进三楼住户家中的，目前已交由当地森林公安处理。
0: 前两天，广西北海市一户居民家里也钻进了两条菜花蛇，消防接警以后赶到现场处置。当时这两条菜花蛇盘踞在房屋的角落里，旁边有一只蟾蜍，消防推测他们是为了捕食猎物而来的。随后消防员手持专业工具，依次将两条蛇捕获，装入蛇袋，随后将这两条菜花蛇带至野外适宜区放生。菜花蛇无毒，体型较为粗壮，体长一般在 1.5 米至2米，分布范围广泛。菜花蛇是食鼠类，因而能够帮助控制鼠类数量，对保持生态平衡以及农林业有益。不只是南方有蛇出没，在北方蛇类也开始活跃起来。五号，山东烟台龙口市一位居民发现一条蛇爬上了私家车，立即报警求助。消防员根据线索判断，蛇已经钻入了引擎舱，随即打开汽车引擎盖，简易拆解了机舱的防护网，锁定蛇的藏身位置，之后使用专业捕蛇器将其捕获，装入麻袋。据了解，这条蛇是双斑锦蛇，属于无毒蛇类，每年十月底至次年四月底进行冬眠，眼下正是它们的活跃期。随后消防员找到了合适的放生区域，已将其放归野外。

0: 消防提醒，春夏交替，气温回暖，正是蛇类频繁出没活动的高发期。公众外出的时候，请尽量避开草丛、墙角等阴凉潮湿区域。夜间出行的时候，请携带手电筒，光照与震动可以有效地驱避蛇类。如果居住在低楼层，日常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杂物杂草，减少蛇类藏身栖息的环境。那如果在室内、车内或者是户外发现蛇类，切勿徒手抓捕、棍棒驱赶，或者是盲目扑打，请保持安全距离，等待专业处置。前两天，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在日常监测中拍摄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乌雕的活动影像。镜头当中，这只成年乌雕停歇在白桦枝头，通体羽毛呈深暗褐色，羽冠蓬松，目光凌厉。片刻后，它舒展双翼，凌空翱翔，在湿地林间自在盘旋，身姿矫健有力。据了解，乌雕喜独居，对栖息环境与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通常只在人为干扰少、生态质量优越的区域栖息繁衍。近日，在山西大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一处塔杆上筑巢繁育，并且顺利地孵化出了四只雏鸟。画面当中，东方白鹳特意选在野外塔杆的顶端搭建巢穴，这里地势高，视野开阔，能够有效避开地面天敌，加上周边水域充足，植被茂盛，鱼虾等天然食物资源丰富，人为干扰少，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繁衍环境。巢穴搭建完成以后，雏鸟的爸爸妈妈轮流值守，悉心孵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巢穴内四只雏鸟全部顺利破壳，目前它们的状态良好，经常会围拢在一起低头啄食，画面温馨自然。初夏时节，夏候鸟进入了集中孵化期，位于江西鄱阳湖畔的南昌市新建区迎来了约40000只鹭鸟，湿地林间、农田水畔处处可见鹭鸟筑巢育雏的温馨场景。
1: 每年这个季节，江西鄱阳湖湿地都会迎来大批夏候鸟。与往年相比，今年鹭鸟的栖息地范围持续扩大，延伸到了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坪镇、昌邑乡及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周边，形成了以象山森林公园为中心、多点分散的栖息格局。鹭鸟们或在枝头筑巢，或在窝中孵化育雏，或在水面低空觅食。据介绍，鹭鸟的几处新家园都靠近农田与湿地，这些地方不仅林木茂盛、植被丰富、水域洁净，同时鱼虾、螺蚌等食物资源丰富，再加上周边人为活动较少，成为了鸟儿们繁殖育雏的首选地。
2: 目前分布在我们湖区附近的鹭鸟有40000只左右，大部分都完成了配对筑巢，有些大白鹭的幼鸟已经开始孵化，预计到5月底将迎来孵化高峰。
1: 孵化育雏期是鹭鸟繁殖的关键阶段，此时它们对外界的干扰极为敏感。为保障鹭鸟安全繁衍与稳定觅食，新建区盐湖乡镇联合林业、公安等部门，采取人防加技防模式，加密巡护频次，扩大红外监测与无人机巡查覆盖范围，为鸟儿们营造安全的栖息环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少勇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少勇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刘少勇利用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兼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力六个九净水器，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快点！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干嘛？
14: 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7号晚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1: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0: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从启动到暂停仅仅一天多的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披露了自由计划行动暂停的内幕。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的不满。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3号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的自由计划，让美国的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方面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所谓的自由计划。
3: It's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2: 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所谓的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

0: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在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并于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经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也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后续还将进行轨道调整。同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相关的准备。目前天舟十号已经进入发射区的测试阶段，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将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柱箱的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有关此次任务的最新情况，我们新闻频道将会及时关注。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眼前这艘巨无霸就是刚刚建造完工的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各项尺度与性能指标均为全球同类船型标杆。
2: 是应用了世界最大的这个甲醇燃料供应系统，配备了超大的甲醇燃料舱，这个甲醇燃料舱容达到14300立方，甲醇续航力可以达到15000海里，可以满足从亚洲到欧洲远端的这个单航程的需求。
1: 专家告诉记者，东方智慧轮的核心突破就在于首次运用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可灵活切换甲醇与传统燃油模式，满足全球航运脱碳减排刚需。
3: 一旦它切换到这个甲醇的模式的话，硫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然后它的这个颗粒物的排放，那就急剧的减少，就没有了。氮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的话，也能够减少30%到50%左右。这样一条船，一年的话可以减排大概二氧化碳15万吨。
1: 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0: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此次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的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闭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着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除了今天引水的青年枢纽，平陆运河还有马道、起石两大航运枢纽。三座枢纽像三个巨大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一级一级把船抬上去或放下来，保障船舶安全顺畅通航。船舶航行过程中，水位调节至关重要。调节用水从哪儿来，往哪儿走，怎么走？我们跟随记者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一探究竟。
4: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一线上闸手的人字门门顶，站在这里，我们能够把船闸的闸室尽收眼底。平陆运河通航后，往来船舶将在这儿通过人字门进入闸室，搭乘水上电梯，这样就能够平稳应对运河上下游的水位落差。
5: 水上电梯升降的关键就是闸室内的水位调节。在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工程团队设计修建了3级叠合式省水池，调节用水就储存在这里。
4: 在马道枢纽的3级省水池，大家在我的身旁啊，可以看到这里矗立着非常多的巨型廊柱。工程师告诉我，这些廊柱既是支撑柱，支撑上一层的水工结构，同时啊，它们也是

0: 消波柱，能够有效消减注入省水池的水流能量，让省水池安全高效注水。
1: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的三级叠合式省水池相当于独立储水结构，能够把超过60%的调节用水储存下来。那么调节用水进入省水池后，如何补充到闸室，又如何排回省水池？二者之间的连通依靠一条至关重要的地下血管输水廊道。
0: 我现在就站在马道枢纽的输水廊道里，输水廊道的位置啊，就在船闸闸室的下方，全长4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后，这里将完全被水充满。
1: 输水廊道距离船闸闸室的底部有大约11米的距离。当船舶从上游进入闸室需要下行时，闸室内的水经输水廊道流入省水池储存，水位逐步下降。当船舶上行过闸时，储存的水再通过输水廊道回流到闸室中，水位平稳抬升。输水廊道内布设多扇工作阀门，它们就是控制输水节奏的开关。
2: 我们整个输水廊道里面布置了32扇工作阀门，这个工作阀门布置在不同的支路上面，这个根据我们船闸的用水需要进行开闭这一个工作阀门。廊道里面的工作阀门启闭速度是常规工作阀门的2到4倍。
1: 输水廊道和工作阀门深埋地下，常年过水，它们遇到故障怎么办？工程团队也有妙招。
2: 我们省水池每一个通道里面设置2扇工作阀门进行一备一用，输水廊道设置16扇检修阀门，当工作阀门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关闭检修阀门，对工作阀门进行检修。
1: 在工作阀门的精准调度之下，调节用水经由输水廊道最终从闸室底部密布的出水口排进排出。
0: 在我身旁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位于船闸闸室底部的消能盖板，出水口就在它的下方。在闸室内，这样的出水口一共有192个，能够在15分钟内排进或排出34万立方米的水。
1: 省水池循环储水，出水廊道双向导流，出水口快进快出，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实现闸室水位平稳升降。随着工程建设不断推进，这套水位调节机制将正式启用，为将来船舶往来通行保驾护航。
3: 平陆运河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今天的主播遇见运河，一起来解锁这条有力度、有巧思、有温度的世纪工程，看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如何用细节守护生态。

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根钢筋其实都是扎进运河的筋骨，而我们要带大家看的不仅仅是平路运河的运河，还要带大家去看它有多巧、有多暖、有多绿。来吧，跟我们一起遇见不一样的平路运河。

0: 修运河要开山挖道，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的土石方他们都去哪儿了呢？平陆运河主打的一个就是一切不浪费，全部变宝贝。王工好。
1: 你好。平陆运河这个土石方开挖量是3.15亿立方米，按照1.5米的浴缸来计算的话，它是可以填满大概6.3亿个这样的浴缸。
0: 这么多的土它去哪儿了？
1: 大概有7-8个这个利用方式，最直观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台田造地了，带您去看一下。
0: 丰收了这一嘟一嘟的。
1: 是的，您尝一下。
0: 特别甜。
2: 哇，真的真的好。
0: 谢谢谢谢。平陆运河的土种出来的这么多的小番茄，这是南瓜，是不是咱们的土特殊，所以长出来这么特殊的南瓜？
1: 对，是的，这全部都是那个运河开挖出来的土，培育成的。我们是做了大量的这个实验，跟我们的广西大学一起来研究这个，看怎么把这个土给培育好，而且也经过了这个土壤改良啦，所以才能长出这么好的这些瓜果蔬菜。这里的这个工人，他们平时也会尝试去吃一些这里种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些这个土地复耕项目，到时候也给我们那些项目提供了一些。

0: 这个借鉴了一些模本以及经验，所以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宝贝就是这样的。
1: 土的文章做得巧妙，桥上的文章更有温度。运河要通江达海，还要给这里的小生灵。

0: 平陆运河在建设的时候把这个山脉切断了，给两边的动物造成了一个阻隔，我们要在这个桥上模拟周边的环境，给它种下绿植，还原原来的这个生态环境。
1: 真的有动物能到时候从这上面走吗？
0: 为了吸引动物走这个桥，我们还在桥上种有一些果树，比如说小叶榕、龙眼、杨梅，这些坚果浆果都有，我们种

0: 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瑞士外交部发言人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今天，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此前4月23号，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在十几天前，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纪念设施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纪念二战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解禁武器出口，背离专守防卫。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高市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的形象，一边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0: 7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二号码头，摩托艇、水上超跑穿梭不停，龙王头低空飞行器带游客俯瞰全岛，沙滩排球、风筝冲浪吸引着年轻客群。夜幕降临，梦幻的蓝眼泪更让无数人专程追泪。
1: 我们是从青海过来的，专门到平潭来看一看蓝眼泪。捞到的那一瞬间，当它发光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2: 除了多元的海上体验之外，福建还以游船串联地标，让游客感受海洋文化的魅力。
0: 这座始建于1932年的百年老码头和平码头，已成为厦门海上游的核心出发地。日间游船依次途经鼓浪屿、演武大桥、双子塔等景点，红砖古厝的闽南风情与现代都市繁华交相辉映，尽收眼底。
3: 有这么好的海风吹，就是那边工业，然后这边生活，让人感觉就是祖国现在真的发展很好，很自豪的这种感觉。
0: 海上航程不仅有美景相伴，非遗表演、民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融入其中，让海上之旅充满浓郁的闽南文化韵味。游船还准备了特色拍摄道具，满足游客游玩打卡需求。
4: 这个船上呢，今天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有人在唱歌，然后也会有一些活动表演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还会给我们准备一些拍摄道具，然后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0: 夜色中的鹭江，两岸灯火璀璨，游船化身移动观景台。万国建筑与都市夜景灯光交相辉映，形成独特的城市风景线，也让前来游玩的外国游客赞叹不已。
5: 今晚我们乘船出游了，这趟旅程很棒，食物美味，氛围轻松愉快，还有一场小型派对，乐手们也很出色，所以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景色也很美，天际线美极了。
0: 绿色低碳成为厦门海上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底色。当地投入运营的宇舰77轮是我国首艘入籍中国船机社的纯电动海上客船，同时也是首艘完成纯电动双体联调联式的沿海客船。
2: 随着旅游消费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迭代，单纯的观光已经很难以满足游客日益挑剔的味蕾。现如今，越来越多游客愿意为了美食奔赴一座城。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几位美食匠人，一个凭借极致刀工成就经典名菜金毛狮子鱼，一个靠16道工序延续千年技艺做出柔韧筋道的藁城宫面。这一菜一面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承载着中华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匠人们苦练技艺以匠心守非遗的坚持。

0: 弓面的直径就是0.8到1毫米左右，细到可以去穿针引线。洗面发酵它有很多小气泡，把它形成的小气泡，你拉长了，空气就形成了。
1: 做弓面它是顺应节气的，天气太热做不了，天气太冷还做不了。从和面开始到面干得30个小时，左右16道的工序。要充分的去发酵，用我们师傅话就说，你把你要醒好了，面就听你的话了。你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面的，你就要静下来，耐得住寂寞，

金宝石玉是1952年由袁庆邦老师傅创制的，我的恩师陈宝生带到这个红云曼庄以后60多年了，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首要本都要端平，横平竖直嘛，从切肉丝来才能粗细均匀，每根肉丝都得必须在基础上连着，才能衬起这条石的鱼的雄厚来。

0: 前后左右来甩，必须把那毛甩散甩开，你要甩慢了容易扎成一坨，抖太狠了容易把毛都抖烂了，一定要有巧劲儿。做师傅呢是一心作则，手把手的教，徒弟呢是勤学苦练，这都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七号，安理会审议苏丹和南苏丹局势，关注阿卜耶伊的安全局势。会上透露，苏丹和南苏丹将在联合国安排下举行多年来首次正式会谈。
3: 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助理秘书长波比通报称，受苏丹冲突和南苏丹局势不稳的影响，阿卜耶伊的安全局势在过去六个月内持续恶化。去年十二月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六名维和人员死亡。波比同时透露，南苏丹不久前致函联合国，要求安排与苏丹的联合会议。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在通报中强调，阿卜耶伊的最终地位仍然是苏丹与南苏丹之间最重要的未解决问题之一。他呼吁各方允许为联阿安全部队增派联合国警察分队。阿卜耶伊地区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是苏丹与南苏丹之间存在争议的地区之一。2011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成立联阿安全部队，负责监督苏丹和南苏丹从阿卜耶伊地区分别撤出各自部队。中国于5月1日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支持联阿部队继续有效部署和履职，愿同各方一道为阿区和平稳定和政治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4: 中方欢迎联阿部队与联合国苏丹南苏丹国家工作队一道实施阿卜耶伊联合方案，通过难民安置、速效项目、能力建设等，帮助阿区民众应对人道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摆脱暴力循环。
2: 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经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针对洪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表示，已就每一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洪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3: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5: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2: 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加纳利群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

0: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式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总台记者廖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在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后，南非已经对相关接触者展开追踪，目前部分接触者已经被找到并接受医学观察。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2: At this stage, there's actually no reason for panic. So normally, your Hantavirus virus is not easily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How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strain. We call it the Andes Hantavirus virus, and it's mainly identified in South America, where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documented.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new pandemic.It just justified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an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who had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0: 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检三方会谈，讨论泰检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刚刚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阿努廷还表示，泰检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明天14点，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昨天广西部分地区出现连片的大雨到暴雨。昨天下午4点多，广西南宁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随后南宁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部分低洼路段积水，降雨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对人们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今早6点，南宁市气象台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广西已进入汛期，相关部门应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昨晚8点多，广西贵港市平南县遭遇强降雨，当地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由于城区部分街道1小时降雨量超过70毫米，晚上10点多，暴雨预警信号由橙色提升为红色。同时，平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平南县城区多处积水，部分临街的店铺进水，一地下停车场水浸严重。目前相关区域的积水抽排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昨天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下周5月11号至14号，河南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至40摄氏度。河南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洛河北部、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高风险区。 刚才我们提到的干热风灾害，那么什么是

0: 干热风，我们来了解一下。干热风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目前河南省小麦大部进入灌浆期，而干热风将影响小麦的正常灌浆。农业专家建议要做好一喷三防，合理选用并混合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前两天，广东游客钟先生和朋友一行两人在云南进行自驾游，行至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东望乡，翻越海拔4300米的大雪山垭口时，遭遇持续的强降雪，车轮打滑，深陷积雪无法动弹。天色渐暗，雪越下越大，气温越来越低，危急时刻，当地警察赶来展开救援。
1: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积雪，就是从前车窗看到它越来越厚，就是我们也不是四驱车，然后就打滑，就陷在那里了，前后就动弹不了。
2: 当晚7:30，钟先生报警求助，香格里拉市公安局东望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准备好救援工具，一行三人前往救援。
3: 我在出警的路上就联系了这个报警人，安全，然后就给予他心理上的一个安慰了嘛。让他知道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2: 警察来帮忙了，这让风雪中被困的两名游客倍感安心。然而从东望乡派出所到游客被困的大雪山垭口，全程是57公里的崎岖盘山路，加上风雪笼罩，一路车行艰险。
3: 海拔3000米再往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雪花，当时我就知道他们被困的那个大雪山垭口的话，雪肯定很大，然后越往上走呢，我们的警车也时不时的会打滑。
2: 在山路上行驶了2个多小时，民警终于赶到了两名游客的被困处，先给他们送上热水和食物，随后帮他们安装好车辆防滑链，然后开始合力推车。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车辆终于脱困，游客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下山入住民宿。
0: 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风景区，一游客突发心脏病倒地，景区消防、交管等多方联动，进行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
4: 事发当天，一游客在山东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的观光车上客区突然心脏不适，趴在椅子上不能移动。正在附近执勤的景区观光车调度员王礼茂发现情况后，赶紧上前处置。
5: 刚爬的时候我就看他，我过去问了他，他也不吱声了，不说话了。然后从他电话响了吧，我就接他的电话了，问到他的朋友，他说他有心脏病，得我第一时间通知景区的工作人员。
4: 接到信息后，工作人员携带医药箱赶到，为游客含服速效救心丸，同时取来 AED， 家属同步拨打120，消防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支援。据介绍，离崂山风景区最近的医院开车需要约40分钟，当时正值旅游高峰期，公安交管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名游客送到了医院，由于救治及时，患者已转危为安。
0: 近日，在山东青岛莱西市大沽河水域，鸟类摄影志愿者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成群栖息觅食的画面。
6: 镜头中，成群的黑脸琵鹭或在浅水区低头觅食，或在河滩上悠然踱步，有的振翅翱翔，有的水中嬉戏，灵动的身姿与清澈的水域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
7: 这一下子能拍到70-80只这个皮嘴鹭呢，意味着我们大沽河水域呢近几年这个水质是越来越好，这些珍稀鸟类也都愿意来了。
6: 黑脸琵鹭通体羽毛以白色为主，因其喙部扁平宽阔，形似琵琶而得名。该物种对栖息地的水质、食物资源及生态完整性要求极高，是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物种。目前，莱西市境内河流水系与水库资源丰富，已先后记录到大天鹅、灰鹤、震旦鸦雀等多种珍稀鸟类，生态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0: 近日，在山西大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一处塔杆上筑巢繁育，并顺利孵化出4只雏鸟。画面中，东方白鹳特意选在野外塔杆顶端搭建巢穴，这里地势高，视野开阔，能够有效地避开地面天敌。

0: 上周边水域充足，植被茂盛，鱼虾等天然食物资源丰富，人为干扰少，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繁衍环境。巢穴搭建完成后，雏鸟的爸爸妈妈轮流值守，悉心孵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巢穴内四只雏鸟全部顺利破壳。目前它们状态良好，经常会围拢在一起低头啄食，画面温馨自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七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说，由于中东战事延宕，导致每天数百万桶石油供应中断，全球能源市场已经进入波动期，因此石油安全仍将是一个核心议题。即便战事结束，供应恢复也可能缓慢。如果供应中断情况得不到缓解，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投放更多战略石油储备。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历时一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完

0: 成饮水，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关键阶段。田间管护关键时节，江苏徐州贾汪区一灌溉河道却满是污水。记者实地调查，污水来自当地羊皮加工小作坊，徐州市对相关企业依法查处。伊朗方面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军确认其军舰遭袭，并称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日本民间团体和民众七号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2: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是在今天早上八点开始进行垂直转运的。
2: 那货运飞船此次将会上行哪些物资？将有哪些发射准备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八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已经平稳地运行了两个小时。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4: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按惯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在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储箱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
2: 另外，天舟九号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迎接天舟十号。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2: 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6: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7: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

0: 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六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有欧盟官员称，对于使用中国等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欧盟将禁止提供资金支持。对此，商务部回应，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晚发布消息，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
3: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贵州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区域。
2: 昨天，广西东北部遭遇了连片的大雨到暴雨天气。
3: 截至昨天17点，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灵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
4: 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多，广西灵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了漫灌的情况。广西贵港平南县气象台昨天22:07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一小时，平南县平南街道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雨。根据平南县洪涝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决定于昨晚启动平南县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红色预警与4级应急响应已解除。6号到7号，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的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1至1.5米的涨水过程，古宜、巴江等乡镇以及三江县城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据柳州水文中心昨天17时监测，都柳江冲尾石碑监测断面水位在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
2: 当前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然而在江苏徐州甲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的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
3: 那么这些黑臭水到底从哪儿来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5: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甲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甲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

0: 管是污水，水体发黑，异味刺鼻。
1: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2: 地下水，
3: 自己打的。
2: 你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一查出来水都不行了，那么脏。哪真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卫生。
4: 那几家的，几家的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活检，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0: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十多年。
1: 铲车现在应该是铲的是羊皮是吧？能看到吗？稍等，我推进去看，正在铲，您看到吗？人呢？老板，
5: 你干什么呢？一铲你走，你不要搁这儿，你中午都搁这儿串着
1: 了。走了。
0: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新屋村，在另一家作坊门口又看到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
1: 你现在污水现在怎么排啊？
4: 这样这没有污水，
6: 看吧，这排就是像净化池，
4: 净化池清洁池。
1: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7: 没有，绝对没进来。
1: 绝对没进来。
8: 他那洗羊皮的水工业属于工业水的多。
0: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
9: 昨晚节目播出后，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以及事发子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了现场。
10: 那他现在为什么依然在生产？
11: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10: 您是一会儿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1: 那这样，我们连夜对这个河道里边这个污水进行这个槽罐车的转运到污水处理厂，先暂存，然后呢，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那个来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科学处置。
12: 今天上午，仍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发回报道，介绍了最新情况。
13: 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当地政府连夜调配了10辆槽罐车，对现场的这个污染水体呢进行了抽排，并且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几辆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包括昨天一起跟执法人员在现场哈，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作坊呢，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取证的工作。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进行了这个封存。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的手续，属于非法排污。
9: 目前，徐州市已经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各项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14: 后续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当地整改的情况。
9: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昨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规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线上渠道占比达63%，首次超过线下渠道。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准入资质、行为红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整治药品违规推销和商业贿赂乱象。昨天，广东恒

0: 横琴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无需出示实体证件，通关效率提升约一成，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记者从雄安新区了解到，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热线一键互转及高频知识共享工作。五月上旬，京雄12345热线聚焦产业人才、住房安居、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2026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昨晚结束的一场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昨晚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用时1小时35分钟，以7-6、6-2击败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郑钦文职业生涯迄今在罗马站取得12胜3负，这也是他目前正赛胜场数最多的巡回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方当晚打击了美国军舰。
3: 美军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进行了回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7号表示，伊朗没有对美方这一表态做出回应。
5: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2: 今天，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

0: 间天堂，自在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7号，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沃尔弗拉姆·魏默发布声明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1周年，正式历史仍然至关重要。德国深知其在现在和未来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负有责任。正视纳粹政权的罪行，教育后代了解这段历史，始终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在会谈后表示，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引用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因其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冲突等而受到限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缩减，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呢，像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而在青藏高原一带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7摄氏度，沈阳6到21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9到26度，榆林12到26度，咸阳11到24度，西宁5到19度，广元13到22度，南充15到21度，乐山16到24度，泸州17到23度，宜宾18到25度，昭通9到14度，曲靖12到18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5到26度，鹤壁13到25度，安庆12到20度，襄阳15到21度，南昌16到23度，泉州17到24度，漳州19到26度，东海北部晴，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级左右。
5: 好，今天的新闻三十分就是这样，
6: 感谢收看。

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1: 侄儿都是四川许英英。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五彩梁山，夏季清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首先我们来关注法国关于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的最新进展。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发该法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部法律草案？对我国文物回归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就此我们采访了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霍正兴。
1: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支持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2: 那么如果这部法律顺利颁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霍正兴教授认为，这可以解决法国国内法对返还文物存在的法律障碍。
1: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即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2: 霍正兴教授表示，这部法律颁布后，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仍要看后续的实际执行与细则落地。
1: 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

0: 啊，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此外呢，今后的返还的程序目前看呢，规定的也比较模糊，所以这个具体程序怎么推进呢？法律本身规定的还不够具体，还有待今后在推动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去把它细化下来。
1: 用 AI 搜索电视剧，结果置顶跳出来的却是电视剧的盗版网盘链接。那么这种情况下，搜索平台是否构成侵权呢？上海徐汇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答案。
2: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两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侵害了传媒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 仅仅是输入一个涉案电视剧的名称，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网盘资源，或者我要看某某什么资源等等这些特定的这个关键词，仅仅输入一个影视剧的名称，它就推荐了一个而且是置顶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集权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2: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4: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的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啊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跟搜索结果基础上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2: 那么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链接侵权吗？平台运营方要担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
5: 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具有着信息海量啊，接触公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来讲，对于其呈现何种搜索结果，以及该搜索结果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公司是没有实时侦知、一一巡查的相关义务的。
2: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避免索引并展示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中的内容。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搜索结果中标注的无需提取码等信息源自第三方网页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运营公司对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编辑、推荐等行为，被告公司并不存在主观过错。
5: 同时我们更注意到，作为应用大模型置入搜索引擎的运营方，它本身已经经历了相应的算法备案程序，可以说是在算法透明的前提下实施了相关搜索引擎的服务。那么有鉴于上述内容，我们最终认定公司无需对相应的搜索结果中出现侵害他人的非法网盘分享链接承担法律责任。
2: 法院查明，原告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后，通过

0: 或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箱发送的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侵权、下架搜索结果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收到函件，就删除了相关搜索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模型及算法的备案义务，同时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投诉渠道，并在获悉侵权信息后，及时对被控侵权视频网盘分享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因此，应当认定被告运营公司履行了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主要法律义务，理应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驳回原告传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这起案件中涉案 AI 平台之所以能够胜诉，核心并不是 AI 免责，而是平台尽到了自己的法定义务，设置投诉渠道，及时处理侵权通知，不人为的干预搜索结果。那反过来，如果平台明知是盗版链接，还刻意推荐，又或者拖延处理侵权投诉，那么 AI 平台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仅给 AI 搜索行业划定了版权红线，也为 AI 技术的迭代发展留足空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中受伤，事后宠咖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来看前不久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案件。
0: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3: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0: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3: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3: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0: 无奈之下，小朱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4: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0: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4: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0: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 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系。

0: 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冲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冲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1: 虽然蒙冲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蒙冲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蒙冲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0: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2: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0: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2: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3: 在浙江慈溪，一家从事海上作业的公司在一个工程项目完工之际，却发现疑似被盗走了上百吨的柴油。如此多的柴油不翼而飞，显然有人在盗油。
4: 我们这个日常检查中发现这个油耗是异常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比我们理论计算的数据偏大。
0: 原来项目完工后，相关租赁船只依次清算退场。然而，一名船只监督员在结算燃油费用时，发现其中一艘船只的耗油量高达440吨。

0: 远高于其作业里程和常规损耗所需的正常耗油量。
1: 频率比正常的频次要高，每个月这个都比正常的消耗量要大嘛，但是它很规律。
0: 这艘船只的异常耗油量是如何造成的呢？带着疑问，监督员登船检查，他发现这艘船上本该用于注入海水保持船体平衡的压载舱内壁竟残留着油渍。这些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船上的柴油被盗了。于是他们赶紧报警求助。
1: 船只呢，它的体量也很大，每个月需要所加的燃油量也是几十吨几十吨的，所以他们这个以这种日常在这种蚂蚁搬家形式的，它是少量少量的从油舱里慢慢抽这种柴油，然后把加到自己那种改造过的暗舱或者那个船上的压载舱里去，就以这种少量的形式，不被引起注意的形式，慢慢把这些油偷偷转移掉。
0: 那么这些柴油被运到哪里了呢？警方分析，柴油并不像手机这类日常物品一样方便携带，所以想要转移赃物还需要依靠船只。然而这些被租赁来的船只上都装有 GPS 定位器，且未经报备并不能擅自离开作业区域。那么嫌疑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将柴油从压载舱里偷偷转移出海上作业区的呢？
1: 那肯定存在外来船只是来运的，因为这个毕竟跟陆上是不一样的，海上它的交通的方式也比较唯一的嘛。所以说通过这些判断呢，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0: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期间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曾有一艘未经报备的外来船只长时间靠近并停泊在涉案船只旁。
1: 外来船只正常运行的话，它要向海事报备的，但是我们也去海事调取过了，它是没有报备的，是偷偷航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0: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在该外来船只进入水域的相关时间节点附近，船长朱某的通讯异常。警方判断船长朱某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勾结外贼偷盗柴油。于是他们对朱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个名为张某的可疑人员。
1: 当时也就有其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当时是进行了串联，跟这个朱某某商量，就是可以以这种偷偷转移，从油舱里转移至暗舱或空舱的形式来盗窃油品这么一个东西。
0: 据警方介绍，这伙嫌疑人十分狡猾，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先是以少量多次的方式抽取柴油，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偷偷转移。
1: 比如说他一个月加了四五十吨，然后抽取个五六吨五六吨，这样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油品积累起来，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呢，因为外来船只它的转运的运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抽到了四五十吨了，五十多吨了，他就联系外面的船只来转运。
0: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身之处。在制定了周密的收网计划后，前湾新区分局组织70余名警力分头行动，将船长朱某、中间人张某、收赃人王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交代，自己在一次船只避风期间结识了张某，张某提出可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倒卖船油牟利。于是朱某便勾结部分船员，先是在涉案船只上搭建暗舱，再从油舱将柴油秘密抽走后注入暗舱里，之后通过张某联系销售给从事非法油品买卖的王某等人。
1: 当时大概被盗的一次油品有50多吨，两次的话合计就是有100多吨。
0: 2025年6月，朱某、张某、王某等人因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6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2026年1月26号，警方将成功追缴的80余万元赃款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首先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全球首艘2.4万吨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各项尺度与性能均为全球同类型船型的标杆。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从5月1号开始呢，青年枢纽开始引水，青年枢纽船闸密闭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国家外汇管理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这数据呢较3月末上升684亿。

0: 美元，升幅为2.0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三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北京时间昨晚，俄罗斯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呢，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那按照程序的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那有关垂直转运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上午10点进行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8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已经平稳地运行了2个小时。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时此刻，天舟10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9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按照惯例呢，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在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柱箱的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呢，天舟九号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迎接天舟十号。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眼前这艘巨无霸就是刚刚建造完工的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各项尺度与性能指标均为全球同类船型标杆。
5: 是应用了世界最大的这个甲醇燃料供应系统，配备了超大的甲醇燃料舱，这个甲醇燃料舱容达到14300立方，甲醇续航力可以达到15000海里，可以满足从亚洲到欧洲远端的这个单航程的需求。
4: 专家告诉记者，东方智慧轮的核心突破就在于首次运用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可灵活切换甲醇与传统燃油模式，满足全球航运脱碳减排刚需。
6: 一旦它切换到这个甲醇的模式的话，硫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然后它的这个颗粒物的排放，那就急剧的减少，就会没有了。氮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的话，也能够减少30%到50%左右。这样一条船一年的话，可以减排大概二氧化碳15万吨。
4: 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0: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呢，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5月4号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的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晚发布消息，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呢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多名嘉宾与会，旨在聚焦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
7: 本次会议为期3天，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共同主办。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将围绕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4个重要议题展开研讨。来自巴西、德国、法国、俄罗斯、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南非、塞尔维亚、新加坡等多国防务官员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事科学院、美国史丁生中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的知名学者担任发言嘉宾，展开深入交流。
8: 本次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主题鲜明，直接揭示了当前国际形势、国际格局面临的一个安全问题。在当前这样的国际局势下呢，特别需要加强 全球治理。习主席在上合组织

0: 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这一倡议呢，得到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响应。我们聚焦呢全球安全治理，其实就是想从安全领域更好地践行全球治理倡议，解决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这么一个问题呢，我们需要从多方面的呢寻求它的解决之道，让各个国家共同的探讨在当前这局势下如何更好的维护国际秩序，遵守国际法治。
1: 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作为论坛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去年首次成功举办之后，今年计划再次发挥其前瞻与预热功能，为将于今年秋季举办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奠定基础。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作为本次先导会的一大亮点，8号下午将举办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各方代表将在未来2天的会议中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为推动国际安全对话与持续深化合作探寻可行路径。
0: 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经经历了20年的历程。20年来，它是一直奉行着这个平等对话、包容互鉴这么一个理念，坚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声的这种舞台。如何更好的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呢，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它是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北京香山论坛它的品牌的一个拓展，也是彰显了北京香山论坛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一个体现。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下一步要举办的北京香山论坛把脉定向、前瞻预热，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地区的热点，然后邀请各个国家的代表们呢来倾听一下他们对地区局势和国际的热点问题呢，听听他们有什么关切，有什么思考，然后为我们接下来要举办的这个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议题，包括一些各种研讨活动呢，提供一个参考借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斯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3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2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

0: 达成包含十四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1: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三十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0: 瑞士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呢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三十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
1: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七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2: Iran's position is clear.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permanent end to the war, the lifting of maritime blockad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passage. Instead, the US is pushing a flawe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raft resolution under the pretex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to advance its political agenda and legitimize unlawful actions not to resolve the crisis.
1: 伊拉瓦尼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伊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伊朗反对草案中关于伊朗违反停火、袭击船只和布设水雷等指控，而美国自身的种种行动对停火和航行自由构成实质性违反。
2: The sponsors of the draft selectively invoke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le dis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own egregious violations.
1: 在伊朗做出上述表态前，美国和多个海湾国家代表七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布会。美方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
0: 当地时间七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

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

0: 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了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美国财政部7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呢，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2: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3: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2: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3: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越来越多人选择下沉到县城来一场高性价比的微度假。安徽广德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距离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均2小时可达。这个县级市呢，去年凭借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意外走红。那么这个假期热度还在吗？流量之下又冒出了哪些新现象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4: 我现在就是在广德的迎春街，这条长约500米的老街上，左右两边几乎全是炖锅大排档。当地人说呀，桌桌有炖锅，万物皆可炖。你看啊，明火烹制，人声鼎沸，广德的烟火气啊，就在这里。
2: 晚上8点半，迎春街上还有很多客人在等炖锅。不少游客从周边县市开车1-2个小时专程赶来，
5: 就是为了这一口，
6: 估计几百个人大家一起吃，就感觉氛围很好。
2: 广德怎么火起来的？短视频推广、炖锅大赛、网友自创炖锅加奶茶加桃酥三件套，排队热潮被引爆。更关键的力量来自普通市民。一家包子铺店主从去年11月起免费给等炖锅的游客送包子，至今已送出近10万个。
7: 外地朋友不能饿着回家，我们让外地朋友啊，就是感觉我们广的人的热情啊。
8: 火了之后，就是路上车很多嘛，然后我们就会尽量的坐公交或者是骑电动车，就不怎么会开车。
2: 热度也是双刃剑。迎春街的炖锅店从原来的20来家猛增到70家左右，普遍微调了价格，薄利多销成为常态。多家炖锅店在店外主动招来游客，有的店则已经关门转让。做了9年炖锅的于浩然选择主动升级，
9: 重新开个稍微大一点的店，在另外一条街上面，那边店里800个平方，好停车一点嘛，就是以更好的面貌嘛，去接待我们新顾客过来。
2: 老街火了，短板也藏不住了。居民住在楼上，噪音、油烟、拥堵、矛盾随之而来。
10: 我们带小朋友嘛，小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推车啊、电瓶车从身边路过，比较不安全。
2: 三件套火了以后，迎春街进行了微改造，
11: 燃气管道都是重新改造的，包括我们路灯全都是经过更新的，旅游的标识标牌也都是提升了之后加上去的。
2: 但电瓶车穿行、居民嫌吵闹等问题仍在。
12: 电瓶车呢，居民生活它也需要从这边经过，这并

0: 免不了的，通过城管啊，然后公安，包括我们自己市监这个单位，就是联合一起协调营业时间呢，就是稍微往前移一移。
1: 志愿服务点从早八点到晚九点分四班专人轮岗，服务内容悄然转变，过去以消费纠纷处置为主，如今问路景点咨询成了主流。绥安路上奶茶店和桃酥店门口队伍蜿蜒200多米，下雨天店员给排队的客人送雨衣。为了缓解压力，广德在另外一条路上增设了桃酥代售点，外地游客凭身份证购买，还新开了3件套专用停车场。
2: 流量接住了，但安徽广德知道光靠3件套走不远，从一时火走向一直火，下一张牌怎么打？
1: 3件套之外，广德正尝试另一条路，依托山水资源发展康养，上海和安徽共建的长三角康养基地就落户在这里。离开老城区20分钟，记者来到卢村乡甘溪村。万亩竹海千顷芦湖之间，一座以优质睡眠为主题的康养庄园坐落于此，客群85%来自长三角。
3: 很多客人就是到我们酒店吃炖锅睡好觉，跟复旦大学合作建立的睡眠舱，吸引这个长三角高强度的工作人群来我们这里康养度假。
4: 你们炖锅是在迎春街那儿吃的，还是在这儿吃？
5: 就在这边吃，那边太拥挤了，这边环境可能更好一点。
6: 我们从江苏常州过来，然后看它是主打的康养，有湖，然后有草坪，这个小镇很休闲，很放松。
1: 当地文旅局负责人坦言，广德没有名山大川，文化遗产也有限，三件套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路还在后面。为此，广德正把重心放在康养基地上，同时用古村、古桥等小而美的节点留住游客，让流量沉淀下来。
7: 广德炖锅的这种养生跟康养相关的这些理念，通过炖锅把我们广德的农业遗产、食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给结合起来，完善我们的产业链条。这座城市通过爱让大家知道嘛，通过温暖被大家感受，通过我们的不断创新的场景和产品为大家所接受。
2: 从炖锅到康养，广德正在旅游洼地里摸索自己的路。相比周边资源不占优势，那就把烟火气做透，热度也许会有起落，但是服务和创新跟上了，小城的底气就不会散。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贵州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和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区域。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广西多地昨天出现中雨、大雨、局地暴雨，尤其是广西东北部遭遇了连片的大雨到暴雨天气，桂林、柳州两市5县区出现了大暴雨。那截至昨天的17点，广西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灵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为大暴雨级别。
9: 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多，广西灵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了漫灌的情况。广西贵港平南县气象台昨天22:07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1小时，平南县平南街道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雨。根据平南县洪涝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决定于昨晚启动平南县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红色预警与4级应急响应。

0: 应已解除。6号到7号，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的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1至1.5米的涨水过程，古宜、巴江等乡镇以及三江县城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据柳州水文中心昨天17时监测，都柳江冲尾石碑监测断面水位在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
1: 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呢，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2: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3: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2: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4: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1: 本次专项配租的意向登记从今天开始将持续到本月底结束。如果想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
2: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意向登记专区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填报信息上传资料。
5: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2: 为了让青年人才可以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
1: 高氏早苗一边在澳大利亚西亚贵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稍后来听专家解读。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未来是否会出现更多病例？相关评估、转运和防疫工作又将如何开展？稍后请看世卫组织和医学专家的解读。河南周口市一男孩与同伴在水边玩耍时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钓友们看到后合力将孩子救起。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高氏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此前4月23号，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
7: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
8: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9: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 世卫组织将继续

0: 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1: 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第厄斯号邮轮。该邮轮呢，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加纳利群岛。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第厄斯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第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1: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在从红第厄斯号邮轮乘客上检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之后，南非已对相关接触者展开追踪，目前部分接触者已被找到并接受医学观察。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3: At this stage, there's actually no reason for panic. So normally, your Hantavirus virus is not easily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How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strain. We call it the Andes Hantavirus virus, and it's mainly identified in South America, where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documented.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new pandemic.It just justified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an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who had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昨晚结束的一场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连赢三盘击败韩国队晋级四强。
5: 首盘王曼玉迎战申玉斌，王曼玉很快进入状态，前三板的把握，对于场上局面的把控都很到位。三局比赛她只让申玉斌拿了9分，11-1、11-4、11-4，王曼玉连赢三局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第二盘由孙颖莎迎战金娜英，孙颖莎以11-7先赢一局。本场比赛之前，孙颖莎在本次世乒赛一局未失，但此役面对金娜英，她遇到了挑战。金娜英以2-11-7连赢两局，将局分反超。第四局，金娜英上来就打出一波3-0。面对困难的局面，孙颖莎迎难而上。赢下这个多拍回合，孙颖莎开始反击，这局她以11-4拿下，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五局，孙颖莎在对手将比分追至9-10的时候，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9赢下决胜局，从而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0的领先。第三盘，王艺迪面对朴嘉贤，前两局他都是大比分取胜。虽然第三局王艺迪遇到了一些麻烦，在9-5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扳回一局，不过第四局王艺迪马上调整过来，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个9-1，并以11-2赢下这一局，总比分3-1击败朴嘉贤，这样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得胜利，晋级女团四强。
1: 近日的一则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据了解呢，该事件发生在峨眉山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一游客游经此地的时候呢，推搡路边栏杆上进食的藏球猴，其行为已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目前景区已找到涉事男子，并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

0: 年内禁止其进入峨眉山景区。该男子呢也已就自己的行为认错道歉。被推搡的藏球猴滑下边坡之后抓住了栏杆，并未受伤。藏球猴呢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景区呼吁广大游客自觉保护野生动物，文明出游。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河岸边戏水的人是逐渐增多，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亲水时呢都要注意安全。前几天，河南周口市一男孩与同伴在水边玩耍时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钓友们看到后合力将孩子救起。
1: 事发时，在河南周口市沙影河周口大闸附近，一男孩正在水中挣扎。由于此处水深且水流湍急，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岸上钓鱼的张鹏发现后立即下水施救。
2: 想着吧，这人命关天，也没想那么多，以前也经常在耳边玩，然后也有点尝试，如果穿着衣服下去的话会对自己造成负担，所以我就直接把裤子给脱掉了。
1: 张鹏奋力游向男孩，靠近后迅速带着孩子向岸边游。眼见着两人离岸边越来越近，钓友将钓竿伸到水中，孩子抓住竿后被拉上岸。
3: 伙计，你别下去了，伙计，那换。
1: 随后，张鹏也抓着钓竿被大家拉了上来，所幸救援及时，男孩并无大碍。
2: 当时直接啥都没考虑，直接想着赶快把小孩给救上来，也没考虑自己的安危。即使水性不好，自己能下去尽力给救上来。
0: 5月5号，在江苏海安市的高铁站，一男孩突发疾病倒地抽搐，情况危急。车站工作人员、铁路民警与热心旅客快速施救，帮助男孩脱离生命危险。
1: 当天，乘4364列车抵达海安站后，男孩一下车就晕倒在地，身体抽搐。突发状况让同行的家人惊慌失措，当即呼救求助。车站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闻讯后，迅速赶来处置。
4: 下来说腹里有点麻。
5: 衣服都是哎，跟着
6: 弄
5: 的水，
6: 水有没有水？那名旅客已经倒在地上，有点抽搐，家属也很慌，我们立刻联系120急救中心。
1: 不到十分钟，120急救人员就抵达了站台。
7: 有家里人。
6: 家里人这边。
7: 以前有没有过癫痫之类的？
6: 没有。
7: 到车上给他用药，然后到时家里人上车就去。
1: 很快，男孩被送至医院接受治疗。据介绍，男孩突发不适是由于前一天熬夜未吃饭，身体虚弱，加上旅途劳累引发的应激反应。经检查治疗，目前身体无大碍。
0: 近日呢，在辽宁大连市，民警王大伟下班回家途中，发现一辆盗窃涉案车辆，他立即通知同事，一起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而这也是他一个月之内第二次偶遇时抓捕。
1: 事发当天，辽宁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王大伟下班开车回家，在与对向车辆交汇的一瞬间，他认出了一辆盗窃案涉案车辆，立即呼叫支援。当时正在附近的同事池振兴接到信息后第一时间赶来，加上其他值班民警，大家合力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对于王大伟来说，这是他一个月之内实施的第二次偶遇式抓捕。4月2号中午，王大伟午休时间到附近市场买东西，一个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8: 特别像我们多次扒窃犯罪嫌疑人，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队里，印证我的猜想判断。
1: 警务系统很快反馈确认，这名男子正是多起扒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曲某。王大伟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一路跟随曲某等增援到位，最终他和同事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0: 这段时间的江苏连云港月牙岛景区迎来大批燕鸥，成千上万只鸟儿在此衔枝筑巢，嬉戏觅食，湿地处处生机盎然。
1: 在江苏连云港月牙岛北岛中心湖，成群燕鸥时而贴湖面低飞掠水，时而振翅腾空直上云端，洁白的羽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与碧水绿岛、蓝天白云

0: 僵硬成趣。鸟群翩跹纷飞，鸟鸣声声不绝，为湖区增添了满满生机。眼下正值燕鸥繁殖季，湖心岛上燕鸥忙着筑巢觅食，部分已进入孵化阶段。
1: 燕鸥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喜欢成群活动，平时多生活在海边和河流附近。每年三月啊，它们会从热带、亚热带地区飞到月牙岛避暑繁殖。到了五月到七月繁殖期，燕鸥会在湖心的小岛上筑巢、产卵、孵化小鸟、喂养幼鸟。
0: 近年来，月牙岛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鸟类种类和数量稳步增长。除燕鸥外，斑嘴鸭、红嘴鸥等20多种鸟类常年在此栖息，不少候鸟更是由过境停歇变为常年定居。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东海台湾海峡的大浪区10号就会减弱消失，今年第5号台风进入菲律宾以东洋面就将减弱消散。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区，渤海、黄海有0.6到1.5米的轻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也都是轻浪，宁波海域是轻浪，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2米左右的中浪，厦门和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都是轻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湄洲岛、钓鱼岛有2米以上的中到大浪，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都是轻浪。
0: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4: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主。
0: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一则感人的新闻，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前往湖北咸丰销售，却在途中突发身体不适，他强撑着将车驶入咸丰县中医医院，经过诊断他是急性脑梗塞。急救过后呢，司机吉耀仲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车上8000斤苹果却让他和妻子犯了难。看出两口子难处的医务人员果断伸出了援手，一场爱心接力从医院快速向全城蔓延。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
1: 5月4号下午2点半，医院职工群发布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马上行动起来，20斤、40斤、上百斤纷纷来买苹果，同时大家将爱心倡议转发至朋友圈，消息迅速扩散到全城。
2: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也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也能让他渡过难关吧。
3: 我们大家的话，这个就给他帮忙分拣，帮忙这个选装，包括他们自己买呀，买以后我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1: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卖完。这场全程爱心接力仅用时19小时，为吉耀仲一家挽回了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异乡遇到困难时的全程相助，让夫妻俩倍感温暖。
4: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0: 有关吉耀仲的最新康复情况，总台记者刚刚从院方了解到，经恩施州中心医院咸丰县中医医院专家会诊，目前吉师傅的病情趋于稳定，经过几天的针灸、肢体功能等康复训练，语言功能基本恢复，在家属的协助下能下地行走了，但是呢，还需要长期持续的康复治疗。我们也期待吉师傅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而这场爱心接力还没有结束，当这个故事传到司机吉耀仲的老家陕西洋县后，当地人坐不住了。5月6号晚，洋县发表一封致湖北恩施的公开信，标题是《致湖北恩施，千里温情暖人心，朱鹮之乡盼君来》。信中没有太多的客套，而是直接端上了硬菜，宣布自今年5月7号起，洋县所有收费景区，包含华阳景区、蔡伦木祠景区、朱鹮生态园，对湖北省恩施州市民免门票1年。洋县的热情邀约很快也得到了恩施方面的温暖回应，爱心接力的发生地恩施州咸丰县率先接单，宣布自今年5月7号起，咸丰县所有收费景区，包括唐崖土司城址、平坝营景区、唐崖河黄金洞景区，面向洋县居民免门票1年。紧接着，恩施文旅宣布，23家景区面向洋县所在的整个汉中市免首道大门票，优惠持续到年底。恩施大峡谷景区和梭布亚石林景区也在5月7号下午宣布，自今年5月8号，也就是今天起到12月31号，对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免大门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陕西洋县啊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老英雄的故乡。老英雄当年正是扎根湖北恩施，奉献一生。如今一车苹果再一次串联起两地的情谊，大家以善意回应善意，以温暖报答恩情，山水之间情谊相牵，也让英雄精神再一次彰显。其实啊，像这样双向奔赴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大家还记得吗？在2年多前，广西一群被昵称为小砂糖橘的孩子们到哈尔滨游学，被东北老铁宠上了天。此后，广西与哈尔滨礼尚往来，你送我砂糖橘沃柑，我推出景区免票优惠，双向互动引发了社会关注。直到今年，这场双向奔赴还在持续。不管是广西和哈尔滨，还是陕西和湖北，这种从个体上升到城市层面的地

0: 地域互卸，让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社会充满温暖和生机。也许免票政策有短期的成本压力，但是公共资源和社会效益的价值提升是难以用门票收入简单衡量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在火箭腾空的壮丽画面中，发射场常被视为背景板，但这里却是所有太空探索的起点。载人空间站运营与发展阶段，酒泉发射场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谭云涛和团队以安全为底线，一次次托举飞天梦想。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起点守护。
2: 空间站建成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突破举世瞩目，比如实现了载人飞船发射后3.5小时与空间站快速交互对接，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常刷新世界纪录，空间科学实验不断取得创新成果等等。相对而言，发射场系统则略显低调，经常是在发射任务电视转播画面中作为背景板亮相。事实上，每一次发射任务的起航都在发射场进行，可以说发射场是太空探索的起点，在航天工程中不可或缺。我们经常说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就是这种角色定位的写照。在中国空间站建成运行的3年间，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前不久圆满完成的神舟22号飞行任务。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这次应急发射任务时间紧，要求高，所有技术准备工作都是以小时为单位精确统筹，团队成员通宵达旦，用短短十几天就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在宣布任务成功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如释重负，深感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那种激动自豪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我本人曾遇到过的最惊心动魄的挑战，发生在2021年5月天舟2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中。这次任务长期火箭两次进入涉嫌程序后都出现异常，导致两度推迟发射。在此期间，发射场系统夜以继日参与各项排查保障工作，特别是加注供给系统连续两次实施加注卸回操作，人员3天4夜不眠不休，设备也在不停地运转。我们的技术团队作为发射场系统总体单位，在跟踪监测地面设备工作状态的同时，参与分析了多次加注卸回操作的安全性、对推进剂品质的影响，以及推进剂和特种气体数量能否满足3+2线任务保障要求等重要的技术问题，最终确保了任务圆满成功。目前文昌发射场正在建设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发射工位，我们有信心能够实现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目标。展望未来，随着发射能力与效率的提升，发射场将进化成为航天港，实现天地往返的航班化运行，助力我国航天事业的长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载人航天始终贯彻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发射场内安全提示语、警示标语随处可见，实际工作中安全更是作为首要考量因素贯穿全程。当前的载人飞行任务一直采用火箭和飞船滚动备份的策略，一次发射任务推进的同时，下一次任务的火箭和飞船已进入发射场待命。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待命产品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好应急发射准备，充分彰显了对在轨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在我看来，航天人的情怀就是两个字：奉献。期盼在总体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圆满保障载人飞行任务，按计划完成文昌载人登月发射场建设，相关科研试验任务一切顺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方当晚打击了美国军舰。美军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进行了回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3: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卡塔尔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时说，各方应积极回应当前调解努力，为美国与伊朗重启谈判创造条件，以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声明说，穆罕默德重申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并赞赏巴基斯坦及其他调解方为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所做努力。双方还讨论了两国合作及加强合作的途径，并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局势降温、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努力交换意见。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七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

0: 全球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大幅下跌，跌幅一度超过 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 94.81 美元，跌幅为 0.2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21 美元，收于每桶 100.06 美元，跌幅为 1.19%。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具润哲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8号零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2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要求炼油企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3月和4月水平的 90%。 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南方本轮降雨进入尾声，但华南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广西、广东、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公众需注意交通安全。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湖南、广东等地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推进，江南大部地区降雨减弱，并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明天，华南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不过，12号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受阴雨影响，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西南、江南东部及广西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至3摄氏度。此轮冷空气在给南方制造大范围降雨降温的同时，也给北方带来明显大风天气。今天北方风力将减弱，在阳光加持下，气温进入反弹模式。预计今天起至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摄氏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至38摄氏度，炎热感升级，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暴晒，做好防晒措施。
0: 立夏过后，河南南部的水稻进入了忙碌的插秧季。目前，水稻主产区的插秧作业已经全面展开。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王涛。

0: 王涛，你现在具体是在哪里？当地的插秧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那跟往年相比，今年插秧有哪些新变化？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池倩，我现在就在河南信阳光山县的罗城乡的一片稻田里啊。那眼下呢，河南省8500万亩冬小麦啊，已经是进入灌浆期，再过两个星期啊，就要收获了。而在豫南地区的这个水稻的主产区啊，现在育秧和插秧工作正在全面的展开。作为粮食生产大省，河南省每年除了冬小麦之外，它的水稻种植面积也稳定在800万亩以上。今年啊，一共是种植水稻880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已经是栽种了150万亩，也就是将近两成。所以现在啊，正是农田里育秧插秧的一个繁忙季。那光山县呢，也是一个农业大县啊，一共有120万亩耕地，其中啊85万亩都用来种植水稻。可以看到现在农田里啊有几台机械正在进行水稻的插秧。那我注意到其中有一台机器呢，就是用北斗导航的一个新型的插秧机了。那这个插秧机呢，它可以根据北斗导航的一个设定来进行自主的插秧。这样做好处有两个。第一个呢，它规划好了之后啊，插秧的这个秧苗之间的行距、株距以及插的深浅的程度啊，是统一的，这样便于后期管理，而且呢，收获起来也方便。另一方面呢，这样插了之后，它就不会容易走歪垄，也就是说不会造成可能有的地块秧苗过稀，而有的地块呢，这个秧苗啊长在了挤在了一块儿，所以呢田地的利用率高了，也便于后期产量的提高。那除了在插秧的时候有这种科技应用啊，我注意到在育秧的时候也有科技手段的助力。比如说在这片田地附近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智能化的育秧工厂。这个智能化育秧工厂呢，采用的是空中育秧的一个模式，它可以啊将高达6米的一个育秧机器，可以像摩天轮一样啊，不停地将底部的一些育秧盘啊，慢慢地送到循环地送到这个空中，这样呢，让每个盘里的这个秧苗啊都能够接受均匀的光照和喷洒，同时呢，这个工厂里边，也是可以对温度。

0: 买抽穗阶段最重要的田间管护措施就是一喷三防，通过喷洒叶面肥来促进小麦健壮成长，此时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现在的农技部门正在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给无人机配备北斗导航系统，农技人员只需要在系统里设定飞行的距离、高度以及喷洒用量，无人机即可自动作业，既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人工成本。此外，当地在小麦种植前期集中推广侧土配方施肥、宽幅云播等技术，并运用联合收获机等机械，使关键技术覆盖率达95%以上，有效提升了种粮的科技含量。事实上，当地粮食产量稳步提升与粮种选育也密不可分。在临台县的粮种繁育基地，农业科研人员对超过42个小麦品种进行测试种植，系统记录和研究植株性状、抗病性、产量、品质等特征，筛选出适宜西北汉作农业区种植的小麦品种，同时为全省选育优良小麦品种提供支撑。目前，临台县已培育自主审定的冬小麦新品种5个以上，引进示范品种22个，建成1.5万亩粮种繁育基地，从源头上为夏粮丰收提供坚实保障。近年来，当地还积极探索种粮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径，推动汉作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 眼下，河北邯郸市成安县的33.3万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关键期。当前气温回升，田间湿度增大，是蚜虫、蚊枯病等病虫害的一发高发期。当地抢抓农时，推广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确保小麦能够健康生长。
2: 在河北邯郸市成安县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低空作业。这种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可将定位误差控制在厘米级，做到不重喷、不漏喷，让管护既精准又高效。
3: 定位准，喷药匀，叶加齐飞，省工省药还高效。
2: 同时，当地还组建了专业化的飞防队伍，统一作业标准，严格实施统防统治，精准防治病虫害。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后，是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此时管理直接影响穗粒数、千粒重和最终品质。由于近期当地最高温超过20摄氏度，且有阵雨出现，蚜虫等害虫容易生长繁殖。为此，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病虫情监测，研判病虫害发生态势，制定科学飞防作业方案，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1: 近日，重庆潼南区的32万多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减损是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当地采用一段式机收技术，再加上改装农机等办法，既加快收割进度，又减少损耗。
4: 在重庆潼南区重堪镇市花村的油菜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正在作业，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
5: 我们采用的是油菜的联合收割机，采用一段式的机收，示范效果非常不错，每亩地呢可以为种子大户节本增效300元左右。
4: 一段式机收适合连片且油菜籽成熟均匀的地块，对于丘陵坡地采用宽垄种植的地块，当地通过改装农机实现垄作垄收。农机人员根据宽垄的间距调整割台以及脱粒部件，减少夹带漏收的损失，将机收损失率控制在6%左右。今年重庆潼南区种植油菜32.17万亩，预计产量4.8万余吨，收割工作将在5月中旬完成。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服务生活，来看一组生活服务台。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项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7: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 但因生活不能

0: 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1: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那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样的区别？真的能起到康复效果吗？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0: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2: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两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3: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0: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4: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1: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人群。那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在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5: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0: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5: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他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0: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

0: 疗机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七月四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
0: 特朗普称，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冯德莱恩七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与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将致力于推进协议执行，目前已取得良好进展。据欧洲媒体七号报道，欧美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报道称，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六号晚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举行了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美国与欧盟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双边贸易协议。5月1号，美国政府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5月5号，欧盟委员会敦促美国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公布一份裁决，称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这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一次重大挫折，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对此裁决提出上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是美国联邦司法机构，主要职能是对与进口贸易相关的诉讼行使管辖权。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过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6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一周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以军称，在六号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巴卢特，以及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据美国媒体七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此前，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泰国总理府七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墨西哥塔巴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一处设有游乐设施的广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表示，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7号凌晨，事发时大量民众从现场逃离，浓浓黑烟笼罩天空。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塔巴斯科州政府称，死者中包括未能及时撤离现场的展销人员。目前相关部门正就火灾发生原因展开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4: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5: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2: 3.15亿立方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根据测算，这一数据相当于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量。那如此巨大的土石方量要如何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如何变废为宝。
6: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为运河的如期通航全力冲刺。而在距离施工现场约400-500米的菜园里，不同品种的辣椒、茄子、番茄正茁壮成长。这里原来是一片洼地，孕育这片生机的田地土壤正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挖出来的土石。
7: 这个是什么？我感觉很特别。
8: 哦，这个是我们最新、
7: 小花儿一样的这个。
8: 我们这个观赏南瓜，它的这个外观奇特，很吸引眼球，吸引我们游客来打卡。一个可以卖到5块钱左右，一亩的这个产量啊，那么有8000个南瓜，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卖到4到5块钱的话，它就3万到5万块钱一亩。
6: 台田造地是平陆运河土石最主要的利用方式，建设者将土石回填到洼地平整改良。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复垦，培育种植更具特色的优质农产品。
8: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6: 除了种植瓜果蔬菜，今年平陆运河建设者又开始了新的尝试。在马道枢纽一处土石方堆存场旁边，绿油油的甘蔗幼苗长势良好，这片超过400亩的甘蔗地便是由350多万方的土石填平山坳而来。而像这样的土石方堆存场，平陆运河沿线共有101处。
9: 我们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原则，对3.76万亩堆存场占用土地实施复垦利用，首季种植的甘蔗、薏米、油茶等作物长势良好，生态修复成效

0: 初步显现，实现项目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1: 整个的这个土石坝开挖量最大的难点是这个除征难度比较高，为此呢，我们推出了七个利用方向。
2: 那么除了传统的台填造地之外呢，平陆运河两岸的这个土石方啊，经过一种独特的方式，也会塑造成新的形态。那么在钦州古老的窑火里，经过时间的淬炼，焕发出新的生机。
3: 在钦州一处泥星陶制作工坊，匠人们正聚精会神地修坯、雕花、打磨。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泥星陶，已有上千年的制作历史，所需的陶土均取自钦江两岸。正在建设中的平陆运河开挖出来的土石，一部分成为制作泥星陶陶土的原材料。而随着运河通航在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回家乡，将目光重新汇聚到这片土地上，用双手书写人与这片土地新的故事。
1: 泥星陶这个行业养育了我，然后我回到钦州来从事这个行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平陆运河的原因。以前我在深圳工作，看到运河给钦州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我觉得可以把我的这个人的命运跟这个钦州的这个发展机会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就促使我回到钦州来。毫无疑问，我这个选择是幸运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前段时间，在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一群人深夜组织和参与飙车炸街，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6: 事发时，朱某某、常某某等人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公开邀约龚某某、张某某等60人前往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欧鹏大道、翠龙街、陶都大道、盐山路等路段，通过音响外放、持续鸣笛、烧胎、撬头、轰油门等方式炸街骑行，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巨大噪声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
7: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了多个报警电话称，辖区多地多个路段出现了多辆摩托车炸街，严重的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交通秩序。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
6: 面对执法民警，龚某某等人非但没有停车接受处罚，反而一边飙车一边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平台。
8: 当时现场的人员车辆比较多，车速比较快，路段车流人流比较复杂，如果贸然截停，很可能引起车辆碰撞，然后人员受伤等次生安全事故。当时为了考虑到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我们全程以警车跟随、喊话、警示方式来驱离，当时对现场的违法车辆有效的让他们驶离那个聚集的区域，同步对相关违法证据固定。
5: 聚众飙车炸街，甚至挑衅执法人员以博取网络流量，此类违法行为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对此，四川成都警方依法严厉惩处违法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时深入排查背后的链条隐患。
6: 经调查取证，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邀约组织飙车炸街的朱某某、常某某、刘某某三人刑事立案，30名参与飙车炸街人员被行政拘留，对5人处以交通违法罚款，22人给予批评教育，同时查处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11起，依法暂扣涉案电动摩托车及电动车12辆。
9: 这是这个炸街团伙涉案人员多为18岁左右的青少年，受跟风攀比、寻求刺激、博取关注等不良心理驱使，因此我们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步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引导涉案人员深刻认识违法过错。
6: 在加大路面查处力度的同时，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还联动属地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加强源头管控，对查获的非法改装车辆进行源头追溯，对源头改装企业、修理厂进行调查查处，严防同类乱象反弹。今年以来，成都市已查处飙车炸街违法犯罪案件19宗，刑事立案9人，行政处罚55人，查处非法改装窝点3个。
5: 驾车出行如果在隧道发生事故，处置不当会威胁驾乘人。

0: 人员生命安全，在隧道内遭遇车祸，究竟该如何科学避险？我们来看案例。4月13号晚，司机张健驾车途经山西晋中宝塔山隧道时，遇到两辆货车发生追尾，并引发火灾，浓烟瞬间遮蔽了他的视线，
1: 啥也看不见了，啥也看不见。之后就有一个人大喊救命，救命！他一喊救命，我一看旁边躺个人。
2: 张健和同行乘客冲进浓烟，将受伤司机搬到自己车上，自己却出现了浓烟中毒症状。他立即用矿泉水不停浇湿身体，保持清醒，想方设法将车开出了隧道，成功获救。当地消防部门也赶到现场，对还在燃烧的车辆进行灭火处置，将火扑灭，恢复了隧道内的交通。
1: 隧道路段是两端开口，中间相对封闭的环境，一旦发生火灾，有毒烟雾积量大，加之隧道长、路面窄，车辆难以及时疏散。那么，隧道发生火灾，我们又该如何逃生呢？再来看消防人员的介绍。车辆在隧道内起火后，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近，应立即驶出隧道，在安全位置停车后报警。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远时， 则需依据火势情况逃生。
2: 当火势较小时，应立即停车，使用隧道闭式消防箱类器材，铺设水带连接直流水箱，或使用灭火器、水喷雾等消防设施自救，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消防人员介绍，隧道内一般每隔50米就有火灾报警按钮，可快速报警。同时设有消防设备箱，箱内装有干粉灭火器、消火栓、泡沫灭火等。 如在隧道内遇火灾事故，可直接取出使用。若车辆无法驶出隧道，司机应尽可能停靠在隧道右侧的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方150米以外设置警示标志。
0: 火势较大时，遵循先人后车原则，迅速离开车辆，打不开车门时可利用消防锤、高跟鞋后跟、金属皮带扣等。
2: 此外， 逃生时一定要遵循逆风撤离的原则。当一侧的隧道失火时，可以按照道路引导标志寻找隧道里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逃生，或者找到两条隧道间的横向通道后，往另外一条隧道逃生。汽车逃生时要低姿有序弯腰逃生，沿路侧检修道贴墙行走，避开过往车辆。
1: 近日，在山西大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一处塔杆上筑巢繁育，并顺利孵化出4只雏鸟。画面中，东方白鹳特意选在野外塔杆顶端搭建巢穴，这里地势高，视野开阔，能有效避开地面天敌。加上周边水域充足，植被茂盛，鱼虾等天然食物资源丰富，人为干扰少，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繁衍环境。 巢穴搭建完成后，雏鸟的爸爸妈妈轮流值守，悉心孵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巢穴内4只雏鸟全部顺利破壳。近日，在新疆巴州河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出现壮美云海景观，草原上云雾时而平缓舒展，时而翻涌流动。 阳光穿透云层，雪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冷暖交织，如梦似幻。巴音布鲁克草原地处天山山脉，受近日雨雪天气影响，空气中水汽充沛，加上夜间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水汽遇冷凝结，从而形成了壮美的云海景观。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5: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6: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他嫁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南方本轮强降雨进入尾声，但华南地区仍有较强的降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的强降水，广西、广东、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公众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湖南、广东等地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推进，江南大部地区降雨减弱，并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明天，华南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不过，12号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受阴雨影响，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西南、江南东部及广西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至3摄氏度。此轮冷空气在给南方制造大范围降雨降温的同时，也给北方带来明显大风天气。今天北方风力将减弱，在阳光加持下，气温进入反弹模式。预计今天起至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摄氏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至38摄氏度，炎热感升级，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

0: 出暴晒，做好防晒措施。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将有大风天气登场。预计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甘肃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与此同时，未来几天北方整体空气湿度较低，午后西北到华北多地的空气干燥，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甚至只有10%左右。公众需要多补水，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这两天，我国北方的部分地区轮番出现大风天气过程，从东北地区南部到黄淮，大风呼啸，局地风力达到8到10级。气象专家指出，本轮大风天气主要受冷空气的影响，是典型的春天冷空气大风。此外，高空风大，白天存在高空动量下传，不少观众可能会发出疑问，什么是高空动量下传？来了解一下。
0: 专家解释，在春季的天气气候环流形势中，高空等高线排布密集，风速大。天气晴朗时，近地面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在垂直方向形成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传导到地面，导致出现地面强风。
2: 这个大风就是典型的春天的冷空气大风，它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冷空气从北向南纵贯横扫我们国家，基本上这个大风一直吹到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平原地区和江河湖面。它的这个成因，除了我们说大范围的这个冷空气，还有一种因素就是说冷空气过后它其实高空有这种西北大风的这样一个影响，在白天太阳在照射大地，对吧，这个地面晒得很热之后呢，上下层的这样一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会把底层的被晒暖的空气上翻，高空的这个大风就会进一步的带下来。所以就是说，除了初始的这个冷空气大风之外，冷空气过后的这个白天还会因为高空的动量下传，造成这个阵风，一阵阵的这个风在此之后还会刮那么几天那这个就是春天典型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次大风过程也就是这种情况。
1: 受冷空气活动频繁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多次大风天气过程。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累计发布大风预警13次，主要以冷空气大风为主的情况较多，大风日数区域分布差异明显。
0: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以来，影响我国的大风天气以冷空气大风为主。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累计发布大风预警13次。从大风出现的日数来看，我国各地大风日数分布差异显著。其中，青藏高原地区大风日数最高，已超过100天；北方大部以及云南地区大风日数也相对较多，基本都超过70天。而北方平原地区大风日数相对偏少，大致在10至30天。
2: 大风天气它其实有多种因素可以造成，冬春季的这样一个冷空气大风，它可以分为这个冷高压前部的这样一个大风，也有冷高压前部配合温带气旋造成的这个大风另外就是在夏天比较多的，你像这个台风的大风，它就是也是一种气旋大风，但是它是热带气旋的这个大风。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个高压钻到后部之后，就高压入海之后，西南风影响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时候呢，在春夏季也会有这种西南大风这种情况出现。再一个就是一些尺度比较小，就范围比较小这种大风，我们通常说雷暴大风龙卷风这些等等也非常的多，它影响的区域很小，可能几公里、几十公里这样子。这种天气的这个大风的话，除了尺度小之外，它有个特点，它是由雷雨造成的，可以说是无中生有、从天而降的大风。它不像冷空气大风和气旋大风是从遥远的地方、几千公里的地方移过来的。
1: 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目前仍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黑格比未来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眼下台风季临近，气象专家指出，今年登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多，强度总体偏强。
0: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4至26个台风生成，其中有7到9个台风登陆我国，较常年偏多。台风活跃季节较常年偏早，盛夏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风险。夏季台风活动强度大于秋季，末次登陆时间

0: 较常年偏早。1949年至2025年间的观测数据显示，每年第一个超强台风生成的时间大约在6月下旬，而今年第四号台风森拉克已于4月中旬成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首个超强台风。
1: 经过会商研判，我们预计今年登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我国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剩下可能有北上台风影响我国。建议有关部门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排查沿海港口、滨海工程、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的风险，做好防汛抗台物资准备，严密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洪涝、大风风暴潮等灾害的影响。
2: 那么大风天气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呢？大风来临前要关好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物品，紧固临时搭建物。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避免骑自行车、电瓶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停留。此外，特别提醒一下，大风天气应避开峡管效应影响区域。那么什么是峡管效应？具体哪些地方会产生峡管效应？它会带来什么隐患？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气流从开阔地形流入狭窄地形时，空气流动速度会加快，科学术语叫做峡管效应。在城市中，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常常成为峡管效应的发生地，风在狭窄空间里瞬间提速，威力倍增，变成隐形杀手。行走在峡管效应区域，突然加强的气流很容易把人吹倒，突然加速的大风还可能吹落广告牌、刮倒围墙，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高层建筑的外墙瓷砖、玻璃幕墙等也可能因风力过大而脱落，砸伤行人。所以在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行走时应特别小心，轻型车辆可能被大风吹偏甚至掀翻，尤其是当车辆遇到与公路方向相对成直角吹来的风时，风险更高。那么大风天气里怎样安全通过峡管区域呢？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所以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行车时要正确地辨认风向，注意适当放慢车速，握稳方向盘，保持车辆的横向稳定性，尽可能减少超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卡塔尔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时说，各方应积极回应当前调解努力，为美国与伊朗重启谈判创造条件，以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声明说，穆罕默德重申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并赞赏巴基斯坦及其他调解方为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所做努力。双方还讨论了两国合作以及加强合作的途径，并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局势降温、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努力交换意见。瑞士外交部发言人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

0: 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和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的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
2: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7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3: Iran's position is clear.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permanent end to the warThe lifting of maritime blockad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passage. Instead, the U.S. is pushing a flawe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raft resolution under the pretex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to advance its political agenda and legitimize unlawful actions not to resolve the crisis.
2: 伊拉瓦尼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已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伊朗反对草案中关于伊朗违反停火、袭击船只和布设水雷等指控，而美国自身的种种行动对停火和航行自由构成实质性违反。
3: The sponsors of the draft selectively invoke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leDis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own egregious violations.
2: 在伊朗做出上述表态前，美国和多个海湾国家代表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布会。美方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
1: 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

0: 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从启动到暂停仅仅一天多的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披露了自由计划行动暂停的内幕。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的不满。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3号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的自由计划，让美国的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方面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所谓的自由计划。
2: It's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1: 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所谓的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报道还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美总统在宣布所谓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
3: I think there was some fear that yet another layer of militarization here could provide a tripwire for yet more escal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what we saw, because the day, Monday, that Trump announced this initiative, we saw renewed skirmishe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However,giving up or, well, let's say pausing, the initiative within about a day suggests that Trump, may not have the stomach to continue this.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多尔7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说，由于中东战事延宕，导致每天数百万桶的石油供应中断，全球能源市场已经进入波动期，因此石油安全仍将是一个核心议题。即便战事结束，供应恢复也可能缓慢。如果供应中断情况得不到缓解，国际能源署已经准备好投放更多战略石油储备。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柠檬水可显著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更明显，由此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多喝柠檬水真的能降低尿酸吗？尿酸患者在饮食上还应该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看医务人员怎么说。
5: 医务人员介绍，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6: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一方面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低尿酸的。
5: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
0: 那么柠檬水该如何冲泡，是人人皆宜吗？继续来看医务人员的介绍。
5: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 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

0: 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1: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好，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2: 医务人员提示，嘌呤代谢异常是痛风发病的核心原因，而嘌呤主要存在于高蛋白食物中，因此痛风患者的饮食关键在于减少嘌呤的摄入，尤其要避开三类高嘌呤雷区。
0: 首先是肉类和海鲜类，这类高蛋白食物属于中高嘌呤范畴，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在75

0: 酒精和含糖饮料也是隐形杀手。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会阻碍尿酸排泄，啤酒尤甚。而含糖饮料中的果糖会直接促进尿酸合成，痛风患者需彻底远离。
1: 其实我们是鼓励多
2: 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two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4: 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瑟号邮轮，该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加纳利群岛。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瑟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4: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在从红迪厄瑟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后，南非已经对相关接触者展开了追踪，目前部分接触者已经被找到并接受医学观察。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6: At this stage, there's actually no reason for panic. So normally, your Hantavirus virus is not easily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How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strain.We call it the Andes Hantavirus virus, and it's mainly identified in South America, where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documented.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new pandemic. It just justifies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an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who had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岛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8: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9: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呢，已经是属于一个较为成熟的状态。为了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呢，我们火箭也在持续改进提升，在产品可靠性方面、在流程优化等方面呢，都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工作。除此以外呢，本次任

0: 上午呢，我们还搭载了运载火箭飞行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为后续运载火箭智能飞行技术的应用奠定基础。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总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后续这个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强化阵地级的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眼前这艘巨无霸就是刚刚建造完工的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各项尺度与性能指标均为全球同类船型标杆。
5: 是应用了世界最大的这个甲醇燃料供应系统，配备了超大的甲醇燃料舱，这个甲醇燃料舱容达到14300立方，甲醇续航力可以达到15000海里，可以满足从亚洲到欧洲远端的这个单航程的需求。
4: 专家告诉记者，东方智慧轮的核心突破就在于首次运用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可灵活切换甲醇与传统燃油模式，满足全球航运脱碳减排刚需。
6: 一旦它切换到这个甲醇的模式的话，硫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然后它的这个颗粒物的排放，那就急剧的减少，几乎没有了。氮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的话，也能够减少30%到50%左右。这样一条船一年的话，可以减排大概二氧化碳15万吨。
4: 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3: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7: 报告分为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等5个部分，介绍了2025年我国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缩至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迁移更加顺畅，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压减至8份，跑动次数精简至1次，加快解决企业迁移过程中多头申请、多次跑动问题。
3: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取得了哪些新突破、新成效？最新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晒出了改革成绩单。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引资红线底线，制定互联网平台价

0: 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发布能耗能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产品安全等方面强制性国家标准353项，倒逼落后产能加快退出市场。公平竞争治理精准有效，2025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问题发现率1.9%，较2024年下降0.2个百分点。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针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集中纠治。2025年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5.7万件，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收费案件5918件，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的精准度和质效大幅提升，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3%。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发挥好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牵引作用，持续打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2: 上个月，大陆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天，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围绕10项措施落实以及加快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内容，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希望通过机制化保障，推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3: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大陆方面将加强统筹协调，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最新数据显示，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近3年来，来闽台胞数从2023年的57.3万增长到2025年的104.2万。新设台企数从2023年的2117户增长到2025年的2612户，台胞扎根福建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聚集效应愈发凸显。今年4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面向广大台湾同胞释放重大政策红利，不但有利两岸交流，更符合台湾期待。充分彰显祖国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诚意与善意。
4: 福建落实10项措施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就拿台胞反应最热烈、获得感最强的几项措施来说，比如推动福建向金马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截止今年1季度，福建已累计向金门供水4806万吨。金马先青认为，这是最实在的民生福利。又如，推动恢复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当前，福建赴金马地区个人游已全面恢复，岛内业界对恢复赴台湾本岛个人游充满期盼。再如，台湾龙鱼产品输入大陆便利化，台湾龙鱼业者认为这是重大福利。下一步，福建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领域事项，纳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范畴，做好衔接跟进，持续推动政策先行先试，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号当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制定所谓反间谍法时明确。

0: 表示，政府将推进相关研究与讨论。他还声称，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将令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工作更有效且更有效率。立宪民主党方面指出，相关法案的边界仍不明确，可能引发隐私权遭侵犯的担忧。此前4月23号，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如果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再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今天0点到早上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264架乌克兰无人机。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其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截至莫斯科时间今天上午8点22分，今天已经有超过25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对于以上消息，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一周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以军称，在6号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巴卢特，以及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此前，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则予以还击。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据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4点左右，位于福井县正在运行中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发现高压涡轮机周边发生蒸汽泄漏，约15分钟后手动停止了反应堆。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蒸汽中不含放射性物质，对环境没有影响。目前，公司正在对泄漏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不久，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案件，一名大学生在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兼职，工作过程中被水豚，也就是卡皮巴拉咬伤，事后宠咖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

0: 有误工费。先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2: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1: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2: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
1: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2: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3: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2: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3: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0: 那么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法官表示，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3: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它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2: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4: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2: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
2: 按照成品油价格机制计算，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调价幅度不是简单由个别时点或者某几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决定，而是要看调价前10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比较情况。
3: 4月21日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几日大幅上涨后，近日虽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
1: 每年5月，福建福州市连江县的深远海养殖平台都会迎来需要强身健体的带鼩组大黄鱼。这几天在定海湾牧场就有20万尾带鼩组大黄鱼搬进新家，开启他们的深海新生活。
2: 在福建连江县小城镇文湾村的大黄鱼养殖海域，渔民们站在鱼排上，手持长柄抄网敲打网箱，将大黄鱼向网箱一侧驱赶，同时有渔民指挥机械手将大黄鱼用活水袋吊起转移至旁边的运输船上。
4: 现在我们自己培育的带鼩组大黄鱼是去年那个4月份下排的，目前差不多有7、8两，那个小的有8斤左右，准备陆续投放大的平台，差不多20万尾，准备2、3天搬网。
2: 带鼩组大黄鱼原产于浙江带鼩养海域，以肉质紧实著称。2021年引入连江后，当地科研团队和养殖户一起对鱼苗进行驯化。2023年，科研人员培育出了适合连江海域养殖的带鼩组大黄鱼。由于传统小网箱只有4米乘8米，水深5、6米，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大黄鱼的生长需求。为此，当地打造了水深可达17米、养殖水体超过1.5万立方米、且与大海通联的深远海养殖平台，被搬运过去的20万尾大黄鱼在这里可以更好的生长。较大的游动空间就好似一个海上健身房，让大黄鱼的体型更修长，肌肉饱满，肉质呈蒜瓣状，口感弹嫩鲜甜，风味接近野生。
4: 放在这里面养到春节前，应该也差不多将近1斤左右就可以上市了。
2: 除了养殖环境的升级，科技赋能也让养殖过程变得高效便捷。养殖户们只需通过手机监控，就能实时掌握大黄鱼的生长状况。
4: 包括水温啊，包括溶氧度了，还有盐度了，还有我们鱼的怎么状况呢，我们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
2: 目前连江县已投放11台套海上养殖平台，年产优质鱼类近2000吨，产值达5亿元。
1: 近日，新疆伊犁巩留县恰西国家森林公园迎来初夏降雪，呈现出半山冬雪半山绿的别样美景。山峦顶端银装素裹，山腰之下草木青翠，冷暖相融，层次分明。雪后放晴，山谷间云雾升腾，形成浩瀚云海，在山脊峡谷间流转飘荡，林海草原若隐若现，雪山在日光下熠熠生辉。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是
1: 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那么同时，日本也将以新的这种情报体系进一步的来扮演一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情报前哨的角色，这就可能会加剧本地区的阵营对立。那么而且日本新的情报体系啊，会全面对标像美国英国的情报架构，那么未来法案落地之后，日本肯定会与五眼联盟强化情报合作，谋求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情报网络。那么在亚太前沿，可能会在台海南海等这种地缘热点问题上配合美国开展情报侦查、信息渗透这些方面的活动，进而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日本这种情报体系的复活啊，将助推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安全秩序也可能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0: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3: 今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

0: 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っていう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る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一日も早く、
1: この、まあ、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いま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Вы знаете, сохран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 это и есть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нцип,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без со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ряд ли можно будет убеждать в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закона и порядка в мире. Газовые камеры, сегрегация людей по расовому признаку,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массовое различных народов, народност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 это чудовищн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нацизма, фашизм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Как же, если мы все это забудем, мы будем убеждать в том, что есть некие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нужно быть хорошими, нужно бороться за мир. Мы не сможем этого сдел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предадим память тех, кто сражался за этот самый мир и за это прав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жизнь,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свободу. Поэтому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его важность только усиливаетс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副主席韩正邀请，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我们来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有关消息。针对欧盟正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指出，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立法动向，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日前，中方的主管部门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案等向欧方提交了评估意见，表达了中方严正关切和正式立场，希望欧方认真对待。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的立法动向，愿与欧方就此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如欧方执意惩罚、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2: 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10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3家企业入选。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一展身手，相互成就。
5: 在许多人工智能的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包括了多款消费级的 AI 应用和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中国在 AI 的规模应用、全站布局和开源生态方面具有优势，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科技进步应当惠及全人类，封闭排他只会自陷孤立。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 加快构建向善普惠的技术创新生态。我们也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锻造本领，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筋骨，相互成就。
2: 针对有关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
5: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2: 当前美伊就谈判方案的博弈仍然在继续，有媒体报道称双方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然而就在此时，美伊在海上的对峙却骤然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却发布声明表示，伊朗的攻击并未命中美军军舰。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交火发生之后，各方作何表态？美伊停火协议是否会因此破裂？接下来的新闻，我们就重点关注以上内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次交火的具体情况。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袭击伊朗油轮和另外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方当晚打击了美国军舰。美军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进行了回击。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称，对卫星图像所做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
7: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 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三处军事基地。

0: 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 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1: Our bases are g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We were already pulled out of our bases and they've been, most of them have been largely destroyed and made unusable. What did it take when we put them there? We made the Gulf states pay for them. We made our hosts give us the land or give us the rights to the land, build everything, construct everything. We said, we will protect you and you will build these great bases and you will buy our equipment. You will buy our systems at high markup. We didn't give them any warning. We didn't coordinate any of this stuff with them. But when it's over, we're going to say, okay, we're ready to come back. You want to pay and go ahead and build up.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say? They'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nd we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2: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博弈的重点。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同一天，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那么，申报单包含着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的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当地时间的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呢，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7号表示。 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3: Iran's position is clear.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permanent end to the war, the lifting of maritime blockad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passage. Instead, the U.S. is pushing a flawe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raft resolution under the pretex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to advance its political agenda and legitimize unlawful actions not to resolve the crisis.
0: 伊拉瓦尼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以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 伊朗反对草案中关于伊朗违反停火、袭击船只和布设水雷等指控，而美国自身的种种行动对停火和航行自由构成实质性违反。The
3: sponsors of the draft selectively invoke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le dis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own egregious violations.
0: 在伊朗做出上述表态前， 美国和多个海湾国家代表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布会，美方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
2: 当地时间7号，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来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

0: 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是行动不久就被叫停。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了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三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具润哲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8号零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2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要求炼油企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3月和4月水平的90%。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0: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1: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1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

0: 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九月将全线通航，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五月一号开始引水，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1: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2: 从五月一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有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3: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六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之间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平陆运河如何能够激活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潜能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4: 正在建设中的平陆运河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正式开工，全长134.2公里，预计2026年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是骨干工程与主骨架的核心关系，更是激活通道潜能的关键。这条通道扎根我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能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相当于打通了我国西部对外连通的大动脉。根据规划，它的主通道由三条通路组成，自重庆经贵阳南宁至北部湾出海口，自重庆经怀化柳州至北部湾出海口，以及自成都经泸州、宜宾、百色至北部湾出海口。截至2025年底，这条通道已经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584个港口，货物种类超过1200种，真正实现了通江达海连通世界。
5: 作为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纽带，2017年通道开行之初，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年发运量只有3382标箱，历经9年深耕，这条通道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试运行到常态化、从一条线到一张网的蜕变，累计发送集装箱货物已超500万标箱，9年间发运量增长420.5倍。
4: 虽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初具规模，铁路公路的运力也十分强劲，货物运输高效便捷，但水运运量大、成本低的独特优势却一直没能充分发挥出来。西江黄金水道的内河航运和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之间始终没有打通，这也成了铁供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平陆运河的建设恰好精准补上了这块短板，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让它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名副其实的江海联动枢纽。平陆运河建成后，广西内河航道将直接连通北部湾海港，不用再绕路，相较于从广州出海，预计能缩短入海航程560公里以上，算下来每年可为沿线地区节省运输费用超过52亿元。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本红利。
6: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 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个转企等五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均已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具有重要意义。
4: 自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旨在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
7: 围绕数据赋能，推行企业信息变更一次办，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托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平台共享推送变更信息，公安税务等部门接收信息后对应完成公章刻制备案等事项的信息变更，实现一处变更多处联动。
4: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推进企业注销一网办，通过优化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各有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指引、同步办理，形成覆盖全环节线上服务链。
7: 企业根据需求可自行选择到相关部门办理单项业务，也可以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申请自由组合联办事项。企业信息变更的办理环节由六个压减至一个，企业迁移登记的跑动次数由至少九次精简到一次。
4: 目前企业办理普通注销登记时长由改革前的平均100天缩短至60天，企业信息变更由改革前需线上登录5次填报6份表单减少为只需登录1次填报1份表单，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压减至8份，压减75%。
8: 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建成了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止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了信用。
7: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更多的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集成办理范畴，用办好事的便利和办成事的效率，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
0: 原来个体工商户想要转型升级为企业，需先注销原有个体执照再登记成新企业，原有的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档案都无法保留，制约了个体工商户经营传承延续，转型升级遭遇堵点卡点。改革之后，市场监管部门提供一件事打包服务，个转企手续大幅缩减，实现一键升级。
7: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看似只是一个营业执照的变更，但其实背后涉及到登记注册、工商刻制、税务变更以及相关行政许可等一系列的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需要协同推进。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后，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直接由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原有字号、成立日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核心权益，保障了经营的连续性。
7: 将个转企与企业开办、涉税事项、银行开户等环节集成，提供一件事打包服务，确保转型过程平稳顺畅。
4: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累计有35.8万个体工商户享受政策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发展空间。
0: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在商务部等部门的指导下，在北京共同发布《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重点围绕困扰企业经营的交易流程不规范、账期长、回款难等痛点堵点，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9: 据介绍，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对订立交易合同、货物交付验收、账期及支付、争议解决、规范商业行为等各环节进行了明确

0: 和规定。
1: 指引重点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为企业划出清晰明确的行为标尺，推动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国际接轨的高标准内贸交易规则，为推动国内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基础支撑。
0: 在订立合同方面，指引提出鼓励订立书面合同，采用标准合同范本，开展尽职调查。在货物交付与验收方面，指引明确交易双方应约定货物验收期限，买方一般应在收到商品七日内完成验收。在账期与支付方面，货物账期一般自交付时起算，交付之日起30日内付款，最长不超过60日。另外，指引提出企业要积极响应反内卷治理，自觉维护良性竞争秩序和反不正当竞争，对平台治理、促销行为、价格倾销、反商业贿赂等指引也进行了明确。专家介绍说，我国内贸市场规模体量大，企业主体多，就业领域广，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大宗商品生产资料流通总额合计超过150万亿元，有效支撑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下一步，这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行业宣贯和应用推广，逐步引导构建良好交易环境。
2: 我们将通过标准建设、信用评价、案例推广等系列举措，凝聚行业共识，强化行业自律，提升国内贸易啊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这一数据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次会议为期3天，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多名嘉宾与会。记者昨晚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七部门联合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准入资质行为红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整治药品违规推销和商业贿赂乱象。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按计划，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2站在6月举行。近日，一则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据了解，该事件发生在峨眉山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被推搡的藏球猴滑下边坡后抓住了栏杆，并未受伤。目前，景区已找到涉事男子，并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该男子也已就自己的行为认错道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今天0点至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64架乌克兰无人机。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

0: 在其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截止到莫斯科时间今天上午的8:22，今天已经有超过25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对于以上的消息，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俄罗斯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的0点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的回击。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刚刚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7号，安理会审议苏丹和南苏丹局势，关注阿卜耶伊的安全局势。会上透露，苏丹和南苏丹将在联合国安排下举行多年来的首次正式会谈。
1: 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助理秘书长波比通报称，受苏丹冲突和南苏丹局势不稳的影响，阿卜耶伊的安全局势在过去6个月内持续恶化。去年12月的无人机袭击造成6名维和人员死亡。波比同时透露，南苏丹不久前致函联合国，要求安排与苏丹的联合会议。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在通报中强调，阿卜耶伊的最终地位仍然是苏丹与南苏丹之间最重要的未解决问题之一。他呼吁各方允许为联阿安全部队增派联合国警察分队。阿卜耶伊地区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是苏丹与南苏丹之间存在争议的地区之一。2011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成立联阿安全部队，负责监督苏丹和南苏丹从阿卜耶伊地区分别撤出各自部队。中国于5月1日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支持联阿部队继续有效部署和履职，愿同各方一道为阿区和平稳定和政治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2: 中方欢迎联阿部队与联合国苏丹、南苏丹国家工作队一道实施阿卜耶伊联合方案，通过难民安置、速效项目、能力建设等，帮助阿区民众应对人道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摆脱暴力循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
3: 特朗普称，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与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将致力于推进协议执行，目前已取得良好进展。据欧洲媒体7号报道，欧美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报道称，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举行了3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美国与欧盟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双边贸易协议。5月1号，美国政府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5月5号，欧盟委员会敦促美国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一份裁决，称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

0: 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这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一次重大挫折，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对此裁决提出上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是美国联邦司法机构，主要职能是对与进口贸易相关的诉讼行使管辖权。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之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过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6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北京时间昨天晚上，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之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收回国内，近日在重庆北站，一女童不慎与家人走散，孩子没有慌神，找到了执勤的民警求助。民警一边安抚孩子，一边通过查看公共场所视频、广播寻人等多个渠道寻找孩子的家长。十几分钟之后，终于成功把走失的孩子带到了家长的面前。
2: 什么名字？
3: 叫苗苗。
2: 苗苗，走。下一次出来要跟大人一起嘞，金姐，广播一下苗苗的妈妈，让她来服务台，马连服务台来领人。
4: 据了解，苗苗今年5岁，事发时她在候车大厅找垃圾桶，想要扔垃圾，却不慎和家人走散了。为了尽快帮孩子找到家人，站内不断进行广播寻人，同时民警通过公共场所视频找到了当时孩子和家长一起活动的区域。十几分钟后，民警把苗苗带到了家长面前。
2: 你们是苗苗的家长吗？
5: 啊，对对对对。哪里啊？
2: 小孩跑丢了，你们也
5: 是垃圾啊！
2: 你也心也是真大。
5: 我跟他妈妈打电话。
2: 让他妈妈来领。你的身份证。这是你妈妈吗？别哭了，丢不了，还挺好，还知道找警察叔叔。
4: 民警提示家长带儿童出行，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避免走失。一旦发现走失的情况，请第一时间向附近工作人员求助。同时，家长平时要教会孩子记住亲属的姓名、手机号等重要信息。出门前还可以在小童的衣物口袋中装上写有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的字条等。
0: 5月5号，在江苏海安市的高铁站，一男孩突发疾病倒地抽搐，情况危急。车站的工作人员、铁路民警与热心旅客快速施救，帮助男孩脱离生命危险。
6: 当天，乘4364列车抵达海安站后，男孩一下车就晕倒在地，身体抽搐。突发状况让同行的家人惊慌失措，当即呼救求助。车站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闻讯后，迅速赶来处置。
5: 下来说后背有点麻，
7: 衣服都是湿的，给他弄点水。
8: 水有没有水？
7: 对。
8: 那名旅客已经倒在地上，有点抽搐，家属也很慌，我们立刻联系120急救中心。
6: 不到10分钟，120急救人员就抵达了站台。
9: 有家里人。
8: 家里人这边。
9: 以前有没有过癫痫之类的？
8: 没有。
9: 到车上给他用药，然后到时家里人上车就去。
10: 他过来也是。
6: 很快，男孩被送至医院接受治疗。据介绍，男孩突发不适是由于前一天熬夜未吃饭，身体虚弱，加上旅途劳累引发的应激反应。经检查治疗，目前身体无大碍。
0: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

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3: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桶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后续这个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强化阵地级的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有望进一步揭开太阳系撞击历史的神秘面纱。近日，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馈源舱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已启动。本次更换的6根国产钢丝绳，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预计更换工作将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
1: 馈源舱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的核心部件，也被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馈源舱依靠6根巨型钢丝绳牵引，可实现协同收缩，在巨大的反射面之上进行超高精度定位和跟踪。由于馈源舱的重量达30吨，因此需要6根超高强度的钢丝绳来牵引，并在140米的高空实现实时定位。每根钢丝绳每天平均要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每5年对钢丝绳进行更换，才能更好地保障望远镜的高效运行。
4: 我们这个钢丝绳呢，它要保证我们的馈源舱能达到一个精确的定位，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性能会更复杂一些。那么我们这次更换的钢丝绳呢，就是我们全国产化的一个钢丝绳，我们是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这种工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1: 据了解，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馈源舱牵引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3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目前，工程团队已经开始对旧钢丝绳进行拆卸，并逐步替换国产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见。
0: 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智库炒作所谓中国冲击 2.0， 而同时也有外媒评论指出，有关论调忽视中国工业生态体系正在发生的真实创新。中国出口恰恰是全球经济在动荡前行中所需的助推力，比以往更加不可或缺。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回应强调，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谁的威胁。
6: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和创新高地，中国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的真本事，给世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与空间。以传统老三样为代表的中国优质产品，稳定了全球产供链，降低了各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缓解了世界通胀压力。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中国绿色产能，弥补了全球绿色发展的供需缺口，促进了世界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以新兴三样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产品，打破了高端技术的壁垒与垄断，让更多国家的民众用得上、用得起新兴技术。开放带来进步，合作才能共赢。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谁的威胁，而是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增量。真正冲击世界的从来不是中国企业的创新与中国产能的高效，而是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的保护主义做法。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捍卫多边贸易体制，以自身的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新动能。
0: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6: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7: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6: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犯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面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不堪一击。从美化侵略罪行到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推动修改宪法，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当下，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0: 8号当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制定所谓反间谍法时明确表示，政府将推进相关研究与讨论。他还声称，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将令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工作更有效且更有效率。立宪民主党方面指出，相关法案的边界仍不明确，可能引发隐私权遭侵犯的担忧。此前4月23号，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如果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再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
1: 一旦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审议通过，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高市早年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它也会产生深刻的外溢影响。那么就日本国内而言，这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的这种制度性的布局啊，进入关键阶段。那么从对外影响来看，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啊，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面的情报渗透，到二战期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啊，这些都印证了情报集权跟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现在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将统筹所谓的内外情报活动，那么上面由首相来亲自坐镇指挥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情报体系啊，将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呢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尤其是在日本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情况下，这种情报谍报触手对外的延伸，下一步日本可能会全面的恢复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跨境的情报渗透、开展间谍活动以及包括网络认知作战，那么这种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所以日本这种情报体系的复活啊，将助推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安全秩序也可能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一则感人的新闻，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前往湖北咸丰销售，却在途中突发身体不适，他强撑着将车驶入咸丰县中医医院，经诊断他是急性脑梗塞，经过急救，司机吉耀仲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车上的8000斤苹果却让吉耀仲和他的妻子犯了难，看出两口子难处的医务人员果断伸出了援手，一场爱心接力从医院快速向全城蔓延。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
4: 5月4号下午2点半，医院职工群发布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马上行动起来，20斤、40斤、100斤纷纷来买苹果，同时大家将爱心倡议转发至朋友圈，消息迅速扩散到全城。
5: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也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也能让他渡过难关吧。
6: 我们大家的话这个就给他帮忙分拣，帮忙这个宣装，包括他们自己买呀，买以后我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4: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

0: 全部卖完。这场全程爱心接力仅用时19小时，为吉耀众一家挽回了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异乡遇到困难时的全程相助，让夫妻俩倍感温暖，
1: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2: 有关吉耀众的最新康复情况，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院方了解到，经恩施州中心医院、咸丰县中医院专家会诊，目前吉师傅的病情趋于稳定，经过几天的针灸、肢体功能等康复训练，语言功能基本恢复，在家属协助下能下地行走，但还需要长期持续的康复治疗。我们也期待吉师傅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这场爱心接力啊，还没有结束。当这个故事传到司机吉耀众的老家陕西洋县后，当地人啊坐不住了。5月6号晚，洋县发布发表一封致湖北恩施的公开信，标题是“致湖北恩施，千里温情暖人心，朱鹮之乡盼君来”。信中没有太多的客套，而是直接端上了硬菜，宣布自今年5月7号起，洋县所有收费景区，包含华阳景区、蔡伦木子景区、朱鹮生态园，对湖北省恩施州市民免门票一年。洋县的热情邀约很快也得到了恩施方面的温暖回应，爱心接力的发生地恩施州咸丰县率先接单，宣布自今年5月7号起，咸丰县所有收费景区，包括唐崖土司城址、沙坪营景区、平背营景区、唐崖河黄金洞景区，向洋县居民免门票一年。紧接着，恩施文旅宣布，23家景区面向洋县所在的整个汉州市，免首道大门票，优惠持续到年底。恩施大峡谷景区和梭布鸭石林景区也在5月7号下午宣布，自今年5月8号，也就是今天起到12月31号，对陕西省汉州市全体居民免大门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陕西洋县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老英雄的故乡，老英雄当年正式扎根湖北恩施，奉献一生。如今一车苹果再一次串联起两地的情谊，大家以善意回应善意，以温暖报答恩情，山水之间情谊相牵，也让英雄精神再一次彰显。其实啊，像这样的双向奔赴的故事并不是孤立，您还记得吗？2年多前，广西一群被昵称为小砂糖橘的孩子们到哈尔滨游学，被东北老铁是宠上了天。此后，广西与尔滨礼尚往来，你送我砂糖橘若干，我推出景区免票优惠，双向互动引发社会关注。直到今年，这场双向奔赴还在持续。不管是广西和尔滨，还是陕西和湖北，这种从个体上升到城市层面的地域互信，让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社会充满温暖和生机。也许免票政策有短期的成本压力，但公共资源和社会效益的价值提升是难以用门票收入简单衡量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又传出战火声。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当晚打击了美国军舰，美军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进行了回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3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博弈的重点。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线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
2: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七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

0: 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1: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四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
12: 专场招聘活动共设立了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以及消防救援等3个特色专场，共吸引了6000多名退役军人线上报名与关注。
13: 我这次的感受特别好，因为非常多的企业对于我们退役军人来说都非常有针对性。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这个招聘会，能够顺利地完成我从部队到社会上面的转型。
14: 我比较喜欢这种类似于消防员这种岗位。可以退伍之后继续为人民做贡献。
12: 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以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
15: 紧密针对退役军人执行力强、纪律性好、有管理潜质等特点优势，认真研究提供了项目管理、综合保障、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等诸多岗位，满足了广大退役军人的岗位预期。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央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
0: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与央企精准对接岗位需求，搭建政企对接平台，长效化招聘服务机制，不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和扩大就业规模。

0: 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要主动摸清底数，全面梳理辖区内退役军人就业意愿、技能特长、学历资质，建立精准化人才台账，定向向央企推送适配人选，打通供需信息壁垒。
1: 目前退役军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能力素质也越来越强，能更好胜任各种岗位职责要求，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也能让企业拥有更多优势。
0: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加强与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企业的对接合作，开发更多高质量岗位。此外，继续完善一人一策就业帮扶机制，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提升教育、企业孵化扶持等全链条服务，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2: 今天，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受贿案，对被告人陆克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陆克华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3: 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24年，被告人陆克华利用担任原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市场管理处处长、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副部长、重庆市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评审、资质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89亿余元。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陆克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陆克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畏罪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大部分已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15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陆克华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陆克华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一则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据了解，该事件发生在峨眉山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一游客游经此地时推搡路边栏杆上进食的藏球猴，目前景区已找到涉事男子，并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该男子也已就自己的行为认错道歉。被推搡的藏球猴滑下边坡后抓住了栏杆，并未受伤。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多种植物的叶、芽、果、枝及竹笋为食，兼食昆虫、蛙、鸟卵等动物性食物。目前在峨眉山景区自然分布约15群500余只野生猴，既有一定灵性，有野性犹存。刚才大家看到的新闻引发大量网友的关注，大家纷纷留言认为该男子行为不妥，有人就表示这次啊我站猴子，也有人评论道啊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专家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第48条的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属于一种非理性之举，若后果是造成猴子死亡，就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可能被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法律上还规定了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猴子等野生动物主动

0: 进攻游客，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游客不承担法律责任。宁夏石嘴山市苦水沟位于贺兰山北麓，沟壑蜿蜒，不少人选择到这里徒步，殊不知这里地势复杂，稍有不慎就会遇到危险。近日，有3名游客因不熟悉地形被困悬崖，消防接警后联合公安等救援开展联合搜救工作。
1: 当救援队伍抵达山脚时，宁夏石嘴山市苦水沟已是一片漆黑。这里山势陡峭，路况复杂，夜间搜救难度大。救援人员根据报警人提供的大致方位徒步进山，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最终在一处险峻的悬崖口找到被困人员。经初步检查，三人身体均无大碍。随后在救援人员的护送下，三人安全下山，而整个救援过程花了近7个小时。据了解，被困三人当日结伴前往王泉沟游玩，因不熟悉野外地形，误入未开发的苦水沟区域，被困在一处悬崖口，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提醒，贺兰山未开发区域地形复杂险峻，无安全防护设施，存在极大安全风险，切勿擅自前往野山野沟探险游玩。到已开发区域登山，也要做好安全准备，科学规划路线，遇险及时拨打119求助，并原地待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南方本轮降雨进入尾声，但华南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广西、广东、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公众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湖南、广东等地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推进，江南大部地区降雨减弱，并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明天，华南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不过，12号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受阴雨影响，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西南、江南东部及广西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至3摄氏度。此轮冷空气在给南方制造大范围降雨降温的同时，也给北方带来明显大风天气。今天北方风力将减弱，在阳光加持下，气温进入反弹模式。预计今天起至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摄氏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至38摄氏度，炎热感升级，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暴晒，做好防晒措施。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将有大风天气登场，预计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甘肃等地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阵风7到8级。与此同时，未来几天北方整体空气湿度较低，午后西北到华北多地空气干燥，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甚至只有10%左右。公众需要注意多补水，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受冷空气活动频繁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多次大风天气过程。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累计发布大风预警13次，主要以冷空气大风为主的情况较多，大风日数区域分布差异明显。
1: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以来，影响我国的大风天气以冷空气大风为主。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累计发布大风预警13次。从大风出现的日数来看，我国各地大风日数分布差异显著，其中青藏高原地区大风日数最高，已超过100天，北方大部以及云南地区大风日数也相对较多，基本都超过70天，而北方平原地区大风日数相对偏少，大致在10至30天。
3: 大风天气它其实有多种因素可以造成，冬春季的这样一个冷空气大风，它可以分为这个冷高压前部的这样一个大风，也有冷高压前部配合温带气旋造成的这个大风啊。另外就是在夏天比较多的，你像这个台风的大风，它就是也是一种气旋大风，但是它是热带气旋的这个大风。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个 高压钻到。

0: 后部之后，就高压入海之后，西南风影响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时候呢，才在春夏季也会有这种西南大风啊，这种情况出现。再一个就是一些尺度比较小，就范围比较小这种大风，我们通常说雷暴大风啊、龙卷风啊这些等等也非常多，它影响的区域很小，可能几公里、几十公里这样子。这种天气的这个大风的话，除了尺度小之外，它有个特点，它是由雷雨造成的，可以说是无中生有、从天而降的大风。它不像冷空气大风和气旋大风是从遥远的地方、几千公里的地方移过来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48届东盟峰会今天在菲律宾宿务开幕，会议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东盟公民安全等议题。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此次东盟峰会的媒体中心。在此次峰会上，东盟如何携手共同应对由中东局势造成的能源困境，成为最受人关注的议题。此次峰会上呢，有望通过东盟领导人有关应对中东危机的声明，将提出东盟应对这一局势的各项举措，为更紧密的团结和协调奠定基础。
4: 此次峰会聚焦三大优先事项，首先是确保区域能源安全与韧性，东盟必须加强协调与强化应急准备，采取切实可行的集体措施，以保障稳定的能源供应，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次是保障粮食安全，需要确保东盟保持敏捷响应，加强和扩大区域内部贸易，维护和巩固本地区各国的粮食体系。第三是维护东盟公民的安全，加强预警系统及领事保护和协调工作，并通过运用新技术确保及时提供援助。
2: 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今天在香港举行，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5: 此次峰会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主办的2026年调解周的重点活动。调解周以调解为先，一分调解，十分和谐为主题，通过活动致力推广调解这一和平解决争议及冲突的友善方法，缔造更加和谐的社会。
4: 峰会上，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所在地，香港正处于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位置。国家“15/5”规划明确表示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发展，这确保香港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以调解方式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5: 那么这次全球调解峰会呢，意义非常重大。那这是我们的国际调解院呢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的非常高端的一个会议。
6: 本次峰会呢也是对促进我们香港啊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调解之都的地位，也进一步啊这个提升了我们香港作为国际这个法律枢纽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对我们香港服务业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我们国家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10月20号举行开业仪式。此前，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于2025年5月30号举行，公约于2025年8月29号正式生效。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一周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以军称，在6号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巴卢特，以及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此前，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

0: 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则予以还击。泰国总理府七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据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四点左右，位于福井县正在运行中的美滨核电站三号机组发现高压涡轮机周边发生蒸汽泄漏，约十五分钟后手动停止了反应堆。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蒸汽中不含放射性物质，对环境没有影响。目前，公司正在对泄漏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也就是今年三月末，包含国债和借款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达到1343.842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8.346万亿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记录。芬兰奥卢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格陵兰冰盖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可能远超此前模型预测。研究团队分析了由冰盖西缘下方融水所输出的甲烷，这些甲烷是由冰下的厌氧微生物分解腐烂有机物产生的，距今约1500年至4500年。研究人员认为，这意味着格陵兰冰盖在温暖时期曾显著退缩，露出可供森林和苔原植被生长的土地。在随后的寒冷时期，冰盖再次推进，将有机物埋藏在冰下。这种退缩现象表明，格陵兰冰盖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冰盖，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远超先前预期。研究人员表示，历史上在北极变暖水平与当今相当的情况下，格陵兰冰盖曾突然退缩到比现在要小得多的规模。如果不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格陵兰冰盖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沿海供水、沿海洪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
0: 按照成品油价格机制计算，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调价幅度不是简单由个别时点或者某几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决定，而是要看调价前十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均价的比较情况。
3: 4月21日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几日大幅上涨后，近日虽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
1: 跨省市域铁路从江苏南京到安徽马鞍山的宁马线自四月开通以来，客流持续增长。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这条线路日均客运量14.4万人次，是南京市县域中的人气王。从今天开始，该线路将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南京西善桥至马鞍山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为两地市民提供更加便利的出行服务。此前，南京文旅发布消息，5月6号至31号，持马鞍山市身份证的市民来到南京，即可享受景区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专属优惠政策。目前已有28家景区参与，其中不少景区酒店都推出了五折优惠。 近日，广东深圳为破解地铁周边电动自行车无序停放、通行混杂等治理痛点，试点推行。

0: 三圈层管理模式，为公众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
1: 在广东深圳市公明广场地铁站出入口，记者看到交通部门按禁止停放、有序停放、拓展停放划分出了三个电动自行车管控圈层，进行差异化管理。第一圈层在地铁口50米道路范围内为核心禁停区，做到零停放、零拉客、零摆卖。第二圈层在地铁口50至100米道路范围内为近距离严管区，设置文明停车提示及违停处置告知牌，安排专人巡查管理。第三圈层是在地铁口100至200米范围内为外围疏导区，增设了疏导停放点，从源头缓解地铁口周边道路停放压力。
2: 美化环境好了，再一个确实没有那种拥挤的状况了。
3: 目前该模式已在凤凰城站等开展试点工作，下一步全面推广试点经验，扩大治理范围，多措并举提升市民出行便捷度与舒适度。
0: 眼下正值宁夏吴中市杨柳絮集中飘飞高峰期，看似轻柔的飞絮，实则暗藏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当地连续发生多起飞絮引发的火灾，起火点多临近居民小区停车场，所幸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是吴中市杨柳絮飘飞季，今年受气温快速回升影响，飞絮集中爆发时间略有提前，加上当地天气持续晴热干燥，风力偏大，大量飞絮在地面、墙角、绿化带及停车场周边堆积，形成极易引燃的可燃物。近日在吴中市利通区某小区门口，因未熄灭的烟头随意丢弃引燃飞絮，火势迅速蔓延，烧毁部分绿化灌木。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划定警戒区域，架设水枪压制火势，清理余火，彻底消除复燃隐患。此外，当地护城河沿岸道路交叉口及公园草坪等地也接连发生多起飞絮引发的小规模火情。消防员介绍，此类火情的共同点是起火猛、蔓延快，因为杨柳絮富含油脂，燃点极低，遇明火2秒内即可快速燃烧，切勿因好奇或疏忽点燃飞絮。
0: 飘在空气中的飞絮惹人烦恼的同时，还容易引发火情。近期宁夏消防就处置了多起飞絮引发的火情，而起火原因都是乱扔烟头、随意点燃飞絮等人为行为造成的。
4: 消防梳理了多起火灾警情，发现人为因素是飞絮起火的主要原因，包括市民好奇点燃堆积飞絮、随手丢弃未熄灭烟头，以及电气线路故障、遗留火种引燃飞絮等。消防提醒，私自点燃杨柳絮引发火情，轻则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财产损失的还要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5: 户外出行请勿随意乱扔未熄灭的烟头，杜绝露天焚烧杂物、杂草等行为，加强未成年人安全监管与防火教育，及时清理院落、楼道、房前、屋后堆积的杨柳絮及易燃杂物，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
0: 近日，湖北荆州市一市民突发急症，腹痛难忍。接警后，附近民警快速响应，全程鸣笛开道送医，为患者开辟了生命绿色通道。
6: 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三大队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紧急指令，一市民突发疾病，其家属正驾车赶往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正值晚高峰，急需警车开道护送，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7: 确认求助车辆行驶路线和实时位置后，迅速驾驶警车抵达约定地点。我们第一时间通过喊话示意其紧跟警车，同时迅速联系交管局指挥中心协调沿途各路口信号灯开启绿波模式，最大程度上减少通行阻碍。
6: 在交警的紧急疏导和绿波放行保障下，原本需要8分钟左右的就医车程，仅用3分钟就顺利抵达医院。
8: 谢，还好吧？
9: 这个东西就疼的，是因为发自的，就是因为不行。
8: 是哪么个原因呢？
9: 直接左手术了，他那个位置，当时你见到不行的孩子。
6: 据家属介绍，患者刚动完手术回家不久，当天突然出现剧烈腹痛，赶紧拨打110求助。万幸的是，在交警的紧急护送下，患者及时抵达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身体已无大碍。
0: 雕鸮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长得像猫。

0: 头鹰。近日，陕西潼关警方就收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雕鸮，疑似有伤，需要救治。警方接收后送交专业人士处置。
1: 据热心群众韩女士介绍，她与朋友从外地返回潼关县途中，在路边发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他们随即送至派出所，派出所接收后立即将这只幼鸟移交给当地森林派出所和野生动物保护站进行专业处置。
2: 这是一个雕鸮的幼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检查发现这只幼鸟没有外伤，我们会持续进行观察，待它完全恢复智力以后，把它放到野外进行放生。
1: 警方提醒，遇到受伤野生鸟类，需第一时间联系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机构或公安部门进行专业救助，切勿自行施救，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央视频。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空间站组合体已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做好迎接天舟十号准备。在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0: 伊朗军方表示，因美违反停火协议，对美军舰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对伊进行回击，但美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消息人士称，美伊后续谈判或将在巴基斯坦或瑞士举行。网传本月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相关视频一度引发部分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网传说法是真的吗？真相来了，带来相关部门权威回应。世界环游，雪山徒步，豪车出行，精致晚宴。朋友圈展示的所谓精致生活，竟是一元买来的素材包。精装朋友圈人设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和法律风险？法律专家深度解析。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八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二十三号和神舟二十四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4: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总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后续这个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强化阵地级的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6: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九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 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2: 一旦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审议通过，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7: 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它也会产生深刻的外溢影响。那么就日本国内而言，这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的这种制度性的布局啊，进入关键阶段。那么从对外影响来看，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啊，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面的情报渗透，到二战期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啊，这些都印证了情报集权跟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现在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将统筹所谓的内外情报活动，那么上面由首相来亲自坐镇指挥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情报体系啊，将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呢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尤其是在日本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情况下，这种情报谍报触手对外的延伸，下一步日本可能会全面的恢复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跨境的情报渗透、开展间谍活动以及包括网络认知作战，那么这种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所以日本这种情报体系的复活啊，将助推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安全秩序也可能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作出回应。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8: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1: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

0: 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面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不堪一击。从美化侵略罪行到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推动修改宪法，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当下，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美伊局势何去何从？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海峡再起冲突。据伊朗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焦点二，重启自由计划。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七号报道，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焦点三，接近达成临时协议。据路透社七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先来看伊朗武装部队与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的具体情况。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了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七号，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0: 行动不久就被叫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披露了自由计划行动暂停的内幕。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了沙特阿拉伯的不满。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3号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的自由计划，让美国的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方面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所谓的自由计划。
2: It's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w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1: 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所谓的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报道还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美总统在宣布所谓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
0: 美国媒体6号曾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美方的14点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3: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0: 瑞士外交部发言人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根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是瑞士日内瓦举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您在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是否曾经被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实况图所吸引？环游世界的美景，豪车晚宴的排场，说走就走的洒脱。社交平台上的完美人生，如今正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这些看似真实的动态照片，有可能是花钱买来的素材包，而且呢，价格低廉，甚至1元钱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精致生活。那么这些照片究竟从何而来？是独家拍摄还是批量搬运？如果用于求职或者是婚恋，我们又该如何来辨别屏幕那头的真假？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法律风险和信任危机呢？一起共同关注。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在购物和二手交易平台上，一批商家正在公开售卖各地的风景、运动、生活等实况图，甚至有的可以提供私人定制服务。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搜索购物软件和二手交易平台可以发现，多家店铺都在售卖名为朋友圈实况图片的商品，价格集中在1到8元。商家在商品详情页标注可用于朋友圈配图、社交媒体起号等。 所售的照片统一通过网盘交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网盘链接中包含上千张 Live 实况照片，包括国内外的旅游风景、购物美食等生活日常，以及单人进行高尔夫、滑雪等运动的

0: 实况照，这些照片自然随意，看起来和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日常分享没什么区别。这些照片是独家拍摄的合法素材，还是商家收购并整理的图库呢？有购买过实况图的消费者质疑，照片很可能是从社交媒体上搬运并非法售卖的。
1: 当时是因为，
2: 去旅游，然后当天天气不好，然后自己拍摄的照片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搜点图，然后就找到了这家，他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手实况实地拍摄的。我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然后有一天回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他是有这个水印的，他就是拒不承认嘛。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因为这一张照片他不可能只卖我一次，可能在到处复用。
0: 除了相对便宜量大的实况图包，平台上还有一种名为"展示面定制"的付费服务。商家解释，所谓的展示面就是通过打包日常照片，搭配定制化的旅游照、商务照摆拍，将服务对象包装成富豪或成功人士，方便恋爱交友或商业活动。记者咨询了一家销量较高的店铺，对方推荐了3999元的所谓"顶奢网红"套餐。
3: 我现在给你发的都是我们正在招募的顶奢网红行程，冲浪有游艇，有直升机，有跑车，有骑马，有海底餐厅，这些消费场所都很贵的。咱们这个价格，2天拍摄时间，然后6到8个兄弟一起拍，然后呢，那个是每个人是3999元。咱们大家拍展示面嘛，都是为了这个做生意，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打造朋友圈的。这个东西怎么发朋友圈，我会告诉你，怎么放到社交软件上，怎么整，我们都会告诉你。
0: 这名商家还表示，以上所有流程和服务都是合法且无风险的。
3: 这个合理合法，拍张照片有什么违法的？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你在这块拍，不然识破了嘛，相当于是。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来圆这个话术，就有很多种说辞，我们都会教给你。你想拍这种其实特别好，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用，特别好使。
4: 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发现精装朋友圈人设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价格分层的完整的产业链，素材售卖、定位代发、高定拍摄等等。还有商家表示呢，这门生意也在所谓升级。过去呢，大家追求的可能是豪车、游艇、直升机，但是现在啊，也有商家重点打造的人设是运动、生活、文艺、有爱心的一面，热门场景就变成了户外露营、书店、艺术展等等。也许我们看到的那些有质感的慢生活，其实也是被精心设计过的。明知是虚假人设炮制产业链，图片是假的，视频也是假的，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这些人设买单呢？不排除像刚才案例当中的消费者这样，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当时没有出片，就想着购买好图。或许呢，也有特定行业的人群，比如说像保险中介的一些人等等，需要生活稳定的形象来建立客户的信任等等。除了这样的类型，业内人士提醒，如果遇到以下几种情况要格外注意。首先就是某类微商。微商需要打造加入我们就能够走上人生巅峰的形象，朋友圈就是他们的广告位。无论是售卖服务或者是产品，他们只要能让朋友圈的所谓观众觉得他们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这钱就花得值，进一步诱惑消费者加入。在这儿要提醒您擦亮双眼，不少商家打着微商的名义，实则是在搞网络传销，最后深陷套路。第二类呢，就是婚恋交友人群。我们的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根据消费者的叙述，记者也用平台的识图功能对消费者购买的照片进行了反向搜索，结果发现平台上确实有许多同款照片，而且呢，个别账号还在分享照片之后发布了交友征婚相关的内容。提醒您，这可能是一种诈骗陷阱。你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实则落入了精心设计的情感杀猪盘。先是炫富立人设，再嘘寒问暖博信任，最后编造危机诉苦，最终掏空你的钱包。无论是想提升自己在社交软件上的竞争力，还是想在相亲市场多拿几分，很多人深信一套精致的朋友圈人设确实能够起到敲门砖的作用。那么，商家给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本身存在着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如果商家搬运他人的照片进行售卖，这可能侵犯所有者的什么权利？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5: 首先呢，就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拿别人的这个肖像去卖啊，使用这个侵权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涉嫌侵犯到这个摄影作品。

这个著作权。第三呢，这个照片中啊有一些可识别的个人特征，属于个人信息，私密的家庭情况等啊，这还可能涉嫌呢侵犯隐私权。另外呢，他故意在交易的过程中啊，通过这种方式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资产、实力，虚构一些关键的交易信息，还涉嫌侵犯了交易另一方的知情权。

0: 竞争的，可能呢还侵犯的公平交易权，以及呢同行的正常的商业信誉。进行展示面定制这种服务还是存在着法律风险的。如果核心是一种伪造社会身份，比如说假装住在豪宅里啊，去坐头等舱啊，拥有私人飞机啊，这样的照片，并用于建立恋爱关系啊，进行商务合作呀，然后引诱交易啊，首先是在这个民事上啊，那么这种做法上有可能承担侵权赔偿啊，合同可撤销啊，返还财产啊，赔偿损失等等民事责任。另外呢，市场或者是网信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网信部门还可能对他进行对企业进行罚款呢，没收违法所得这样的行政处罚。另外情节严重呢，还可能涉嫌诈骗啊，侵犯公民的这个个人信息罪啊，著作侵犯著作权罪等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世界卫生组织七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八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该事件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3: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八例病例中，五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三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五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7号称，确认两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两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一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三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两人在安大略省，一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两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2: 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4: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5: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4: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汉坦

0: 病毒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有效的措施包括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类及其排泄物尸体。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工地劳作，进入久未有人居住的屋舍，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鼠洞附近，对啮齿动物尿液和粪便消毒处理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次日，记者进入涉事企业厂区内部，独家探访了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房。
2: 记者在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厂门口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厂门外停放的电动车被焚毁，仅剩下车辆骨架，大量的房屋树木无一幸免。
3: 我们现在在哪？
4: 在这里，这个下面
3: 这个位置，
4: 对，
3: 大门口这个位置。
4: 对。
3: 哦，那我最早就看见的这个，这应该是一号的，是吧？
4: 对。
3: 哦，就是有挖掘机这个位置。
4: 对。
3: 那这八个现在，包括这些全都夷为平地。
4: 对。
5: 这一块主要是那个半成品、成品的仓库。
3: 1到8是吧？
5: 1到8。那这一块主要是它那个小房子都是。
4: 这小房子就是那个，是它那个药物生产车间。
3: 哦，药物生产车间。
5: 这都是小房子，小一点。
4: 中间一个工位，一个工位的。
5: 再往下面是什么样子呢？变成这样子了。
3: 现在就全是这样了。
5: 对。
2: 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记者深入厂区内部。事故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到处都是被焚毁的车辆残骸，部分废墟上未燃尽的包装纸仍在冒烟，电线杆断裂被折成几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火药味。消防救援人员正动用挖掘设备对事故废墟进行清理排查。厂区北侧是华盛烟花公司的火药生产线工房，通往火药生产工房的长廊被爆炸冲击波撕裂损毁严重。据业内人士介绍，火药生产线是烟花制造企业风险最高的区域，也是安全管控的核心重点区域。记者观察发现，每间工房门口都标注了工房用途与防爆等级。按照安全规范，火药配置作业需执行一人一动作业要求，因此该区域也是烟花厂管控严格的隐秘核心区。为规避连锁爆炸风险，工房之间间隔10余米至数十米，且设置隔离土墙，防止单处爆炸引发连片事故。
3: 沿着这个长廊，大概大大小小分布了有几十个装填火药以及转运火药的这种小的车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样的车间离爆炸的中心点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种小房间的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想象到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2: 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药线工房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坊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
3: 红光，这是一种品种，它炸出来那个效果，红光。
2: 在称重工坊内，记者发现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
3: 这是氧化剂和还原剂这两种堆在一起就会容易爆炸。
2: 在现场，记者还注意到厂区内几乎所有火药生产线工房门口都贴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图案，
3: 说就是保佑他们安全的南岳大庙天地正气。
6: 也有企业贴的，也有个工人自己贴的，也是一种心理寄托吧。对。

0: 希望菩萨保佑一下喽。
1: 哎，对，其实你寄托了，应该是说，
0: 咱们这个安全这块，你说只靠菩萨保佑是肯定不行的，肯定还是靠管个，靠管理个。
2: 截至节目播出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对涉事企业火药生产线工坊区域实施全面封闭管控，同步转运现场残留火药及各类危险物料，严防次生安全事故。
3: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虽屡次在安全检查中被查出安全隐患，却始终未能彻底整改，最终酿成爆炸伤亡事故。
2: 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东区执法中队，记者了解到，今年一月中旬，华盛烟花公司就因重大安全隐患被立案查处。回溯往年记录，该企业近些年也曾多次因安全生产违规问题被查处。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管理系统，我们用这个华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那么从浏阳市一直到乡镇的这两级的这个执法部门，总共对他进行了24次的检查。那么其中呢，有18次是有隐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呢，是2026年1月16号，对他进行检查时，因为他还原剂和氧化剂混装，被处罚了1.5万元。而且在这些隐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次违法的情况是重复出现的。
5: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
4: 对。
5: 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我今年在这里，在这里做事啊，上班，我可能明年就没来了。一般是计件算工资。
4: 计件啊，
5: 计件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4: 就以前犯过错，我可能后面还会犯。
5: 对对。
2: 记者在网上搜索到这样一条新闻报道。今年2月21号，浏阳市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依托线上加线下一体化监管，实现对生产企业全时段全覆盖的安全监管。据统计，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70000余个视频监控设备。但记者在浏阳市烟花爆竹线上平台监控中心看到，线上监控效果并不乐观。
6: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能每个企业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能一次，
4: 就是轮到一次，就是你看他的视频。
6: 啊，
7: 那么一年也就是1-2次啊，在生产期间。
6: 你是啊，
7: 没有，
6: 因为你靠人去看，他一个工厂，你比如说华盛，他就有100多个摄像头。你如果看一下，你光把它所有画面看一下，可能都是一上午。
4: 你们就是监控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过华盛
6: 没有
4: 吗？
6: 因为我们每天抽查8家企业
4: 啊，
6: 今年还没抽到他。
2: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浏阳市线上监控人员数量有限，海量监控画面难以全面核查，线上监管流于形式。同时，监控储存设备均安置在生产企业内部。监管部门难以调取完整监控留存视频，事故溯源取证存在阻碍。除了线上监控，当地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线下现场检查。但记者在浏阳市官渡镇主管部门采访了解到，基层监管普遍存在人少场多、监管覆盖不全的难题。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经初步核查，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在无裸露火药的半成品生产车间，事故诱因很可能与行业明令禁止的三超一改违法违规行为相关。
0: 三超一改嘛，就是超范围生产，
4: 对，
0: 超量，
4: 超人员
0: ，对，另外的话就改就是改变工坊用途，我认为无非就是与这些肯定是息息相关，对，如果这3点做到了，就是说不可能能废除这么大的事故。
2: 三超一改是烟花爆竹行业4类高发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也是容易诱发爆炸事故、扩大伤亡规模的主要原因，一直是烟花爆竹行业安全整治的重点。

0: 而三超一改也被当地监管部门称为是浏阳市烟花企业最普遍的顽瘴痼疾。
1: 为什么说烟花爆竹存在顽瘴痼疾？三超一改是顽瘴痼疾。我既要有效率，又要注重安全，怎么统筹？就是这些问题在中间。
2: 反复的游走。
1: 反复游走。老板为了赶这笔订单，就是大面积的组织这个员工生产，你这个量控制就不到位了啦。为什么
2: 联合涨？
1: 各个环节可能都超量了。
3: 监管人员坦言，此次爆炸并非偶然意外，行业长期积淀的安全顽瘴痼疾让烟花产业这一当地的富民产业蒙上了阴影。
4: 浏阳烟花产业拥有千年发展历史，历经产业升级、行业整合，当地烟花生产企业从数千家精简至数百家。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烟花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浏阳市滨河村村民吉朝峰的爱人在华盛烟花公司务工，爆炸事故发生后，他在进场寻人过程中不慎受伤。康复出院的老吉告诉记者，滨河村超九成家庭依靠在烟花企业务工维持生计，烟花产业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来源。在浏阳市中医院骨科病房内，记者见到此次事故中的受伤员工陈关联，爆炸发生时他被坠落的杂物砸伤。
5: 回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是吧？
6: 我们本地就有一个，反正就知道他没在。
5: 哦，已经不在了。那后面还敢再去这种地方做工吗？
6: 嗯，如果我有那个厂子能建起来，我还是会去做。
4: 截止到5月8号12时，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3: 绚烂烟花点亮夜空的背后，是一线工人承受的高危作业风险。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至今，浏阳市烟花行业安全事故连年发生，安全监管漏洞长期存在。涉事企业多次违规，屡查不改，最终仅被处以1.5万元罚款。低廉的违法成本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守法成本偏高，违法成本过低，纵容了企业侥幸心理，致使违规生产行为屡禁不止。唯有提高行业违法成本，让处罚力度远超违规获利，赋予安全监管刚性约束力，根除行业安全的顽瘴痼疾，守护从业者生命安全，才能让绚烂的烟火真正承载人间安乐。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已于今天垂直转运至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而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则于昨天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精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新船待发，旧船谢幕。为何天舟飞船完成使命之后，不像神舟飞船那样返回陆地，而是选择坠入大海呢？
0: 天舟飞船的核心使命是送货，与拥有返回舱、防热大底和降落伞系统、专为载人往返设计的神舟飞船不同，天舟在设计之初就确立了不回收的技术路径。货运飞船若增加安全返回功能，需配备复杂的防热控制和减速着陆系统，这不仅会大幅增加研发与发射成本，更会挤占原本用于运货的空间，导致运力下降。根据设计，天舟飞船并不搭载需要完好带回地面的精密实验样本，这类样本通常由神舟飞船下行。天舟主要下行物资是空间站产生的在轨废弃物，这些废弃物随飞船一起在大气层中烧毁，是最经济的处理方式。技术上不回收，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丢弃。恰恰相反，每一艘天舟飞船的卸幕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受控离轨操作。天舟飞船撤离空间站后，地面飞控团队会发出制动指令，使其主动刹车降轨。当它以每秒约8公里的速度冲入稠密大气层时，剧烈的气动加热将产生数千。

0: 摄氏度高温，飞船绝大部分结构在此过程中彻底烧蚀气化。这不仅解决了太空垃圾问题，更履行了国际社会对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为确保万无一失，科研人员为它选定了南太平洋预定海域为最终归宿。该区域方圆数千公里内无陆地覆盖，航线稀少，确保未烧尽的少量残骸不会对地面人员和建筑造成任何威胁。随着空间站常态化运营，市场对灵活低成本的物流方案产生了新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轻舟等多款商业货运飞船的研制。轻舟飞船不仅具备上行运输能力，其设计理念更侧重于低成本与高频率，作为空间站货物运输体系的有效补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4: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5: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6: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4: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2: 事实上，最新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新国标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像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其中，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是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的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呢，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7: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4: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7: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2: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某驾校负责人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8: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

0: 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2: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
5: 按照成品油价格机制计算，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调价幅度不是简单由个别时点或者某几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决定，而是要看调价前10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比较情况。
6: 4月21日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几日大幅上涨后，近日虽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近日，一则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

棒球猴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据了解，该事件发生在峨眉山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一游客游经此地时推搡路边栏杆上进食的藏球猴。藏球猴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该男子行为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目前景区已经找到涉事男子，并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三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该男子也已就自己的行为认错道歉。被推搡的藏球猴滑下边坡后抓住了栏杆，并未受伤。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

0: 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0: 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3: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1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

0: 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奇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奇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

0: 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

0: 发生交火。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

0: 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3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3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2: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观众们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华北一带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气温回升明显，而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气温普遍偏低，呈现出北方比南方更暖的这种气温倒挂的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北方大部依然是以晴天为主，而南方仍然会有一定范围的降水，其中在云南、广西、广东还有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虽然逐步放晴，但是回温缓慢，气温倒挂的状态还将会继续。预计后天开始，南方大部分地区将会快速的升温，长江中下游到华北东北一带将会掀起一波气温创新高的浪潮。10号到13号在西北、华北还有黄淮等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石家庄、济南还有郑州、南京都将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未来5天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不足30%，有的地方甚至是低于10%，天气干热暴晒，需要及时的补水防暑防晒，尽量的减少午后或者高温时段在户外活动。另外，晴空辐射条件之下，白天气温是升得高，但是到了夜晚，热量会迅速的散失，将会使得昼夜温差明显的加大。长江以北多地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到20度，提醒大家需要及时增减衣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24度，长春晴，8到24度，沈阳晴转多云，6到25度，天津晴转阴，17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7度，乌鲁木齐晴，19到31度，银川晴，13到31度，西宁阴，6到20度，兰州多云，9到28度，西安晴，13到29度，拉萨中雨转小雨，3到13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重庆阴转多云，17到25度，贵阳阴，12到18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太原晴，8到31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5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9到24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上海阴转晴，15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5度，长沙阴转多云，15到24度，

0: 南昌多云，16到24度，杭州多云，14到26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台北小雨，19到21度，南宁阴转多云，22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中阴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小雨，23到24度，澳门中阴转小雨，22到25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7: 专注于工匠精神中体现，
1: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8: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1: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5月7日，焦点访谈报道，江苏徐州贾汪区龙骨大道路边沟存在水体污染问题后，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生态环境厅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徐州开展调查。徐州市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并强调要发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工匠们的炼成之路。
10: 对，你帮我先换个鉴别的吧。
11: 正在接受测试的是一只150毫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即将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空间目标探测。平行光管测试

0: 模拟的是遥远太空中的星体发来的平行星光。设计师通过从这只望远镜里看到的光线形态和清晰度来判断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实现设计目标。这是第一次的测试结果，摄像机的拍摄与肉眼观测有差距，实际看到的星点已相当清晰，但这还远没有达到设计师的目标。
1: 那你们就是待会把它这个松开，然后重新调一下，因为估计加上迷魂圈，你看它松了以后，它这个偏心会方向会一直转。就先不装迷魂圈，我们先把它调到一个最优的结果。
0: 这支镜头出自肖维军设计团队，经过两年多的磨合，从生产加工到安装调试都已相对成熟。即便如此，每到最终的调试阶段，肖维军也会亲自参与。作为设计师，他希望每一只镜头都能最大限度实现极致目标。
1: 为什么把那几个螺钉松开？只是要看一下它松开。
0: 肖维军，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多次荣获福建十大工匠、八闽工匠、福建省八闽工匠年度人物称号。经过装调人员几个小时的准备，这只望远镜的第二次调试开始了。
1: 这样看小心点也还可以。那个为什么说它差一点，就是说它的能量本来应该那个小心点更亮一点，旁边的颜色反而基本要出来了。
0: 这是他第二次测试的结果。
1: 这个星也你也可以把它当着是一颗星星，然后就是看它的圆整程度、边缘的锐利程度，因为这些都是定性的，它没有定量，然后我们会在传感仪上做一个定量的测试。
0: 调装测试完成后，还要用仪器精准评估这只望远镜的光学系统的成像性能。
1: 一就是代表的是你的对比度值的，就相当于在这个频率下它百分百的还原了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它这一款它是到 0.8， 我们最新的做的升级的我们会到达接近 0.9 这样。
2: 那您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无限接近一呢？
1: 因为它第一是因为一是一个就是理论值嘛，实际上你每个镜头都有它的极限值，它是到不了一的。我们为什么讲去追求这个，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数值的提高它带来的意义是说明你的能量更集中，就是你的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你的能量集中在越小的一个点上。那这样的话它的探测能力就会越强。
0: 探测能力越强，意味着它能够看到更弱的星体。当天晚上，我们见到了这只望远镜呈现出的星空。
3: 这每一个亮斑都是一颗星吗？
4: 对。
1: 所以每次我们看这图片也会觉得我们很渺小，因为到处都是星。
0: 作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牌光学企业，过去的20-30年间，以肖维军为代表的几代设计研发团队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镜头的研发与量产制造，持续助力我国航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高质量发展。2020年，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回传的火星影像与深空画面中，这一组相距120万公里的太空笑脸图和一系列天问一号的自拍画面，都是由他们研发制造的光学镜头拍摄的。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期间，来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他查看产品展示，询问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销售情况。总书记强调，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靠创新。他亲切地对福光的员工们说，抓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国家都会全力支持。
1: 他有自豪感了，然后觉得对我们的鼓舞特别大，也特别有这种成就感。总是觉得到来对我们工程师来说，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要自力更生，就是我们要走这种原始创新的道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确实也要去勇闯无人区，在自己的领域把创新做到极致，去追求一个极致。
0: 总书记的到来是鼓舞更是激励。十四五期间，福光秉承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光学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精密制造工艺壁垒。2021年以

0: 来，浮光持续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机与星舰分离监测镜头进行工艺升级与优化，成本进一步降低，成像的稳定性不断提升。2025年，浮光为神舟22号飞船提供舱内高分辨率监测镜头。过去5年间，浮光为我国天文观测、空间目标探测等领域研制出多款光谱更宽、重量更轻、能量更集中的低成本折射式望远镜，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十四五期间，浮光整个研发团队的创新和突破还有许多。这是浮光的研发团队不久前刚刚自主攻克的大口径软材料非球面纳米级超精密模抛工艺。这块材料的磨耗度相当于普通光学材料的3倍左右，加工极易受到损伤。生产研发团队用半年多的时间反复打磨出一整套相应的加工工艺，检测显示工艺的精度超乎想象。
1: 这台仪器的精度是50纳米，一根头发丝是在0.1毫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最终的是一个阿曼斯是0.026微米，就是26纳米。
0: 26纳米意味着经过磨抛之后的这块非球面镜片整体面型的偏差几乎只有1/2根头发丝那么细。在整个光学行业的细分领域中，这支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的生产研发团队已经做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 因为其实光学这个领域它是需要深耕的一个领域，你从一个小白要沉淀好几年，甚至10几年、20几年，可能才会有一定的成果。但是总数据来了之后，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坚定了我们的一个初心。

0: 这一枚超精密加工的镜片将用在新一代150毫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中，它将使望远镜的光谱更宽，重量直接减少1/3，探测能力达到16等星及以上，相当于能够看到比人眼所及暗10000倍的星体。进入15-5，他们的创新仍在继续。这一支正在研发阶段的离轴三反望远镜，就是设计和研发团队的最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心培养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大国工匠，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柱。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与大国工匠，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关切。
1: 来看主电路接通同学，看控制回路了啊。
0: 这是培理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理学校每一天的教学日常。来自甘肃、宁夏、河北、山东等8个省份的近万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打磨适配各行业的实用专业技能。山丹培理学校是上世纪40年代由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创办的。如今，这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公办职业学校，也是西部职业教育的重要标杆。
2: 这个就是从点火索 ST 档接通的时候呢，直接给85号给电。
0: 这位老师叫韦兆，他是山丹培理学校汽修专业的中职教师，已有30多年的教龄。他教授的汽修专业见证了汽车发动机的4代技术革新，而他的学生们也在历年的市级、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了数不清的荣誉。在山丹培理学校，像韦兆这样把青春和热爱都奉献给职业教育的老师们还有许多。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调研期间专程来到山丹培理学校。他对师生们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

0: 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话让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深切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时代价值与重要使命。
1: 这个中职教育我们有承担着初中级这个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就倍感肩上的这个担子的重。后面总书记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支持你们。得到他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干劲就足了。传授技能，特别是老师要把技能学高。
0: 总书记考察一年后，培黎职业学院在2020年正式成立，学院学校开启中高职一体化办学，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重点打造了智慧农业、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多个专业群，共开设专业28个。
2: 然后0014它是
0: 在智能制造学院的实训室里，学生们正在学习工业机械臂编程，这是高端装备制造必不可少的关键技能之一。另一边的数控编程课学的正是当前智能制造的核心刚需技能，这些都是近几年新开设的专业课程。耿建宏，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他见证了总书记考察后7年间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3: 总书记来过以后给我们也指明了一个道路，然后呢也让我们这个全校的师生呢大受鼓舞。在15/5呢，我们学院的规划呢，就是希望从我们现在就现有的我们的这个招生规模，尤其是在这个设备上能够更进一步，然后呢让这个西部的更多的学子，无论是在这个动手能力或者是这个学历层次上都有一个提升。
0: 7年过去，总书记见过的老师们依然在手把手地将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一点点浸润到学生们心里。一批又一批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也已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用技能服务地方的发展建设。
4: 当年总书记说的那些话一直都在鼓励我，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踏踏实实的立足本职，然后把工匠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在强国建设的时代浪潮里，无数工匠们初心不改，用匠心诠释着每一份坚守。
5: 作为技术工人，既要肯吃苦，更要坚持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
6: 工匠精神不只是就是守住的旧手艺，还要有这个创新去拓展。今天做的要比昨天好，明天做的要比今天更好。
7: 我们的追求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突破行业中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轴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
8: 我将继续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根工作一线，弘扬工匠精神，以技能强国家，以实干兴民族。

0: 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
3: 我站不住了，我爱人要了。
2: 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4: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主。
2: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总台记者独家探访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爆炸事故高危核心区域，涉事企业屡次被查出安全隐患，却始终未能彻底整改，谁该为此负责？行业长期积累的安全顽瘴痼疾又该如何彻底治理？稍后我们来关注。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已有死亡病例。那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它容易在人际传播吗？又该如何防控？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关注。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高市强力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将会给地区安全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3: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总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后续这个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强化阵地级的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在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之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并且于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经落入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呢，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后续还将会进行轨道调整。同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这几天呢，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相关的准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聚焦的是汉坦病毒。近期由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呢，因为接连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受到全球的关注。那这个名叫汉坦的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容易在人际传播吗？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去防，如何去控？我们一起来聚焦汉坦病毒的防控。先来了解一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最新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在7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病例一事表示说，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那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

0: 目前呢，这一事件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八例病例中，五例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0: 那么在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迪亚里克确认，目前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呢，正在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的途中。接下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艘邮轮这次航程呢，它的一个路线图。那这艘红迪厄斯号邮轮是由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根据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红迪厄斯号的行程呢，是开始于4月1号，从阿根廷南端火地岛省的这个首府乌斯怀亚启程，按照计划呢，是穿越大西洋，途经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这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一个争议岛屿。然后还有经过南乔治亚岛、圣赫勒拿岛、还有阿森松岛等等一系列岛屿。它的终点呢是非洲岛国佛得角。5月初，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这个邮轮发现了汉坦病毒感染。那么在5号，本周二，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当中提到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之后，已经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情的邮轮。西班牙呢将会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这个公告还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那加纳利群岛呢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所以为什么选择加纳利岛。于是呢，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停靠非洲国家佛得角之后，重新启程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那更多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0: 那目前呢，红迪厄斯号邮轮还在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途中，相关的监测和防控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这次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来自南非的医学专家安杰利克库切就表示说，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而这次检测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当中的特例，其主要发现于南美洲，有过有限的人际间传播的记录，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所以大家无需过度恐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聚焦于国内，第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会不会出现安第斯病毒的传播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今天的最新回应。
5: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1: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

0: 我也称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1: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2: 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汉坦病毒它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会不会出现人传人呢？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介绍说，汉坦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经鼠类动物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0: 经鼠类动物传播主要包括三种方式：呼吸道传播，吸入携带病毒鼠类的尿液、粪便、唾液污染后形成的气溶胶；消化道传播，食用被带毒鼠类排泄物污染的食物、饮用水；接触传播，被带毒鼠类咬伤、抓伤或破损皮肤黏膜，直接间接接触鼠类排泄物及污染物。
1: 一般情况下，汉坦病毒感染不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人们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或唾液及其污染的食物、物品等被感染。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2: 好，接下来大家就会关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和有效的预防汉坦病毒的感染呢？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说，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者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那么在野外作业或者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赴汉坦病毒流行的相关国家地区务工或者旅行的时候，应该注意个人的防护。
0: 有效的措施包括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类及其排泄物、尸体。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工地劳作，进入久未有人居住的屋舍，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鼠洞附近。封堵鼠类进入建筑物的开口。食物包括粮食、零食、宠物口粮、饮水，应密封储存在防咬容器内，食用前要充分加热，饮用水前需煮沸。在老鼠经常出没的隐蔽角落，如厨房橱柜下方、仓库，放置粘鼠板或捕鼠笼，对啮齿动物尿液和粪便消毒处理。
1: 清扫闲置的棚屋、仓库或其他建筑时要适当防护，应当在清扫前30分钟打开所有的门和窗，然后戴橡胶或塑料手套，用消毒剂清理所有鼠尿、粪、鼠窝或死亡的鼠，再用消毒剂擦拭或喷洒地板、清洁台面、橱柜、抽屉等等，用消毒剂、洗涤剂熏蒸或喷洒擦拭家具。如果在床上用品或衣物上看到鼠尿或粪的痕迹，应用洗衣粉、热水清洗。必须进行野外作业或去野外游玩或旅行时，避免接触啮齿类动物。如有接触，要在接触后及时清洗消毒，不要与安第斯等汉坦病毒可疑的感染者接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截至5月8号今天的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事故发生的次日，记者进入到了涉事企业厂区内部，独家探访了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坊。
4: 记者在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厂门口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

0: 厂门外停放的电动车被焚毁，仅剩下车辆骨架，大量的房屋树木无一幸免。
1: 我们现在在哪？
2: 在这里，在这里下面
1: 哦，这个位置，对对对，大门口这个位置。
2: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最早就看见的这个，
2: 对对对，
1: 这应该是一号的是吧？
2: 对。
1: 哦，就是有挖掘机这个位置。
2: 对。
1: 那这八个现在，八个包括这些全都夷为平地。
2: 对，
3: 这一块主要是那个半成品成品的仓库，
1: 一到八是吧？
3: 一到八。那这一块主要是他那个小房子都是他的。
2: 这小房子就是那个，这是他那个药叫药物生产车间。
1: 哦，药物生产车间，
3: 这都是小房子，小一点。
2: 单间一个人，一个工位，一个工位的。
3: 哦，那变成什么样子了？变成这样子
1: 了。现在就全是这样了。
3: 对。
0: 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记者深入厂区内部。事故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到处都是被焚毁的车辆残骸，部分废墟上未燃尽的包装纸仍在冒烟，电线杆断裂被折成几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火药味。消防救援人员正动用挖掘设备对事故废墟进行清理排查。厂区北侧是华盛烟花公司的火药生产线工房，通往火药生产工房的长廊被爆炸冲击波撕裂损毁严重。据业内人士介绍，火药生产线是烟花制造企业风险最高的区域，也是安全管控的核心重点区域。记者观察发现，每间工房门口都标注了工房用途与防爆等级。按照安全规范，火药配置作业需执行一人一动作业要求，因此该区域也是烟花厂管控严格的隐秘核心区。为规避连锁爆炸风险，工房之间间隔十余米至数十米，且设置隔离土墙，防止单处爆炸引发连片事故。
1: 沿着这个长廊，大概大大小小分布了有几十个装填火药以及转运火药的这种小的车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样的车间离爆炸的中心点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种小房间的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想象的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0: 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药线工房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坊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
1: 红光，这是一种品种，它炸出来那个效果，红光。
0: 在称重工坊内，记者发现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
1: 这是氧化剂和还原剂这两种堆在一起就会容易爆炸。
0: 在现场，记者还注意到厂区内几乎所有火药生产线工坊门口都贴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图案，
1: 说就是保佑他们安全的南岳大庙天地正气。
4: 也有企业贴的，也有个工人自己贴的，也是这种心理寄托吧。对，希望菩萨保佑一下咯。哎，对，心理寄托了，应该是说咱们这个安全的话，你说只靠菩萨保佑是肯定不行的，肯定还是靠管个，靠管理个。
0: 截至节目播出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对涉事企业火药生产线工坊区域实施全面封闭管控，同步转运现场残留火药及各类危险物料，严防次生安全事故。
5: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虽然屡次在安全检查当中被查出了安全隐患，却是始终未能够彻底整改，最终酿成爆炸伤亡的事故。
0: 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东区执法中队，记者了解到，今年一月中旬，华盛烟花公司就因重大安全隐患被立案查处。回溯往年记录，该企业近些年也曾多次因安全生产违规问题被查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管理系统，我们用这个华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那么从浏阳市一直到 乡镇的这两级的这个执法部门总。

0: 共对他进行了24次的检查，那么其中呢有18次是有隐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呢是2016年1月16号，对他进行检查时，因为他还原剂和氧化剂混装，被处罚了1.5万元。而且在这些隐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次违法的情况是重复出现的。
1: 这肯定有，为什么？为什么会有？
0: 啊，
1: 第一个，它液化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
0: 对。
1: 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我今年在这里，在这里做事啊，上班啊。
0: 嗯。
1: 我可能明年就没来了。一般是计件算工资。
0: 计件啊，
1: 计件算动态的一个过程。
0: 就以前犯过错，我可能后面还会犯。
1: 对对。
2: 记者在网上搜索到这样一条新闻报道：今年2月21号，浏阳市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依托线上加线下一体化监管，实现对生产企业全时段全覆盖的安全监管。据统计，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70000余个视频监控设备。但记者在浏阳市烟花爆竹线上平台监控中心看到，线上监控效果并不乐观。
3: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能每个企业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能一次，
0: 就是轮到一次，就是你看他的视频
3: 啊。
4: 那一年也就是1-2次啊，在生产期间。
3: 你是啊，
4: 没有，
3: 因为你靠人去看，他一个工厂，你比如说华盛，他就有100多个摄像头。你如果看一下，你光把它的所有方面看一下，可能都是一上午。
0: 你们就是监控。

0: 难以全面核查，线上监管流于形式。同时，监控储存设备均安置在生产企业内部，监管部门难以调取完整监控留存视频，事故溯源取证存在阻碍。除了线上监控，当地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线下现场检查，但记者在浏阳市官渡镇主管部门采访了解到，基层监管普遍存在人少厂多、监管覆盖不全的难题。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经初步核查，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在无裸露火药的半成品生产车间，事故诱因很可能与行业明令禁止的三超一改违法违规行为相关。
1: 三超一改嘛，就是超范围生产，
2: 对，
1: 超量，
2: 超量，
1: 超能量，
2: 超能量，
1: 对，另外的话就改，就是改变工坊用途。我认为无非就是与这些肯定是息息相关。对，如果这三点做到了，就是说不可能能废出这么大的事故。
0: 三超一改是烟花爆竹行业四类高发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也是容易诱发爆炸事故、扩大伤亡规模的主要原因，一直是烟花爆竹行业安全整治的重点。而三超一改也被当地监管部门称为是浏阳市烟花企业最普遍的顽瘴痼疾。
3: 为什么说烟花爆竹存在顽瘴痼疾？三超一改是顽瘴痼疾。我既要有效率，又要做安全，怎么统筹？就是这些问题在中间
2: 反复的游走，
3: 反复游走。老板为了赶这笔订单，就是大面积的组织这个员工生产，你这个量控制就不到位了啦。为什么不能合作？这个各个环节可能都超量了。
4: 监管人员坦言，此次爆炸并非是偶然的意外，行业长期积累的安全顽瘴痼疾给烟花产业这一当地的富民产业蒙上了阴影。
5: 浏阳烟花产业拥有千年发展历史，历经产业升级、行业整合，当地烟花生产企业从数千家精简至数百家。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烟花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浏阳市滨河村村民吉朝峰的爱人在华盛烟花公司务工，爆炸事故发生后，他在进厂寻人过程中不慎受伤。康复出院的老吉告诉记者，滨河村超九成家庭依靠在烟花企业务工维持生计，烟花产业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来源。在浏阳市中医院骨科病房内，记者见到此次事故中的受伤员工陈关联。爆炸发生时，他被坠落的杂物砸伤。
6: 回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是吧？
7: 我们本地就有一个，反正就知道他没在
6: 了。哦，已经不在了。那后面还敢再去这种地方做工吗？
7: 如果那个厂子能建起来，我还是会去做。
5: 截止到5月8号12时，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4: 绚烂烟花点亮夜空的背后，是一线工人承受的高危作业风险。公开的资料显示，2019年至今，浏阳市烟花行业安全事故连年发生，安全监管漏洞长期存在。涉事企业多次违规，屡查不改，但最终仅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低廉的违法成本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守法成本偏高，违法成本过低，纵容了企业的侥幸心理，导致违规生产行为屡禁不止。唯有提高行业的违法成本，让处罚力度远超违规获利，赋予安全监管刚性的约束力，根除行业安全的顽瘴痼疾，守护从业者的生命安全，才能够让绚烂烟花真正承载人间安乐。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从北京市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意向登记。那本次专项配租一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

0: 12个行政区，这也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1: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2: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1: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3: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0: 那本次专项配租的意向登记从今天开始要持续到本月底结束。如果想申请专项的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还有一些目前没有拿到毕业证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的申请呢？
1: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意向登记专区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填报信息上传资料。
4: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 为了让青年人才可以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到审议阶段。相关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6: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0: 那高市政权强力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一旦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审议通过，将会给国际社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他的分析。

0: 刚是早年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它也会产生深刻的外溢影响。那么就日本国内而言，这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的这种制度性的布局啊，进入关键阶段。那么从对外影响来看，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啊，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面的情报渗透，到二战期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啊，这些都印证了情报集权跟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现在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将统筹所谓的内外情报活动，那么上面由首相来亲自坐镇指挥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情报体系啊，将为日本的军力发展来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尤其是在日本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情况下，这种情报谍报触手对外的延伸，下一步日本可能会全面的恢复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跨境的情报渗透，开展间谍活动，以及包括网络认知作战，那么这种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所以日本这种情报体系的复活啊，将助推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安全秩序也可能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1: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的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2: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犯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3: 面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不堪一击。从美化侵略罪行到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推动修改宪法，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当下，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昨天焦点访谈报道了关于江苏徐州新屋村非法排污问题。节目播出之后，江苏徐州贾汪区多部门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现场展开处置。我们来看一看记者发回的后续报道。
5: 那他现在为什么依然在生产？
6: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

0: 尤其是对这个喜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1: 您是一会儿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0: 那这样，我们连夜对这个河道里边这个污水进行这个槽罐车的转运到污水处理厂，先暂存，然后呢，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那个来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科学处置。
2: 今天上午，仍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发回报道，介绍了最新情况。
3: 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当地政府连夜调配了10辆槽罐车，对现场的这个污染水体呢进行了抽排，并且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几辆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包括昨天一起跟执法人员在现场哈，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作坊呢，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取证的工作。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进行了这个封存。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的手续，属于非法排污。
4: 那目前呢，徐州市已经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级调查，对涉及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各项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后续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当地的整改情况。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美伊局势。那就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传出了战火声。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外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方当晚打击了美国军舰，而美军证实呢，美国驱逐舰遭袭并进行了回击。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3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2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4: 那当前呢，显然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双方博弈的一个重点。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呢已经指定了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那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然是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那这个申报单呢，包含了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面的信息。报道提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对船只的申报单进行签发。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呢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没有对美方做出回应。
7: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

0: 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针对有关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
2: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来看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4454.4亿元，同比增长17.1%。我国的广告业保持快速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4: 一季度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2642.8亿元，同比增长26.7%。其中，移动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2516.4亿元，同比增长26.8%。主流媒体广告业务稳步回暖，重回增长区间。据了解，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六个省市广告业务收入合计3610.8亿元，占全国总量的81.1%，较上年同期提升0.4个百分点。
1: 近期云南德宏的文旅热度飙升，那这源于一首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景颇族木脑纵歌为灵感改编的歌曲。木脑纵歌是景颇族隆重的传统民俗歌舞盛会，而这首改编歌曲呢，以其舞蹈元素为灵感创作，凭借着浓郁的文化风情和动感的旋律，迅速圈粉无数，不仅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生，更是点燃了游客们的热情，吸引他们奔赴德宏，沉浸式的感受这场非遗盛宴的独特魅力。
5: 歌曲走红后，木脑纵歌也受到广泛关注。五一期间，德宏盈江县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线上木脑纵歌展演。 鼓声铿锵，舞步豪迈，数万人共舞的壮阔场面通过直播传递到云端，观看量突破150万人次。虽然是线上展播，还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感受木脑纵歌的独特魅力。
6: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5: 如今在德宏的陇川、瑞丽等地，木脑纵歌已不再局限于特定节日，景区广场、乡村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舞，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邂逅这热情奔放的舞蹈，并随时可以加入舞圈，与当地民众一同踏着鼓点，近距离感受当地文化的热情与风情。
7: 了解一下风土人情嘛，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5: 民俗流量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今年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架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8: 持续的深耕木脑纵歌等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间天堂，醉意杭州。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

0: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2: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接受高端访谈专访，在中国任教多年，他表示喜欢在中国的生活。
10: There's a very nice feeling of safety.
9: 他认为中国人勇于尝试。
10: I do like about the Chinese way of doing things is experimentation.
9: 他赞赏中国人的学习与创新精神。
10: Then in the USA, they were very curious.Very good early adapters. So I think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quality.
9: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

0: 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5: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7: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7: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倾

0: 名单经过2022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0: 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

0: 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

0: 但遭俄方打击。乌方七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二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之前报道，英国瑞斯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六月至九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三号机组八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三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接受高端访谈专访。在中国任教多年，他表示喜欢在中国的生活。
1: There's a very nice feeling of safety.
0: 他认为中国人勇于尝试。
1: I do like about the Chinese way of doing things is experimentation.
0: 他赞赏中国人的学习与创新精神。
1: Then in the USA, they were very curious, very good early adapters. So I think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quality.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健康生活观心言，全中言，低钠盐，稳健那不假的低钠盐，高纤维不变的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5: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何彦科。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在中国任教多年，他对中国与中国的年轻人有怎样的观察？十五五规划着重强调科技创新以及培育拔尖创新人才，他会如何看待中国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呢？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
0: 1947年，迈克尔·莱维特出生在南非，后来移居英国。莱维特早年攻读物理学，之后转向生物学研究，成为最早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生物化学的科学家之

采访中，莱维特教授对于跨界思维与青年创新的重视让我记忆深刻。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是新理念的最佳实践场，因为中国人充满活力且拥有敢于尝试的精神。感谢您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何彦科，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9亿多条，并开盒网暴，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
1: 这个数量是经过去重后的数量，与我们以往审理的案件相比呢，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0: 利用职务便利出售艺人行程信息，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与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运输、保险、快递还有医疗等行业，实际上是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
0: 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全链打击个人信息。

0: 其关联犯罪。今天最高法发布五起典型案例。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有哪些新趋势？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你的隐私信息安全吗？我指的隐私是包括了你的姓名、年龄、学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还有身份证号、工作单位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些隐私信息有可能会被不相干的人获取，甚至是窃取呢？也许你会说，我们现在的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信息裸奔的时代，没错。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自己的隐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变成某个阴暗角落里的生意。就在最近呢，最高法公布了五起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的案例，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我们来看一看，那这些案例当中呢，有涉及到像医院和铁路这样本身就拥有着大量居民个人信息的这种单位，那同时呢，也有像6亿条个人信息被开核这样的让人非常瞠目结舌的惊人的数字。那同时呢，也有什么两个人购买了木马程序来植入 HPV 疫苗预约注射网站，获取了女性的个人信息29万多条用于电诈这样的手法。那么五起典型的案例到底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侵犯个人公民的个人信息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我们该如何治理？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最高法发布了五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再一次将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此次发布的第一个典型案例，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单位在为医院提供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挂号用户个人信息2878070条。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惩处。对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被告人何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10000元不等。
2: 本案呢，也给我们提出警示，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不再是民事侵权，而是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量达到上述标准10倍以上的，即50000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最高法认为，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最高法公布的第二起典型案例就聚焦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业内鬼。2019年1月，被告人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对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
3: 在我个人看来，与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运输、保险、快递还有医疗等行业，实际上是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那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例里边呢，主要涉及的是这个出行信息，例如呢存在有权限查询个人信息的工作账户由多人使用的情形，或者对非关联业务的个人信息查询呢未做必要的限制，

0: 此次发布的林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与公众普遍关心的开盒网暴行为有关。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条，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条。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还伙同王某等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余人的群组，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
1: 这种行为呢，给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的秩序。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当中，被告人林某某和王某某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均达到了数亿条，而且这个数量是经过去重后的数量，那与我们以往审理的案件相比呢，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2: 一个案子就涉及到了数亿条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这个数据当然是让人感到惊讶的，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这种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业的内鬼，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更加的让人不寒而栗。那么这次公布的这几起案例有什么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最高人民法庭刑三庭的2级高级法官王珂。那王法官，我们也注意到哈，这次发布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它的标题当中都标注了附带关联犯罪。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3: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上游源头，可以说它是百罪之源。个人信息的泄露、窃取和贩卖，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而且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网络暴力，还可能会滋生关联犯罪，引发次生风险，严重的危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前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但是大多都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关联犯罪发布。本次我们就专门发布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要突出强化对这类犯罪的打击，特别是要加强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们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上下游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网络违法犯罪的风险。
2: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几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案例是涉及到了行业内鬼，也是引发了很高的这种舆论关注。那么从这个判决和处罚上来说，是不是在这个案子当中也体现了从严的这种意识和做法？
3: 是的，公民个人信息呢，因为它是网络犯罪黑灰产链条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个人信息的泄露，是依法惩治此类犯罪的一个根本。有些部门和行业在管理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呢，就应当要更加注重对所获取信息的一个安全保护。内鬼呢，基于职业的便利，他们会掌握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而且还往往明知故犯，利用职务的便利泄露他们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危害性也更加严重，所以对他们的行为也必须要从重处罚，不断严查行业内鬼，才能更好地堵好个人信息泄露的口子。对于此类犯罪严厉打击，我们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要阻断个人信息的泄露，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2: 实际上在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领域，整个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开盒了，之前呢也有很多新闻与此有关。那么从这次公布的案例上来说，为开盒的这种网暴的行为从司法认定上划定了什么样的界限？
3: 网络开盒呢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本次我们也是专门选取了一个开盒类的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

0: 被告人他首先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海量的个人信息，然后又搭建社工库出售他人这些信息牟利，并且还建立通讯群组，以开盒的方式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的违法犯罪信息。人民法院对于这类行为是以两个罪名来进行了依法数罪并罚，体现了我们的严惩的态度。像这种案例我们发布也是为了提示公众，一定不能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为了宣泄情绪或者牟利而将他人的隐私信息在网络上开盒发布，甚至怂恿他人网暴。对于已经开盒发布的信息，我们也要做到不转发扩散，更不要跟风辱骂。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也要严格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法定义务，从源头防范、防控结合等方面加强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我们也希望呢，以我们案件的审理来助推行业监管，来查漏补缺，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共治，共同推动实现从个案的办理实现到类案的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的提升。
1: 其实不光是开盒这个案子数罪并罚，我看到这次公布的几起案例几乎都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包括刑期的叠加和罚金的叠加。那从司法的这个角度，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是这样，因为公民个人信息当中呢，它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围绕着公民个人信息呢，就形成了一条从源头非法获取到中游层层转卖，再到下游精准滥用的完整黑灰产业链。一些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往往就会用于其他的关联犯罪。像我们本次发布的这个案例五，被告人就是非法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又利用这些信息来实施精准的诈骗。根据我们两高一部的相关法律规定，就应当要依法数罪并罚，把两个罪名来进行并罚，提高了用买信息来骗人这种犯罪的犯罪成本。像这样的惩罚模式也是对不同法律权益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体现。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要遏制这种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对于这类犯罪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
1: 我们知道随着这种技术的迭代进步，实际上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做法上或者说犯罪行为上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的。那么从这次发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案例的这个犯罪趋势上来看，那类似的这种犯罪行为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和趋势呢？
0: 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它现在大多都是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就是从犯罪主体来看，往往是外部人员与行业内鬼勾结，这种特别常见，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从犯罪手段方面呢，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犯罪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隐蔽化。从犯罪后果看，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现在规模是非常的庞大，甚至形成了产业化的运作，这种犯罪后果就更加的复杂，而且它的危害性更强。因为公民个人信息这个安全保护是我们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是一定要坚持做到，就是要把坚持的从严惩处此类犯罪，同时还要加大财产刑和职业禁止的适用力度，要最大限度的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也会加强调研，及时掌握此类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提升我们司法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在下一步工作当中呢，也会继续加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通过我们的释法宣传和警示教育，不断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呢密切配合，推动综合治理，合力保护咱们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1: 好的，谢谢王法官。那这次呢，最高法发布的其实不仅仅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案例，它真正体现的是个人信息治理意识的一个转变。那么从治理的角度，原本的这种单一的打击和惩处，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全链条的打击？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最高法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中，有一起案例引人关注，那就是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梁某某、王

0: 杨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向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
1: 他们了解到不少女性呢都有接种需求，二人在充分了解市场行情之后，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了木马程序，并由梁某向正规预约网站的客服发送木马程序。
0: 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实施诈骗，诱导被害人点击钓鱼网站，最终此案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余元。
2: 短信上说，我已经获得了预约 HPV 9价疫苗的名额，点击网站链接就能接种疫苗。
0: 最终江苏扬州邗江区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梁某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王某某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罚金14万元。最高法认为，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的健康诉求，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疫苗预约正规网站，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再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精准实施诈骗，且手段极为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事实上，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先后施行，到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从中央网信办对违法泄露个人信息的网站平台依法处罚，再到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责与公益诉讼，近年来，我国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网越织越密。
3: 有的时候呢，通过刑事打击呢，它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的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形式啊，能够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目前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主要集中在上游和中游，也有观点指出，要真正遏制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从全链条打击入手，特别是对非法使用公民信息的下游环节加大打击，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4: 我没有下游环节，那中游就没有积极性，如果没有中游环节的话呢，这种犯罪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打击公民个人信息的时候要全链条打击，数据的变化、个人信息的变化以及这个对抗方法的变化呢，要不断的这个升级。这个任务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国家治理工程，必须坚持。
5: 那我们如何做到全社会的协同和全链条的治理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徐可教授。那同时呢，徐教授他也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起草论证工作曾经深度的参与。那徐教授，我们聚焦到这次公布的这个5个典型案例当中，当然有开盒、有内鬼、有外包、也有木马。那么从发布的我们的这种司法的这种惩处和判决的方式来看，这次着重是在哪个层面或者哪个环节在进行从重的打击？
6: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啊，个人信息保护和治理啊，有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不同的环节。
5: 嗯，
6: 但是这一次的最高院所发布的案例啊，重点放在了上游或者是源头上。我们都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也必须要有犯罪的工具。个人信息其实就是下游和中游犯罪的工具。从源头上治理，不仅可以解决我们谈到的个人信息的滥用是万罪之源的这么一个问题，更能够一劳永逸地去杜绝下游的利用个人信息进行我们谈到的开盒、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等的行为。
5: 我们看到当然这次有一些行业的内鬼了，同时也有数亿条的这样信息的方式，也有木马病毒这种我们可能之前没听过的新的手段，但是大家可能会共同有一个问题，就是拥有大量公民信息的这些主管单位，他们为什么没有实施好好的保护，安全的保护，为什么没有这种措施，为什么让这些信息这么容易的被窃取？
6: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从客观上来说，相对于积极的谋取个人信息不当利益的犯罪分子来说呢，我们的掌握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往往处于守势。也就是说呀，我们天天都说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往往很难去应对层出不穷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主观。也就是说呀，在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对于大量的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实际上是认识不足的。我们都把数据理解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私有，但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数据啊，也是攸关我们每个人的血液，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责任和风险，它不仅仅是私有，也是祸水。那么从主观上入手，就要给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掌握这些巨大的个人信息的这些部门一个重要的激励，这个激励是如果你不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防范工作，那么这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资源最终会成为你承担责任的重重的一棒。那么在今年1月1号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中，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没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罚则明显提升到了1000万元，而且对于那些直接责任人员和我们谈到的负责人员还要承担个人责任。我想这些都是从主观上给这些掌握个人信息的部门啊一个重要的启示。
5: 还有很多人说呢，他说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的隐私不是被偷走的，而是我们自己亲手奉上的。因为现在您知道我们在很多下载APP 呀或者登录网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填写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么实际上现在对于这种网站的搜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权限有没有相关的明晰和严格的法律规定，我们如何去监督这些平台使用和保管这个数据的这种技术手段也好，或者说这种意识也好，如何在推进这一方面的行动？
6: 其实呀，我们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非常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其实难点并不在于是不是有法律可循，难点在于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平台的黑盒。我们每个人都在把自己的信息啊放在平台上，但平台怎么处理我们是不知道的。那解决的方法就是增加它的透明度。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的各种主管部门从网信办到工信部到公安部都在进行 APP 的测评和检测工作，从政府这一端不断地去将平台的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进行明确和公开。但是另外一端我们要注意，用户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我们谈到的没有任何力量的一方，用户也可以积极地去行使自己的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不断地要求平台去解释如何去利用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那同时呢，个人信息不光涉及到平台一方，事实上在整个的复杂的生态之中啊，既有个人信息的直接使用者，也有智能终端，比如说手机厂商，还有平台的分发软件的这一方。那么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各方的共同的力量，将技术治理融入到整个的透明度之中，把权限的管控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哪些权利、哪些权限被平台所使用了。我想这是增加透明度的重要的一部分。
5: 那现在相对于犯罪手段不断的隐蔽化或者是智能化，我们在打击犯罪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6: 最大的困境其实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往往是一个黑盒，我们看不到这些数据、这些信息是如何流动、如何使用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呢，第一是强化我们的技术治理，第二种方法呀，可能还要去使用一些让内部人去积极的去揭发和披露的制度，这就是吹哨人制度，让那些使用平台信息的这些有识之士能够积极的向外部公开个人信息的使用的情况，避免呀这个人信息沦为不知道的黑箱。
5: 好的，谢谢您，谢谢。从事后追责到事中的止暴到事前的发现，我们希望每一个环节都有源头的意识。当我们在交出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得到好好的保护，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大数据记住了你的一切，却没有记住要保护你的隐私。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风波，伊朗今天宣布，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三艘美国军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历经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与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目前对于美方提出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尚未正式回应，局势如何发展持续引发关注。日本媒体披露，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召开首次会议。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日本自民党不顾各方反对，不断修宪扩军，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何种恶劣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交火。伊朗媒体称，今天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已恢复正常。美媒披露，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日本自民党拟成立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专家解读日本此举背后有何图谋。多国紧急追踪提前下船的乘客行程，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确实有危险，但普通大众面临的感染风险依然极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今天报道，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贫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发表声明，证实三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

0: 伊朗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1: 那么，美军遭袭的是哪三艘军舰呢？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遭袭的是美国海军特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三艘驱逐舰。美军称，这三艘驱逐舰是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来到阿曼湾的途中遭到了来自伊朗方面的导弹、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的攻击。不过，美方称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要求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尚未回应美方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 他说，如果协议没签成，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2: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0: 据悉，美方提出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这凸显了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 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 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说，通过对卫星图像进行分析发现，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和设备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 华盛顿邮报将伊朗媒体公布的美军战损卫星图像与欧盟哨兵二卫星系统和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卫星图像比对，确认了从伊朗战事爆发到4月14号之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当中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美媒说，上述数据只代表一部分的美军战损情况，其中超过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三处军事基地，他们是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阿里夫坚军营和比林军营。其中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军营是美国陆军的地区总部。2月28号梅姨战事开始以来，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已经决定释放三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大幅减少。据美国彭博社6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开采美国军事基地以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经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
0: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拜登政府曾为平抑俄乌冲突后飙升的汽油价格释放了大量石油储备，而自今年2月28号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释放三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报道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石油目前仍停留在想法层面，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上个月在一场论坛上间接提及该潜在计划，称美国有多座军事基地或设施就坐落在油田中央，可这些地下资源却从未开发，这太不合理了，石油就在那里。他说，美国政府会推出一些创新做法。美国地质调查局2025年的一份分析显示，包括国防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具体考虑开采哪些军事基地或设施的地下石油资源。同时，彭博社也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的项目大概率不会对能源价格产生及时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来看两条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今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目前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过去两天有三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封锁线，这三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卫星图像观测到其中两艘邮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哈斯纳号7号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这艘邮轮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4: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力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

0: 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式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有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2: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九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3: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4: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3: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非常に危険な挑発行為になる。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 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5: Вы знаете, сохран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 это и есть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нцип,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без со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ряд ли можно будет убеждать в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закона и порядка в мире. Газовые камеры, сегрегация людей по расовому признаку,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массовое различных народов, народност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 это чудовищн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нацизма, фашизм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Как же, если мы все это забудем, мы будем убеждать в том, что есть некие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нужно быть хорошими, нужно бороться за мир. Мы не сможем этого сдел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предадим память тех, кто сражался за этот самый мир и за это прав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жизнь,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свободу. Поэтому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его важность только усиливаетс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媒报道称，这是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的又一次法律挫折。
7: 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对此，美国24个州政府和两家美国企业先后在3月5号和9号提起诉讼。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这两起相关案件进行合并审理，并于5月7号通过裁决，认定美国总统逾越了国会依法授权的关税权限，因此该关税政策无效。美国贸易律师戴夫·汤森德表示，将有更多企业可通过这次裁决申请撤销相关关税，并要求退还已缴纳的关税款项。美联社8号报道称，本届美国政府一直企图依靠设立关税壁垒来保护美国经济，这次判决无疑是其关税政策遭遇的又一次法律挫折。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过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6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该关税措施非法。据悉，因此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此前表示，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
1: 近期，美国多次指责欧盟未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7号，美国再次威胁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欧洲新闻电视台7号报道称，由于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多变的立场，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这些保障条款包括在美国违反协议或征收新关税时保护欧盟利益，设置暂停条款，以便欧盟在美国威胁欧盟领土完整时可立即冻结协议等。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汉坦病毒确实具有危险性，但仅对确诊感染者本人构成威胁，普通大众面临的感染风险依然极低。西班牙政府今天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
7: 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 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科内斯表示，船上人员目前均无症状，原则上无需特殊转运安排。
8: El proceso va a ser un procesoAgil, rápido, no van a salir del barco hasta que no esté el avión que les va a llevar a sus países de destino. Una vez salen del barco, automáticamente se les traslada por carretera en ese trayecto de aproximadamente 10 minutos. Un trayecto que se va a hacer con medios que la naviera pone a disposición, pero supervisados y custodiados en todo momento por el gobierno de España.
7: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游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表示，他们在涉事邮轮此前曾停靠过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名英国公民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而此前已有两名英国公民确诊感染。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7号发布公告称，两名此前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新加坡居民已被隔离，并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目前结果尚未出炉。其中一人仅出现流鼻涕症状，身体整体状况平稳，另一人无不适症状。现阶段，新加坡普通民众的感染风险较低。美国媒体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将此次事件列为三级应急响应，这是最低级别的应急响应。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正在加利福尼亚等五个州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目前尚未出现患病迹象。世卫组织表示，本次事件已造成三人感染病毒死亡，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病例的具体传播途径仍在调查中，不能排除人际传播的可能，建议所有曾搭乘该邮轮的人员自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症状需立即就医。
1: 芬兰奥卢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格陵兰冰盖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可能远超此前模型的预测。研究团队分析了由冰盖西缘下方融水所输出的甲烷，这些甲烷是由冰下的厌氧微生物分解腐烂有机物产生的，距今约1500年至4500年。研究人员认为，这意味着格陵兰冰盖在温暖时期曾显著退缩，露出可供森林和植被生长的土地。在随后的寒冷时期，冰盖再次推进，将有机物埋藏在冰下。这种退缩现象表明，格陵兰冰盖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冰盖，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远超先前的预期。
6: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应该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3: 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4: 早上八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6: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筒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后续这个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强化阵地级的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2: 新船待发，旧船谢幕。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昨天，也就是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精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
3: 为何天舟飞船完成使命后不像神舟飞船那样返回陆地，而是选择坠入大海呢？
7: 天舟飞船的核心使命是送货，与拥有返回舱、防热大底和降落伞系统、专为载人往返设计的神舟飞船不同，天舟在设计之初就确立了不回收的技术路径。货运飞船若增加安全返回功能，需配备复杂的防热、控制和减速着陆系统，这不仅会大幅增加研发与发射成本，更会挤占原本用于运货的空间，导致运力下降。根据设计，天舟飞船并不搭载需要完好带回地面的精密实验样本，这类样本通常由神舟飞船下行。天舟主要下行物资是空间站产生的在轨废弃物，这些废弃物随飞船一起在大气层中烧毁是最经济的处理方式。技术上不回收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丢弃，恰恰相反，每一艘天舟飞船的卸幕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受控离轨操作。天舟飞船撤离空间站后，地面飞控团队会发出制动指令，使其主动刹车降轨。当它以每秒约8公里的速度冲入稠密大气层时，剧烈的气动加热将产生数千摄氏度高温。飞船绝大部分结构在此过程中彻底烧蚀气化。这不仅解决了太空垃圾问题，更履行了国际社会对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为确保万无一失，科研人员为它选定了南太平洋预定海域为最终归宿。 该区域方圆数千公里内无陆地覆盖，航线稀少，确保未烧尽的少量残骸不会对地面人员和建筑造成任何威胁。随着空间站常态化运营，市场对灵活低成本的物流方案产生了新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轻舟等多款商业货运飞船的研制。轻舟飞船不仅具备上行运输能力，其设计理念更侧重于低成本与高频率，作为空间站货物运输体系的有效补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记者调查，五月四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 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事故发生次日，记者进入涉事企业厂区内部，独家探访了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房。
8: 记者在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厂门口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厂门外停放的电动车被焚毁，仅剩下车辆骨架，大量的房屋树木无一幸免。
9: 我们现在在哪？
10: 在这里，这个下面
9: 这个位置，
10: 对对，
9: 大门口这个位置。
10: 对。
9: 哦，那我们最早就看见的这个，这应该是1号的是吧？
10: 对。
9: 哦，就是有挖掘机这个位置。
10: 对。
9: 那这八个现在，八个包括这些全都夷为平地。
10: 对。
11: 这一块主要是那个半成品跟成品的仓库。
9: 1到8是吧？
11: 1到8。那这一块主要是它那个小房子都是。
10: 这小房子就是那个，是它那个药叫药物生产车间。
9: 哦，药物生产车间。
11: 这都是小房子，小一点。
10: 中间一个工位，一个工位的。
11: 哦。上完后面是什么样子呢？变成这样子了。
9: 现在就全是这样了。
11: 对。
8: 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记者深入厂区内部。事故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到处都是被焚毁的车辆残骸，部分废墟上未燃尽的包装纸仍在冒烟，电线杆断裂被折成几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火药味。消防救援人员正动用挖掘设备对事故废墟进行清理排查。厂区北侧是华盛烟花公司的火药生产线工房，通往火药生产工房的长廊被爆炸冲击波撕裂损毁严重。据业内人士介绍，火药生产线是烟花制造企业

0: 风险最高的区域，也是安全管控的核心重点区域。记者观察发现，每间工房门口都标注了工房用途与防爆等级。按照安全规范，火药配置作业需执行一人一栋作业要求，因此该区域也是烟花厂管控严格的隐秘核心区。为规避连锁爆炸风险，工房之间间隔十余米至数十米，且设置隔离土墙，防止单处爆炸引发连片事故。
1: 沿着这个长廊，大概大大小小分布了有几十个装填火药以及转运火药的这种小的车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样的车间离爆炸的中心点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种小房间的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想象到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0: 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要线工房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房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
1: 红光，这是一种品种，它炸出来那个效果，红光。
0: 在称重工房内，记者发现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
1: 这是氧化剂和还原剂这两种堆在一起就会容易爆炸。
0: 在现场，记者还注意到厂区内几乎所有火药生产线工房门口都贴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图案，
1: 说就是保佑他们安全的南岳大庙天地正气。
2: 也有企业贴的，也有个工人自己贴的，也是这种仙女寄托吧。对，希望菩萨保佑一下咯。对，仙女寄托了，应该是说咱们这个安全的话，你说只靠菩萨保佑是肯定不行的，肯定还是靠管的，靠管理的。
0: 截至节目播出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对涉事企业火药生产线工坊区域实施全面封闭管控，同步转运现场残留火药及各类危险物料，严防次生安全事故。
3: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虽屡次在安全检查中被查出安全隐患，却始终未能彻底整改，最终酿成爆炸伤亡事故。
0: 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东区执法中队，记者了解到，今年一月中旬，华盛烟花公司就因重大安全隐患被立案查处。回溯往年记录，该企业近些年也曾多次因安全生产违规问题被查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管理系统，我们用这个华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那么从浏阳市一直到乡镇的这两级的这个执法部门，总共对他进行了24次的检查。那么其中呢，有18次是有隐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呢，是2026年1月16号，对他进行检查时，因为他还原剂和氧化剂混装，被处罚了1.5万元。而且在这些隐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次违法的情况是重复出现的。
4: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
1: 对。
4: 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我今年在这里，在这里做事啊，上班。我可能明年就没来了。一般是计件算工资。
1: 计件啊。
4: 计件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就以前犯过之后，可能后面还会犯。
4: 对对。
0: 记者在网上搜索到这样一条新闻报道，今年2月21号，浏阳市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依托线上加线下一体化监管，实现对生产企业全时段全覆盖的安全监管。据统计，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70000余个视频监控设备。但记者在浏阳市烟花爆竹线上平台监控中心看到， 线上监控效果并不乐观。
5: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能每个企业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能一次，
1: 就是轮到一次，就是你看他的视频、
5: 啊，
6: 那么一年也就是一两次啊，在生产期间。
5: 是啊，
6: 没有，
5: 因为你靠人去看，他一个工厂，你比如说华盛，他就有100多个摄像头。
6: 嗯，
1: 哦，
5: 你如果看一下，你光把他的所有方面看一下，可能都是一上午。
1: 你们就是监控的过程有没有发现过华盛
5: 没
1: 有吗？
5: 因为我们每天抽查八家企业
1: 啊、
5: 哦，今年还没抽到他。
0: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浏阳市线上监控人员数量有限，海量监控画面难以全面核查，线上监管流于形式。同时，监控储存设备均安置在生产企业内部，监管部门难以调取完整监控留存视频，事故溯源取证存在阻碍。除了线上监控，当地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线下现场检查，但记者在浏阳市官渡镇主管部门采访了解到，基层监管普遍存在人少厂多、监管覆盖不全的难题。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经初步核查，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在无裸露火药的半成品生产车间，事故诱因很可能与行业明令禁止的三超一改违法违规行为相关。
2: 三超一改吧，就是超范围生产，
1: 对，
2: 超量，
1: 超
2: 能源，
1: 超人员
2: 。对，另外的话就改，就是改变工坊用途。我认为无非就是与这些肯定是息息相关。对，如果这三点做到了，就是说不可能能废出这么大的事故。
0: 三超一改是烟花爆竹行业4类高发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也是容易诱发爆炸事故、扩大伤亡规模的主要原因，一直是烟花爆竹行业安全整治的重点。而三超一改也被当地监管部门称为是浏阳市烟花企业最普遍的顽瘴痼疾。
7: 为什么说烟花爆竹存在顽瘴痼疾？三超一改是顽瘴痼疾。我既要有效率，又要注重安全，怎么统筹？就是这些问题在中间
1: 反复的游走。
7: 反复游走。老板为了赶这批订单，就是大面积的组织这个员工生产，你这个量控制就不到位了啦。为什么
6: 量控制不到？
7: 各个环节可能都超量了。
8: 监管人员坦言，此次爆炸并非偶然意外，行业长期积累的安全顽瘴痼疾给烟花产业这一当地的富民产业蒙上了阴影。
9: 浏阳烟花产业拥有1000年发展历史，历经产业升级、行业整合，当地烟花生产企业从数千家精简至数百家。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烟花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浏阳市滨河村村民吉朝峰的爱人在华盛烟花公司务工，爆炸事故发生后，他在进场寻人过程中不慎受伤。康复出院的老吉告诉记者，滨河村超90%家庭依靠在烟花企业务工维持生计，烟花产业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来源。在浏阳市中医院骨科病房内，记者见到此次事故中的受伤员工陈关联，爆炸发生时，他被坠落的杂物砸伤。
10: 回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是吧？
11: 我们本地就有一个，反正就知道他没在。
10: 哦，已经不在了。那后面还敢再去这种地方做工吗？
11: 嗯，如果我有那个躺着能建起来，我还是会去做。
9: 截止到5月8号12时，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3: 绚烂烟花点亮夜空的背后，是一线工人承受的高危作业风险。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至今，浏阳市烟花行业安全事故连年发生，安全监管漏洞长期存在，涉事企业多次违规，屡查不改，最终仅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低廉的违法成本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守法成本偏高，违法成本过低，纵容了企业的侥幸心理，致使违规生产行为屡

0: 进不止。唯有提高行业违法成本，让处罚力度远超违规获利，赋予安全监管刚性约束力，根除行业安全的顽瘴痼疾，守护从业者生命安全，才能让绚烂烟火真正承载人间安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医药代表不能卖药了。5月7号，国家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严防商业贿赂。
2: 医药代表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新闻所以然，一条视频和您说清楚。
3: 医药代表不是卖药的，没错，您没听错，这是7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中明确的医药代表新规矩。一提到医药代表，您脑子里是不是就冒出这样的画面？跑医院找医生，
4: 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溃源舱依靠6根巨型钢丝绳牵引，可实现协同收缩，在巨大的反射面之上进行超高精度定位和跟踪。由于溃源舱的重量达30吨，因此需要6根超高强度的钢丝绳来牵引，并在140米的高空实现实时定位。每根钢丝绳每天平均要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每5年对钢丝绳进行更换，才能更好地保障望远镜的高效运行。
5: 我们这个钢丝绳呢，它要保证我们的溃源舱能达到一个精确的定位，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性能会更复杂一些。那么我们这次更换的钢丝绳呢，就是我们全国产化的一个钢丝绳，我们是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这种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4: 据了解，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溃源舱牵引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3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目前，工程团队已经开始对旧钢丝绳进行拆卸，并逐步替换国产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2: 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7: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有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8: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0: 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2: 虎鲸海洋机器人、天启卫星模型、未来能源等科技前沿成果，观众都能在今天开幕的科博会中找到。总台记者也来到现场，一起去看看他们的发现。
9: 在 在今年科博会的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机械臂、咖啡机、手术机器人。

0: 能已经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科技产品，还有像我身边的这个在海下工作的叫做虎鲸海洋机器人，通过一个通用的机身在搭载着不同的机械臂，可以完成水下清洁、海上光伏、海上风电等复杂的水下工作。因为小巧的造型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围观。
1: 本届展览设有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等六个专题展区，不少展台上都在显眼位置摆放了自家的首发新品，部分产品还可以近距离互动。
2: I saw a robotic machine making coffee. I just checked it. I realized they can not only make very good coffee, but they can actually print a picture. So I got it to print my wife's picture.
3: 在本届科博会的现场呢，也是首次设立了科普产业的专区。在这里呢，中外嘉宾可以一站式的来打卡和体验人工智能、全息影像等技术在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成果转化和实际应用。
2: I saw the application, especially of medical robots. They are so useful for treatment, for surgery.
1: 为促进项目对接，除了线下设置实体洽谈区与路演推介区，还迭代升级了线上数字平台，优化线上展示、商务约见、线上磋商等核心功能，将阶段性展会升级为365天常态化对接平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

0: 发起了爱心倡议，咸丰本地群众积极响应，只用了19个小时就将急要中的8000斤苹果抢购一空。
1: 今天总台记者也通过院方了解到，经恩施州中心医院、咸丰县中医医院专家会诊，目前急要中的病情已趋于稳定，语言功能基本恢复，在家属协助下能下地行走，但还需长期持续的康复治疗。我们也期待吉师傅能早日恢复健康。
0: 咸丰人民这份跨越千里的温情，在吉奥仲的家乡陕西洋县也迅速引发了回响。洋县第一时间回应了这份深情厚谊，宣布全县收费景区对湖北恩施州人民免票一年。
2: 随着新闻报道的传播，陕西洋县司机吉奥仲突发疾病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得到暖心救援的故事，很快也被家乡人民关注到。
3: 看到到处都宣传咱们恩施咸丰市民热心帮助咱们洋县过生的消息，我看着心里是特别的感动。
4: 看到咸丰的老乡热情的帮助咱们的果商，我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你看咱们这两地隔着千里远，但是人心都是互相通的，素不相识却又伸出这份援手，这一份大爱真的特别暖心。
2: 暖心的善意也迎来了掷地有声的回响。5月6号，洋县通过官方平台发布致谢信，宣布自5月7号起，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居民实行全年免门票政策。
5: 有很多洋县市民向我们建议，也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洋县是诸侯之乡，向来懂得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真心邀请恩施州的亲朋好友们有空一定来洋县做客，让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让这份跨越千里的暖心情谊一直传承下去。
1: 陕西洋县的暖心回应与热情邀约感动了湖北恩施州的群众，这份温暖的邀请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迎来了双向奔赴。继续来看报道。
6: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女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诸侯之乡。
7: 受到了汉中洋县人民的热情邀请，我们最想去的地方是那个华阳古镇，去感受他们的历史文化。
2: 这两天点滴温暖还在不断传递，有武汉市的热心网友通过网络外卖平台为曾经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医护人员送上一杯杯温热的奶茶，也有咸丰县本地的货运司机主动伸出援手，准备等吉奥仲可以出院的时候免费为他开车护送他返回家乡。
8: 我们这个货车司机能出的一份力量，尽量帮一下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2: 陕西洋县的温暖邀约也得到了湖北恩施的热情回应。5月7号，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公布，23家景区将对汉中市民免门票。这份温暖回应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同时，恩施州的多家酒店也提供住宿特惠。
9: 非常快，这个倡议书发出以后，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这个响应，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503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2: 5月8号，这份温情再度升级。陕西汉中市文旅部门发布信息，到今年年底，汉中市30家景区景点也将对恩施州的群众提供门票免费或门票优惠服务，让这份城市与城市间的温暖继续传递。
0: 一次相助，让温暖成为连接两地的纽带；双向奔赴，让点滴微光汇聚成更为耀眼的光芒。从苹果飘香到山水相逢，从百姓善意到文旅牵手，这场山水相连的双向奔赴，不仅让传递温暖的人手有余温，也让温暖与善意成为城市间最为响亮的名片。新闻继续追踪江苏徐州新屋村非法排污事件。5月7号晚，新闻频道焦点访谈报道了江苏徐州贾汪区农谷大道路边沟存在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的记者在前方持续跟进当地整改的情况，截至目前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10: 节目播出后，当地连夜调配10辆专业槽罐车开展抽排作业。
11: 昨天我们连夜将新屋村附近沟渠里的污水

0: 到了这个徐州工业园的工业污水处理厂的事故应急室，这是符合我们的环评管理要求和应急预案的。下一步，我们根据水质的监测结果，做科学稳妥的处置。
1: 现场的清淤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
0: 今天早上6点开始，我们启动了河道里淤泥的清淤工作，同时将淤泥安全的转运到我们一家有资质的固废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安全贮存。下一步，我们等待监测结果的出具，进行专家论证，拿出科学有效的这个处理方案，规范合理有效的进行处置。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清淤工作仍在继续，预计今晚将全部清理完毕。一边切断污染源头，开展污水应急转运，一边突击核查涉事作坊，固定违法证据，同步抽样送检。今天下午，记者在现场采访了江苏徐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有关负责人。
3: 昨天曝光了两家企业，就是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进行了逃避监管吧，进行了立案。然后还有一家呢，可能涉嫌环境犯罪。
4: 就是立案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3: 它使用烧碱嘛，氢氧化钠。氢氧化钠在烧制过程中产生的废碱液，它属于污染废物。那么污染废物它属于有毒物质。通过两高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五项里面，通过渗井渗坑排放有毒物质的，这个就构成了环境犯罪。
2: 目前，江苏徐州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正和公安检查部门协作完善证据链条，接下来将对3家涉事的作坊进行后续处理。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对3家涉事作坊从生产经营资质、原料使用、食品加工合规性等方面开展全面核查。调查中发现，从事羊蹄子加工的作坊属于典型的无资质违法加工、超范围经营。
5: 目前我们已经出了数据，检测的结果呢，过氧化氢就是双氧水那个检测，它的浓度在36%，只要它双氧水，它都是不允许使用。我们对35桶双氧水也依法进行查封。我们昨天采的浸泡过的羊蹄，还有冷冻羊蹄都已经送去检测。同时，我们还是针对相关产品的一个大专项排查，主要就是核查我们这个全区范围内的所有的商超、餐饮，然后卤制小熟食的，还有农贸市场，这样的乳制品环节，就是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种行为出现。我们下一步呢，主动协调相关部门，也是同时积极的、快速的向我们那个移交一些未灵线索，形成这种健全的、长效的这个联动监管机制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视障姑娘和她特殊的娘家人。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他们并非真的有血缘关系，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着胜似亲人的深情感情。视障姑娘名叫瑶瑶，来自浙江宁波，今年31岁，是一名推拿医生。
1: 2026年3月，新婚不久的瑶瑶和丈夫在特殊的娘家人的帮助下，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回门宴，打动了很多人。瑶瑶从小因患白化病导致严重视障，出生后被遗弃，在福利院长大。那么她背后的娘家人都是谁？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缘分？一起来看他们的故事。
2: 2026年3月16号，新婚2个月的瑶瑶经历了让她一生难忘的回门宴。尽管没有亲生父母到场，然而那些特殊的娘家人为她撑起了一切。
3: 不是你一个人在岁月的地平线上站成孤零零的一行，是整座城的爱心铺成十里红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娘家人。
2: 这首诗的作者是宁波一位退休交警陆明光，他和瑶瑶已经结识了15年。
4: 他是个孤老，我们还可以为

0: 他做的更多，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哦，这么的拼，他现在如今找到了幸福，这种状态是我最想看到的。
1: 姚瑶出生在浙江余姚，因为患有白化病导致严重视障，一出生就遭到遗弃，被送到了余姚福利院。福利院的阿姨们给她取名瑶瑶，姓是余姚的姚。后来到了上初中的年纪，她来到宁波特殊教育中心学校读书，平时住校，关系也转到了宁波福利院。
2: 当时我们的那个崔院长他们就是有给我们讲嘛，就是说你们的身份比较特殊，你们可能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有的你们可能不一定，可能是没有的，你们要学会接受。
1: 16岁那年，有台湾残疾人艺术团到瑶瑶就读的学校交流，盲人钢琴演奏家指尖流出的旋律击中了他的内心。从那一刻起，他便萌生了想要学钢琴的念头。
2: 我听到了钢琴的声音，然后我觉得钢琴曲的那个音符可以，音乐可以疗愈我童年那颗比较寂寥然后又比较自卑的内心。
1: 对于一个福利院的视障女孩来说，学习钢琴演奏谈何容易，老师、学费、接送都是显而易见的难题。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瑶瑶找到了愿意免费教她钢琴的老师。然而，谁能次次接送她去上课呢？她打听到，宁波有个81890热线，或许能提供帮助。瑶瑶试着拨通了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一位叫许银花的志愿者答应了她的请求。
2: 那我没有想到，一个素未蒙面的，外婆，他会这么一口答应下来，会那么爽快。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学琴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
3: 那跟我了家里啊没做过富裕是吧，子女啊有跟我里正好是做过呼吸。
1: 从此每周学琴的日子，许银花都会准时出现在瑶瑶的学校门口，带她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学习钢琴。后来许银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参加公益活动时认识的交警陆明光。
3: 原来碰到阿拉陆主任，既做过好也做过贴心，我一点少量，我有这么一小量故事感觉，我做好事跟我正在干好了。
0: 我说我来好嘞，宁波话就是我来吧。那个时候江北去了，他在进道路建设哦，路上都是坑坑洼洼的，车子轮胎了经常要被扎破的。
1: 就这样，许银花和陆明光成了瑶瑶学琴路上的专职司机，每趟来回2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风雨无阻。
0: 有一次呢，那天了大雨滂沱，车子了有巧不巧被轮胎扎破了，那我也等不及了哦，就要下车去换轮胎呢哦。一下车就马上被雨淋的湿透了，看到他每天的进步哦，这种付出，这种辛苦也是欣慰的，心里也是甜丝丝的感觉。
1: 非常好。3年学习，瑶瑶考到了钢琴9级。除了明显的进步之外，瑶瑶跟陆明光、许银花之间的感情也不断加深，他们就像家长一样呵护鼓励着瑶瑶的成长。
4: 15年来，在瑶瑶心里，陆叔叔早就成了父亲一样的存在。而陆明光身边的朋友们得知他们的事情之后，也愿意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5: 在陆明光和许银花的鼓励下，瑶瑶读了高中，后来又考上了大专。瑶瑶的大学在杭州，每到节假日，不少同学都回家跟家人团聚。瑶瑶也期待她的特殊家人们来看望她。
2: 叔叔会开着车载着外婆宁波赶过来，然后来学校里找我，然后带我去游杭州，有西湖，就是我们有去西湖，然后会讲一些西湖的故事啊这些。
1: 到了春节，陆明光他们还会特意陪着瑶瑶吃年夜饭。
2: 过年的前期或者是除夕当天，然后。

0: 叔叔会带着我跟外婆去附近就近的古镇，然后去我们三个人就是去团聚一下过个年。
1: 在这样的温暖陪伴下，瑶瑶的性格少了自卑和孤僻，逐渐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0: 就是说我会有一个盼头，哦，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哦，我就是说我也有家里人来看我了。
2: 所以每到我们出现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呢是会放光的，会发亮的。我一直记得他的这种那神情哦，想想是心酸的。
1: 每当一同出门游玩，瑶瑶看不见的景色，他们就会为他细心描述，这些都成了瑶瑶最快乐的记忆。从高中到大专，从读书到择业，瑶瑶的每一个人生关口，陆明光都在他身边。
2: 也有最好是找一个国家单位，不希望瑶瑶了太折腾哦，他心里在焦灼，有的时候在抗拒我，唠唠叨叨我太唠叨，但是过后他会。叔叔，刚才我想不明白哦，现在想明白了。
1: 瑶瑶大专学的是推拿专业，2017年毕业后，她进入宁波怡康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推拿医生。
2: 现在可能高一点。
0: 那你降压药在吃啊？
2: 啊，
0: 降压药。
2: 第一次发的第一次工资了，那个时候他给我买的，他知道我血压不太好。
1: 2023年，通过介绍，瑶瑶结识了湖北的盲人小伙姜卫，也是一名推拿医生。陆明光2024年退休后，一直操心着瑶瑶的终身大事。
3: 印象非常深的话，叔叔和外婆其实对我的要求，其实就是第一个，两个人要互敬互爱，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互敬互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叔叔嘱咐我，还有外婆嘱咐我，就是让我好好照顾瑶瑶。
1: 2026年1月，瑶瑶和姜卫登记结婚。按照宁波习俗，新娘的娘家人也要为新人办一场回门宴。普通
2: 人会更，我觉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那我们的瑶瑶虽然是个孤儿，那她是也是有人爱的，有人有花戴的。
1: 回门宴定在3月16号，提前好几天，陆明光就开始张罗，邀请了十多年来帮助过瑶瑶的好心人们。这场特殊的回门宴热热闹闹地顺利举行，
0: 来为我撑场子。他们都是我的娘家人，他们让我觉得我的身后并不单薄，我很有底气，然后他们也让我觉得我很棒嘛。
4: 刚刚在短片的开头，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杭州游玩的画面，这是前不久他们趁着假期陪伴瑶瑶故地重游。回门宴之后，瑶瑶的生活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5: 作为救治医院里唯一的视障者医生，瑶瑶工作认真，得到同事和患者的好评。医院3楼的推拿治疗室里挂着不少患者和家属送给她的锦旗，有些患者已经成了她的老朋友。
0: 穴位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些骨缝，骨与骨之间的缝或者是凹陷。那这种地方我们一般叫做气血汇聚之所。
1: 患者陈方慧近2年时间里，每周都会来医院找瑶瑶做推拿治疗。
6: 很努力，各方面呢都是要强啊、哦，所以呢，他技术方面呢还是可以的，腰疼了啥的啊、哦。但是听过他治疗，以后呢，觉得好像浑身很轻松。
1: 尽管十多年来，瑶瑶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了0.03，眼前只剩下模糊的光影，但他从没停下学习的脚步。在他看来，越是身体残缺，越要努力向前。
0: 我是有一些余视的，就残余的视力，然后遇到一些字特别小的一些专业类的这种书籍的话，我可能在家里我会采用电子的一个注视器。有时候就是如果有时间，我也会去到那个宁波市图书馆，它里面有一个无障碍阅读室。
1: 在陆光明他们的影响下，瑶瑶工作之余也会参与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定期去养老院为老人们推拿，参加社区的义诊活动。有时他还会到陆光明工作过的交警队为女骑警们免费做按摩。
0: 自己平时在宿舍里也可以，就是两只手用力相互的，就是轻柔的拿一下啊，但是前面不可以哦。我很心疼他们中间很多女孩子年纪比我还小，然后一个女孩子然后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2: 他是读大学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想做志愿者，他得到了爱，就是把这种爱向更广的层次蔓延哦。

0: 前不久，特殊的娘家人获得了民间慈善团体颁发的10000元奖金。陆明光他们商量后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给宁波市慈善总会，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如今，瑶瑶和丈夫租住在宁波一间小公寓里，房间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周末一有空，小两口就会去看望上了年纪的许银花。
1: 我昨天特意问了同学，我们宁波人有一个生病了，就是要让它散掉，身体好起来。
2: 哎，好好好，
1: 坏的东西都散，就不要了。
2: 啊，举步以劳有用。
1: 对对对，身体健康。你身体健康，真的，我跟小江。
2: 好了，老师。
3: 虽然瑶瑶是孤儿，但她从来不孤单，有时时惦记着她冷暖的外婆，有为她风里来雨里去的叔叔，现在又有了一生的伴侣。除了来自人的真情，她还从福利院和81890热线宁无人叫拨一拨就灵这样的社会组织里获得了温暖。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爱她的娘家人呢？是因为有个爱她的娘家。为什么她始终被爱包围？是因为爱就是宁波这个娘家的家风。
4: 努力工作，自食其力，尽己所能，投身公益。瑶瑶对生活的态度，既是她幸福的表现，又使这份幸福不断蔓延开来。小瑶有个好娘家，娘家有股好家风，家风养出好姑娘。回门宴上，叔叔陆明光朗诵了一首诗，其中说道：“让每一个曾被遗忘的音符，都能奏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愿爱的活水滔滔不息，流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流淌在每个人的心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国际焦点，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今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目前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号当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制定所谓反间谍法时明确表示，政府将推进相关研究与讨论。他还声称，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将令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工作更有效且更有效率。立宪民主党方面指出，相关法案的边界仍不明确，可能引发隐私权遭侵犯的担忧。此前4月23号，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如果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再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
4: 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八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
1: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八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进展。八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

0: 缸止水密封检查。
1: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2: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3: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8号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4: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5: 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4: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 50%， 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0: 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
1: 按照成品油价格机制计算，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调价幅度不是简单由个别时点或者某几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决定，而是要看调价前10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比较情况。
2: 4月21日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几日大幅上涨后近日虽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发表声明，证实3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要求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尚未回应美方提出的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他说，如果协议没签成，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5: Well, it's more than a one-page offer. It's an offer that basically said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They're going to hand us the nuclear dust and many other things that we want.
4: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6: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0: 据悉，美方提出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这凸显了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正式回应，但预计8号会得到回应。卢比奥说，希望伊朗的回应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
0: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阿联酋国防部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2: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 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3: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世界卫生组织8号表示，汉坦病毒确实具有危险性，但仅对确诊感染者本人构成威胁，普通大众面临的感染风险依然极低。西班牙政府8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
0: 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科内斯表示，船上人员目前均无症状，原则上无需特殊转运安排。
4: El proceso va a ser un procesoágil, rápido, no van a salir del barco hasta que no esté el avión que les va a llevar a sus países de destino. Una vez salen del barco, automáticamente se les traslada por carretera en ese trayecto de aproximadamente 10 minutos. Un trayecto que se va a hacer con medios que la naviera pone a disposición, pero supervisados y custodiados en todo momento por el gobierno de España.
0: 据悉， 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世卫组织表示，本次事件已造成三人感染病毒死亡。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病例的具体传播途径仍在调查中，不能排除人际传播的可能，建议所有曾搭乘该邮轮的人员自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症状需立即就医。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

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5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晴，27到34度。莫斯科小雨转阴，10到15度。开罗阴，16到31度。巴黎晴转小雨，10到22度。伦敦阴，9到21度。悉尼晴，13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5到19度。纽约阴转小雨，13到18度。

采访中，莱维特教授对于跨界思维与青年创新的重视让我记忆深刻。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是新理念的最佳实践场，因为中国人充满活力且拥有敢于尝试的精神。感谢您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何彦科，我们下期再会。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八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
1: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0: 八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2: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3: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进展。八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0: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

0: 已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1: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2: 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1: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3: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

0: 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发表声明，证实三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0: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声明说，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7号袭击了一艘从伊朗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批评美国7号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奇还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 75%， 正确的数字是 120%， 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 1000%。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要求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尚未回应美方提出的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他说，如果协议没签成，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2: Well, it's more than a one-page offer. It's an offer that basically said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they're going to hand us the nuclear dust, and many other things that we want.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3: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据悉，美方提出的方案。

0: 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这凸显了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
0: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2: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

0: 正常国家的目标。
1: 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3: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2: 8号，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当地警方表示，目前至少有一名嫌疑人逃离现场，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已经获救且没有受伤。警方表示，对于该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暂时无法提供更多细节。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劳动，致敬新时代。
1: 专注也是工匠精神中的体现。
0: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2: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0: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5月7日，焦点访谈报道，江苏徐州贾汪区农谷大道路边沟存在水体污染问题后，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生态环境厅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徐州开展调查。徐州市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并强调要发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工匠们的炼成之路。
5: 对，你帮我先换一个鉴别的吧。
6: 正在接受测试的是一只150毫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即将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空间目标探测。平行光管测试模拟的是遥远太空中的星体发来的平行星光。设计师通过从这只望远镜里看到的光线形态和清晰度来判断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实现设计目标。这是第一次的测试结果，摄像机的拍摄与肉眼观测有差距，实际看到的星点已相当清晰，但这还远没有达到设计师的目标。
5: 你们就是待会把它这个松开，然后重新调一下，因为估计加上迷魂圈，你看它松了以后，它这个偏心会方向会一直转。就先不装迷魂圈，我们先把它调到一个最优的结果。
6: 这支镜头出自肖维军设计团队，经过2年多的磨合，从生产加工到安装调试都已相对成熟。即便如此，每到最终的调试阶段，肖维军也会亲自参与。作为设计师，他希望每一支镜头都能最大限度实现极致目标。
5: 为什么把那几个螺钉松开？只是要看一下它松开。
6: 肖维军，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多次荣获福建十大工匠、八闽工匠、福建省八闽工匠年度人物称号。经过装调人员几个小时的准备，这只望远镜的第二次调试开始了。
5: 这个看小心点也还可以，那个。为什么说它差一点，就是说它的能量本来应该那个小心点更亮一点，旁边的颜色反而基本要出来了。
6: 这是他第二次测试的结果。
5: 这个星也你也可以把它当着是一颗星星，然后就是看它的圆整程度、边缘的锐利程度，因为这些都是定性的，它没有定量，然后我们会在传感仪上做一个定量的测试。
6: 调装测试完成后，还要用仪器精准评估这只望远镜的光学系统的成像性能。
5: 一就是代表的是你的对比度值的，就相当于在这个频率下，它100%的还原了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它这一款它是到0.8，我们最新的做的升级的，我们会到达接近0.9这样。
7: 那您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无限接近一呢？
5: 因为它第一是因为一是一个就是理论值嘛，实际上你每个镜头都有它的极限值，它是到不了一的。我们为什么讲去追求这个，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数值的提高它带来的意义是说明你的能量更集中，就是你的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你的能量集中在越小的一个点上。那这样的话 它的探测能力就会越强。
6: 探测能力越强，意味着它能够看到更弱的星体。当天晚上，我们见到了这只望远镜呈现出的星空。
8: 这每一个亮斑都是一颗星吗？
5: 对。
9: 所以每次我们看这图片也会觉得我们很渺小，因为到处都是星。
6: 作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牌光学企业，过去的20-30年间，以肖维钧为代表的几代设计研发团队，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镜头的研发与量产制造，持续助力我国航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高质量发展。2020年，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回传的火星影像与深空画面中，这一组相距120万公里的太空笑脸图和一系列天问一号的自拍画面，都是由他们研发制造的光学镜头拍摄的。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期间，来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他查看产品展示，询问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销售情况。总书记强调，14-5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靠创新。他亲切地对福光的员工们说，抓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国家都会全力支持。
5: 他有自豪感了，然后觉得对我们的鼓舞特别大，也特别有这种成就感。总是觉得到来，对我们工程师来说，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要自力更生，就是我们要走这种原始创新的道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0: 确实也要去勇闯无人区，在自己的领域把创新做到极致，去追求一个极致。
1: 总书记的到来是鼓舞，更是激励。十四五期间，福光秉承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光学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精密制造工艺壁垒。2021年以来，福光持续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机与星舰分离监测镜头进行工艺升级与优化，成本进一步降低，成像的稳定性不断提升。2025年，福光为神舟22号飞船提供舱内高分辨率监测镜头。过去5年间，福光为我国天文观测、空间目标探测等领域研制出多款光谱更宽、重量更轻、能量更集中的低成本折射式望远镜，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十四五期间，福光整个研发团队的创新和突破还有许多。这是福光的研发团队不久前刚刚自主攻克的大口径软材料非球面纳米级超精密模抛工艺。这块材料的磨耗度相当于普通光学材料的3倍左右，加工极易受到损伤。生产研发团队用半年多的时间反复打磨出一整套相应的加工工艺，检测显示工艺的精度超乎想象。
2: 这台仪器的精度是50纳米，一根头发丝是在0.1毫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最终的是一个阿曼斯是0.026微米，就是26纳米。
1: 26纳米意味着经过磨抛之后的这块非球面镜片整体面型的偏差几乎只有2000分之1根头发丝那么细。在整个光学行业的细分领域，

0: 这一枚超精密加工的镜片将用在新一代150毫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中，它将使望远镜的光谱更宽，重量直接减少1/3，探测能力达到16等星及以上，相当于能够看到比人眼所及暗10000倍的星体。进入15-5，他们的创新仍在继续。这一支正在研发阶段的离轴三反望远镜，就是设计和研发团队的最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心培养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大国工匠，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柱。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与大国工匠，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关切。
1: 来看主电路接通，同学快控制回路了啊。
0: 这是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每一天的教学日常，来自甘肃、宁夏、河北、山东等八个省份的近万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打磨适配各行业的实用专业技能。山丹培黎学校是上世纪40年代由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创办的，如今这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公办职业学校，也是西部职业教育的重要标杆。
1: 这个就是从点火索 ST 档接通的时候呢，直接给85号给电。
0: 这位老师叫韦兆，他是山丹培黎学校汽修专业的中职教师，已有30多年的教龄。他教授的汽修专业见证了汽车发动机的4代技术革新，而他的学生们也在历年的市级、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了数不清的荣誉。在山丹培黎学校，像韦兆这样把青春和热爱都奉献给职业教育的老师们还有许多。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调研期间专程来到山丹培黎学校，他对师生们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话让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深切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时代价值与重要使命。
2: 这个中职教育，我们有承担着初中级这个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就倍感肩上的这个担子的重。后面总书记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支持你们。得到他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干劲就足了。传授技能，特别是老师要把技能学高。
0: 总书记考察一年后，培黎职业学院在2020年正式成立，学院学校开启中高职一体化办学，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重点打造了智慧农业、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多个专业群，共开设专业28个。
3: 然后0-14它是
0: 在智能制造学院的实训室里，学生们正在学习工业机械臂编程，这是高端装备制造必不可少的关键技能之一。另一边的数控编程课学的正是当前智能制造的核心刚需技能，这些都是近几年新开设的专业课程。耿建宏，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他见证了总书记考察后7年间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4: 总书记来过以后，给我们也指明了一个道路，然后呢，也让我们这个全校的师生呢大受鼓舞。在15-5呢，我们学院的规划呢，就是希望从我们现在就现有的我们的这个招生规模，尤其是在这个设备上能够更进一步，然后呢，让这个西部的更多的学子，无论是在这个

0: 个动手能力或者是这个学历层次上都有一个提升。
1: 七年过去，总书记见过的老师们依然在手把手地将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一点点浸润到学生们心里。一批又一批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也已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用技能服务地方的发展建设。
2: 当年总书记说的那些话一直都在鼓励我，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踏踏实实地立足本职，然后把工匠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里。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在强国建设的时代浪潮里，无数工匠们初心不改，用匠心诠释着每一份坚守。
3: 作为技术工人，既要肯吃苦，更要坚持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
4: 工匠精神不只是就是守住的旧手艺，还要有这个创新去拓展。今天做的要比昨天好，明天做的要比今天更好。
5: 我们的追求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突破行业中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轴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
6: 我将继续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根工作一线，弘扬工匠精神，以技能强国家，以实干兴民族。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首先我们来关注法国关于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的最新进展。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发该法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部法律草案？对我国文物回归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就此我们采访了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霍正兴。
1: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知识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2: 那么如果这部法律顺利颁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霍正兴教授认为，这可以解决法国国内法对返还文物存在的法律障碍。
1: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即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2: 霍正兴教授表示，这部法律颁布后，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仍要看后续的实际执行与细则落地。
1: 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此外呢，今后的返还的程序目前看呢规定的也比较模糊，所以这个具体程序怎么推进呢，

0: 法律本身规定的还不够具体，还有待今后在推动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去把它细化下来。
1: 用 AI 搜索电视剧，结果置顶跳出来的却是电视剧的盗版网盘链接。那么这种情况下，搜索平台是否构成侵权呢？上海徐汇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答案。
2: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两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侵害了传媒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 仅仅是输入一个涉案电视剧的名称，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网盘资源，或者我要看某某什么资源等等这些特定的这个关键词，仅仅输入一个影视剧的名称。他就推荐了一个，而且是置顶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一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集权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2: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4: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的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啊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跟搜索结果基础上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2: 那么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链接侵权吗？平台运营方要担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
5: 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具有着信息海量啊，接触公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来讲，对于其呈现何种搜索结果以及该搜索结果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公司是没有实时侦知、一一巡查的相关义务的。
2: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避免索引并展示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中的内容，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搜索结果中标注的无需提取码等信息源自第三方网页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运营公司对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编辑、推荐等行为，被告公司并不存在主观过错。
5: 同时，我们更注意到，作为应用大模型啊置入搜索引擎的运营方，它本身已经经历了相应的算法备案程序，可以说是在算法透明的前提下实施了相关搜索引擎的服务。那么，有鉴于上述内容，我们最终认定公司无需对相应的搜索结果中出现侵害他人的非法网盘分享链接承担法律责任。
2: 法院查明，原告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后，通过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箱发送了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侵权、下架搜索结果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收到函件就删除了相关搜索结果。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模型及算法的备案义务，同时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投诉渠道，并在获悉侵权信息后及时对被控侵权视频网盘分享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因此应当认定被告运营公司履行了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主要法律义务，理应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驳回原告传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这起案件中涉案 AI 平台之所以能够胜诉，核心并不是 AI 免责，而是平台尽到了自己的法定义务，设置投诉渠道，及时处理侵权通知，不人为的干预搜索结果。那反过来，如果平台明知是盗版链接，还刻意推荐，又或者拖延处理侵权投诉，那么 AI 平台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仅给 AI 搜索行业划定了版权红线，也为 AI 技术的迭代发展留足空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中受伤，事后宠咖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来看前不久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案件。
2: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6: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2: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6: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2: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6: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2: 无奈之下，小朱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7: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2: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7: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2: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 冲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

0: 站得住脚。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1: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0: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2: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0: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2: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3: 在浙江慈溪，一家从事海上作业的公司在一个工程项目完工之际，却发现疑似被盗走了上百吨的柴油。如此多的柴油不翼而飞，显然有人在盗油。
4: 我们这个日常检查中发现这个油耗是异常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比我们理论计算的数据偏大。
0: 原来项目完工后，相关租赁船只依次清算退场。然而，一名船只监督员在结算燃油费用时，发现其中一艘船只的耗油量高达440吨，远高于其作业里程和常规损耗所需的正常耗油量。
4: 频率比正常的频次要高，每个月这个都比正常的消耗量要大嘛，但是它很规律。
0: 这艘船只的异常耗油量是如何造成的呢？带着。

0: 一问，监督员登船检查，他发现这艘船上本该用于注入海水保持船体平衡的压载舱内壁竟残留着油渍，这些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船上的柴油被盗了。于是他们赶紧报警求助。
1: 船只呢，它的体量也很大，每个月需要所加的燃油量也是几十吨几十吨的，所以他们这个以这种日常在这种蚂蚁搬家形式的，它是少量少量的从油舱里慢慢抽这种柴油，然后把加到自己那种改造过的暗舱或者那个船上的压载舱里去，就以这种少量的形式，不被引起注意的形式，慢慢把这些油偷偷转移掉。
0: 那么这些柴油被运到哪里了呢？警方分析，柴油并不像手机这类日常物品一样方便携带，所以想要转移赃物还需要依靠船只。然而这些被租赁来的船只上都装有 GPS 定位器，且未经报备并不能擅自离开作业区域。那么嫌疑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将柴油从压载舱里偷偷转移出海上作业区的呢？
1: 那肯定存在外来船只是来运的，因为这个毕竟跟陆上是不一样的，海上它的交通的方式也比较唯一的，所以说通过这些判断呢，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0: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期间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曾有一艘未经报备的外来船只长时间靠近并停泊在涉案船只旁。
1: 外来船只正常运行的话，它要通向海事报备的，但是我们也去海事调取过了，它是没有报备的，是偷偷航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0: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在该外来船只进入水域的相关时间节点附近，船长朱某的通讯异常。警方判断船长朱某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勾结外贼偷盗柴油。于是他们对朱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个名为张某的可疑人员。
1: 当时就有其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当时是进行了串联，跟这个朱某某商量，就是可以以这种偷偷转移，从油舱里转移自暗舱或空舱的形式来盗窃油品这么一个东西。
0: 据警方介绍，这伙嫌疑人十分狡猾，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先是以少量多次的方式抽取柴油，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偷偷转移。
1: 比如说他一个月加了四五十吨，然后抽取个五六吨五六吨，这样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油品积累起来，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呢，因为外来船只它的转运的运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抽到了四五十吨了，五十多吨了，它就联系外面的船只来转运。
0: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身之处。在制定了周密的收网计划后，前湾新区分局组织70余名警力分头行动，将船长朱某、中间人张某、收赃人王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交代，自己在一次船只避风期间结识了张某，张某提出可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倒卖船油牟利。于是朱某便勾结部分船员，先是在涉案船只上搭建暗舱，再从油舱将柴油秘密抽走后注入暗舱里，之后通过张某联系销售给从事非法油品买卖的王某等人。
1: 当时大概被盗的一次油品有50多吨，两次的话合计就是有100多吨。
0: 2025年6月，朱某、张某、王某等人因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6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2026年1月26号，警方将成功追缴的80余万元赃款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八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八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2: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3: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已于八号垂直转运至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而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则于七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精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新船待发，旧船谢幕。为何天舟飞船完成使命后不像神舟飞船那样返回陆地，而是选择坠入大海呢？
4: 天舟飞船的核心使命是送货，与拥有返回舱、防热大底和降落伞系统、专为载人往返设计的神舟飞船不同，天舟在设计之初就确立了不回收的技术路径。货运飞船若增加安全返回功能，需配备复杂的防热、控制和减速着陆系统，这不仅会大幅增加研发与发射成本，更会挤占原本用于运货的空间，导致运力下降。根据设计，天舟飞船并不搭载需要完好带回地面的精密实验样本，这类样本通常由神舟飞船下行。天舟主要下行物资是空间站产生的在轨废弃物，这些废弃物随飞船一起在大气层中烧毁是最经济的处理方式。技术上不回收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丢弃，恰恰相反，每一艘天舟飞船的卸幕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受控离轨操作。天舟飞船撤离空间站后，地面飞控团队会发出制动指令，使其主动刹车降轨。当它以每秒约8公里的速度冲入稠密大气层时，剧烈的气动加热将产生数千摄氏度高温。飞船绝大部分结构在此过程中彻底烧蚀气化。这不仅解决了太空垃圾问题，更履行了国际社会对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为确保万无一失，科研人员为它选定了南太平洋预定海域为最终归宿。该区域方圆数千公里内无陆地覆盖，航线稀少，确保未烧尽的少量残骸不会对地面人员和建筑造成任何威胁。随着空间站常态化运营，市场对灵活低成本的物流方案产生了新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轻舟等多款商业货运飞船的研制。轻舟飞船不仅具备上行运输能力，其设计理念更侧重于低成本与高频率，作为空间站货物运输体系的有效补充。
0: 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进展。八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止水密封检查。
6: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

0: 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1: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六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2: 八号，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3: 眼前这艘巨无霸就是刚刚建造完工的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各项尺度与性能指标均为全球同类船型标杆。
4: 是应用了世界最大的这个甲醇燃料功率系统，配备了超大的甲醇燃料舱，这个甲醇燃料舱容达到14300立方，甲醇续航力可以达到15000海里，可以满足从亚洲到欧洲远端的这个单航程的需求。
3: 专家告诉记者，东方智慧轮的核心突破就在于首次运用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可灵活切换甲醇与传统燃油模式，满足全球航运脱碳减排刚需。
5: 一旦它切换到这个甲醇的模式的话，硫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然后它的这个颗粒物的排放，那就急剧的减少，几乎没有了。氮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的话，也能够减少30%到50%左右。这样一条船一年的话，可以减排大概二氧化碳15万吨。
3: 按计划，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六月份正式交付。
2: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服务康复。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6: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7: 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6: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 50%， 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前，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七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发表声明，证实三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七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2: 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当地时间七号晚，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动侵略行动，袭击了一艘伊朗民用船只，造成十人受伤，五人失踪。相关部门及搜救小组正全力搜寻失踪船员。报道说，美国海军声称，在一次旨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中，摧毁了数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艇，但随后被证实这些是渔船和货船。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要求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尚未回应美方提出的方案。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他说，如果协议没签成，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11: Well, it's more than a one-page offer. It's an offer that basically said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they're going to hand us the nuclear dust, and many other things that we want.
1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阿加埃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据悉，美方提出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这凸显了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
0: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8号发生爆炸，原因不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3: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

0: 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式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2: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3: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4: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3: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ね、非常に危険な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 ことに踏み

0: 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1: 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8号发布通告称，4月20号至26号，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共报告麻疹病例68例，今年以来已累计报告436例，而2025年全年共报告265例。通告说，麻疹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力的人暴露于病毒的话，超过 90% 会发病，严重的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八号，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其政府宣誓就职。拉德夫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中。拉德夫是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陕西洋县司机吉耀仲在运输8000斤苹果前往湖北咸丰销售途中，因突发疾病入院治疗。医院在救治患者的同时发起爱心倡议，咸丰本地群众积极响应，只用了19个小时就将吉耀仲的8000斤苹果抢购一空。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暖心的故事，以及故事发生之后的更多善意回馈。
1: 5月4号下午，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中医医院内，一辆满载苹果的货车旁围满了热心市民，大家你一箱我一袋购买苹果。这场爱心接力要从5月2号说起。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前往咸丰销售，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强撑着将车驶入咸丰县中医医院，经诊断系急性脑梗塞。医生对其进行了急救，吉耀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后续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他的妻子梁丽丽从陕西老家赶来陪护。由于梁丽丽不会开车，无法将车开到市场去卖苹果，突遭变故的两口子犯了难，这车苹果该怎么办呢？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医护人员伸出了援手，院方决定帮助吉耀仲卖苹果。
2: 他们也在想办法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1: 5月4号下午2点半，医院职工群发布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马上行动起来，20斤、40斤、上百斤纷纷来买苹果，同时大家将爱心倡议转发至朋友圈，消息迅速扩散到全城。
3: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也喊了几个玩得好点也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也能让他渡过难关吧。
4: 我们大家的话，这个就给他帮忙分拣，帮忙这个选装，包括他们自己买呀，买以后我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1: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卖完。这场全城爱心接力仅用时19小时，为吉耀仲一家挽回了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异乡遇到困难时的全程相助，让夫妻俩倍感温暖，
5: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1: 随着新闻报道的传播，陕西洋县司机吉耀仲突发疾病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得到暖心救援的故事，很快也被家乡人民关注到。
6: 看到咸丰的老乡热情地帮助咱们的果商，我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你看咱们这两地隔着千里远，但是人心都是互相通的，素不相识却又伸出这份援手，这一份大爱真的特别暖心。
1: 暖心的善意也迎来了掷地有声的回响。5月6号，洋县通过官方平台发布致谢信，宣布自5月7号起，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居民实行全年免门票政策。
7: 有很多洋县市民向我们建议，也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洋

0: 县是朱鹮之乡，向来懂得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真心邀请恩施州的亲朋好友们有空一定来洋县做客。
1: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

0: 注销苹果的医护人员送上一杯杯温热的奶茶，也有咸丰县本地的货运司机主动伸出援手，准备等急要重可以出院的时候免费为他开车护送他返回家乡。
1: 我们这个货车司机能出的一份力量，尽量帮一下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0: 陕西洋县的温暖邀约也得到了湖北恩施的热情回应。5月7号，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公布，23家景区将对汉中市民免门票。这份温暖回应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同时，恩施州的多家酒店也提供住宿特惠。
2: 非常快，这个倡议书发出以后，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这个响应，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武陵山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0: 5月8号，这份温情再度升级。陕西汉中市文旅部门发布信息，到今年年底，汉中市30家景区景点也将对恩施州的群众提供门票免费或门票优惠服务，让这份城市与城市间的温暖继续传递。
3: 8号，总台记者也通过院方了解到，经恩施州中心医院、咸丰县中医医院专家会诊，目前急要重的病情已趋于稳定，语言功能已基本恢复，在家属协助下能下地行走，但还需长期持续的康复治疗。我们也期待吉师傅能够早日恢复健康。一次相助，让温暖成为连接两地的纽带，双向奔赴，让点滴微光汇聚成更为耀眼的光芒。从苹果飘香到山水相逢，从百姓善意到文旅牵手，这场山水相连的双向奔赴，不仅让传递温暖的人手有余温，也让温暖与善意成为城市间最为响亮的名片。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9亿多条，并开盒网暴，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
1: 这个数量是经过去重后的数量，与我们以往审理的案件相比呢，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0: 利用职务便利出售艺人行程信息，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与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运输、保险、快递还有医疗等行业，实际上是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
0: 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全链打击个人信息关联犯罪。今天最高法发布5起典型案例。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有哪些新趋势？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你的隐私信息安全吗？我指的隐私是包括了你的姓名、年龄、学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还有身份证号、工作单位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些隐私信息有可能会被不相干的人获取，甚至是窃取呢？也许你会说，我们现在的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信息裸奔的时代，没错。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自己的隐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变成某个阴暗角落里的生意。就在最近呢，最高法公布了5起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的案例，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我们来看一看，那这些案例当中呢，有涉及到像医院和铁路这样本身就拥有着大量居民个人信息的这种单位，那同时呢，也有像6亿条个人信息被开盒这样的让人非常瞠目结舌的惊人的数字。那同时呢，也有什么两个人购买了木马程序来植入 HPV 疫苗预约注射网站，获取了女性的个人信息29万多条用于电诈这样的手法。那么5起典型的案例到底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们现在侵犯个人公民的个人信息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我们该如何治理？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今天最高法发布了五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再一次将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此次发布的第一个典型案例，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单位在为医院提供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挂号用户个人信息2878070条。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惩处。对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被告人何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10000元不等。
2: 本案呢，也给我们提出警示，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不再是民事侵权，而是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量达到上述标准10倍以上的，即50000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最高法认为，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最高法公布的第二起典型案例就聚焦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业内鬼。2019年1月，被告人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对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
3: 在我个人看来，与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运输、保险、快递还有医疗等行业，实际上是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那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例里边呢，主要涉及的是这个出行信息，例如呢存在有权限查询个人信息的工作账户由多人使用的情形，或者对非关联业务的个人信息查询呢未做必要的限制。
1: 此次发布的林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与公众普遍关心的开盒网暴行为有关。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条，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条。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还伙同王某等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余人的群组，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
4: 这种行为呢，给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的秩序。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当中，被告人林某某和王某某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均达到了数亿条，而且这个数量是经过去重后的数量，那与我们以往审理的案件相比呢，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0: 一个案子就涉及到了数亿条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这个数据当然是让人感到惊讶的，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这种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业的内鬼，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更加的让人不寒而栗。那么这次公布的这

0: 几起案例有什么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最高人民法庭刑三庭的二级高级法官王科。那 王法官，我们也注意到哈，这次发布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它的标题当中都标注了附带关联犯罪。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1: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上游源头，可以说它是百罪之源。个人信息的泄露、窃取和贩卖，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而且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网络暴力，还可能会滋生关联犯罪，引发次生风险，严重的危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前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但是大多都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关联犯罪发布。本次我们就专门发布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要突出强化对这类犯罪的打击，特别是要加强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们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上下游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网络违法犯罪的风险。
0: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几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案例是涉及到了行业内鬼，也是引发了很高的这种舆论关注。那么从这个判决和处罚上来说，是不是在这个案子当中也体现了从严的这种意识和做法？
1: 是的，公民个人信息呢，因为它是网络犯罪黑灰产链条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个人信息的泄露是依法惩治此类犯罪的一个根本。有些部门和行业在管理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呢，就应当要更加注重对所获取信息的一个安全保护。内鬼呢，基于职业的便利，他们会掌握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而且还往往明知故犯，利用职务的便利泄露他们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危害性也更加严重，所以对他们的行为也必须要从重处罚，不断严查行业内鬼，才能更好地堵好个人信息泄露的口子。对于此类犯罪严厉打击，我们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要阻断个人信息的泄露，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0: 实际上在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领域，整个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开盒了，之前呢也有很多新闻与此有关。那么从这次公布的案例上来说，为开盒的这种网暴的行为从司法认定上划定了什么样的界限？
1: 网络开盒呢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本次我们也是专门选取了一个开盒类的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人他首先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海量的个人信息，然后又搭建社工库出售他人这些信息牟利，并且还建立通讯群组，以开盒的方式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的违法犯罪信息。人民法院对于这类行为是以两个罪名来进行了依法数罪并罚，体现了我们的严惩的态度。像这种案例我们发布也是为了提示公众，一定不能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为了宣泄情绪或者牟利而将他人的隐私信息在网络上开盒发布，甚至怂恿他人网暴。对于已经开盒发布的信息，我们也要做到不转发扩散，更不要跟风辱骂。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也要严格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法定义务，从源头防范、防控结合等方面加强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我们也希望呢，以我们案件的审理来助推行业监管，来查漏补缺，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共治，共同推动实现从个案的办理实现到类案的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的提升。
0: 其实不光是开盒这个案子数罪并罚，我看到这次公布的几起案例几乎都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包括刑期的叠加和罚金的叠加。那从司法的这个角度，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是这样， 因为公民个人信息当中呢，它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围绕着公民个人信息呢，就形成了一条从源头非法获取到中游层层转卖，再到下游精准滥用的完整黑灰产业链。一些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往往就会用于其他的关联犯罪。像我们本次发布的这个案例五，被告人就是非法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又利用这些信息来实施精准的诈骗。根据我们两高一部的相关法律规定，就应当要依法数罪并罚，把两个罪名来进行并罚，提高了用买信息来骗人这种犯罪的犯罪成本。像这样的惩罚模式也是对不同法律权益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体现。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要遏制这种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对于这类犯罪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
0: 我们知道随着这种技术的迭代进步，实际上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做法上，或者说犯罪行为上，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的。那么从这次发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案例的这个犯罪趋势上来看，那类似的这种犯罪行为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和趋势呢？
1: 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它现在大多都是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就是从犯罪主体来看，往往是外部人员与行业内鬼勾结，这种特别常见，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从犯罪手段方面呢，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犯罪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隐蔽化。从犯罪后果看，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现在规模是非常的庞大，甚至形成了产业化的运作，这种犯罪后果就更加的复杂，而且它的危害性更强。因为公民个人信息这个安全保护是我们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是一定要坚持做到，就是要把坚持的从严惩处此类犯罪，同时还要加大财产刑和职业禁止的适用力度，要最大限度的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也会加强调研，及时掌握此类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提升我们司法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在下一步工作当中呢，也会继续加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通过我们的释法宣传和警示教育，不断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呢密切配合，推动综合治理，合力保护咱们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0: 好的，谢谢王法官。那这次呢，最高法发布的其实不仅仅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案例，它真正体现的是个人信息治理意识的一个转变。那么从治理的角度，原本的这种单一的打击和惩处，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全链条的打击？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最高法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中，有一起案例引人关注，那就是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向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
3: 他们了解到不少女性呢都有接种需求，二人在充分了解市场行情之后，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了木马程序，并由梁某向正规预约网站的客服发送木马程序。
2: 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实施诈骗，诱导被害人点击钓鱼网站，最终此案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余元。
4: 短信上说我已经获得了预约 HPV 9价疫苗的名额，点击网站链接就能接种疫苗。
2: 最终江苏扬州邗江区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梁某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王某某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罚金14万元。 最高法认为，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的健康诉求，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疫苗预约正规网站，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再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精准实施诈骗，且手段极为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

0: 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事实上，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先后施行，到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从中央网信办对违法泄露个人信息的网站平台依法处罚，再到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责与公益诉讼，近年来，我国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网越织越密。
1: 有的时候呢，通过刑事打击呢，它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的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形式啊，能够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目前，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主要集中在上游和中游，也有观点指出，要真正遏制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从全链条打击入手，特别是对非法使用公民信息的下游环节加大打击，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2: 我没有下游环节，那中游就没有积极性。如果没有中游环节的话呢，这种犯罪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打击公民个人信息的时候要全链条打击，数据的变化、个人信息的变化以及这个对抗方法的变化呢，要不断的这个升级。这个任务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国家治理工程，必须坚持。
3: 那我们如何做到全社会的协同和全链条的治理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徐葛教授。那同时呢，徐教授他也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起草论证工作曾经深度的参与。那徐教授，我们聚焦到这次公布的这个五个典型案例当中，当然有开盒、有内鬼、有外包，也有木马。那么从发布的我们的这种司法的这种惩处和判决的方式来看，这次着重是在哪个层面或者哪个环节在进行从重的打击？
4: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啊，个人信息保护和治理啊，有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不同的环节。但是这一次的最高院所发布的案例啊，重点放在了上游或者是源头上。我们都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也必须要有犯罪的工具。个人信息其实就是下游和中游犯罪的工具。从源头上治理，不仅可以解决我们谈到的个人信息的滥用是万罪之源的这么一个问题，更能够一劳永逸地去杜绝下游的利用个人信息进行我们谈到的开盒、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等的行为。
3: 我们看到当然这次有一些行业的内鬼了，同时也有数亿条的这样信息的方式，也有木马、病毒这种我们可能之前没听过的新的手段。但是大家可能会共同有一个问题，就是拥有大量公民信息的这些主管单位，他们为什么没有实施好好的保护、安全的保护？为什么没有这种措施？为什么让这些信息这么容易的被窃取？
4: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从客观上来说，相对于积极的谋取个人信息不当利益的犯罪分子来说呢，我们的掌握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往往处于守势。也就是说呀，我们天天都说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往往很难去应对层出不穷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主观。也就是说呀，在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对于大量的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实际上是认识不足的。我们都把数据理解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石油，但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数据啊，也是攸关我们每个人的血液，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责任和风险，它不仅仅是石油，也是祸水。那么从主观上入手，就要给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掌握这些巨大的个人信息的这些部门一个重要的激励。这个激励是，如果你不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防范工作，那么这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资源最终会成为你承担责任的重重的一棒。那么在今年1月1号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中，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没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罚则明显提升到了1000万元。 而且

0: 对于那些直接责任人员和我们谈到的负责人员还要承担个人责任、嗯、我想这些都是从主观上给这些掌握个人信息的部门啊、嗯、一个重要的启示。
1: 嗯，还有很多人说呢，他说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的隐私不是被偷走的，而是我们自己亲手奉上的。因为现在您知道我们在很多下载 APP 呀或者登录网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填写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么实际上现在对于这种网站的搜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权限，有没有相关的明晰和严格的法律规定？我们如何去监督这些平台使用和保管这个数据的这种技术手段也好，或者说这种意识也好，如何在推进这一方面的行动？
0: 其实呀，我们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非常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其实难点并不在于是不是有法律可循，难点在于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平台的黑盒。我们每个人都在把自己的信息啊放在平台上，但平台怎么处理我们是不知道的。那解决的方法就是增加它的透明度。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的各种主管部门，从网信办到工信部到公安部，都在进行 APP 的测评和检测工作，从政府这一端不断地去将平台的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进行明确和公开。但是另外一端我们要注意，用户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我们谈到的没有任何力量的一方，用户也可以积极地去行使自己的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不断地要求平台去解释如何去利用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那同时呢，个人信息不光涉及到平台一方，事实上在整个的复杂的生态之中啊，既有个人信息的直接使用者，也有智能终端，比如说手机厂商，还有平台的分发软件的这一方。那么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各方的共同的力量，将技术治理融入到整个的透明度之中，把权限的管控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哪些权利、哪些权限被平台所使用了。我想这是增加透明度的重要的一部分。
1: 嗯，那现在相对于犯罪手段不断的隐蔽化或者是智能化，我们在打击犯罪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0: 最大的困境其实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往往是一个黑盒，我们看不到这些数据、这些信息是如何流动、如何使用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呢，第一是强化我们的技术治理，第二种方法呀，可能还要去使用一些让内部人去积极的去揭发和披露的制度，这就是吹哨人制度，让那些使用平台信息的这些有识之士能够积极的向外部公开个人信息的使用的情况，避免呀这个个人信息沦为不知道的黑箱。
1: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从事后追责到事中的止暴到事前的发现，我们希望每一个环节都有源头的意识。当我们在交出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得到好好的保护，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大数据记住了你的一切，却没有记住要保护你的隐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八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

0: 加广阔。
1: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0: 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2: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3: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进展。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0: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1: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 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

0: 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1: 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0: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2: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3: 记者8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各转企等5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均已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具有重要意义。
4: 自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旨在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
5: 围绕数据赋能，推行企业信息变更一次办，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托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平台共享推送变更信息，公安、税务等部门接收信息后对应完成公章刻制备案等事项的信息变更，实现一处变更多处联动。
4: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推进企业注销一网办，通过优化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各有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指引、同步办理，形成覆盖全环节线上服务链。
5: 企业根据需求可自行选择到相关部门办理单项业务，也可以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申请自由组合联办事项。企业信息变更的办理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企业迁移登记的跑动次数由至少9次精简到1次。
4: 目前企业办理普通注销登记时长由改革前的平均100天缩短至60天，企业信息变更由改革前需线上登录5次填报6份表单减少为只需登录1次填报1份表单，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压减至8份，压减75%。
6: 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建成了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止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了信用。
5: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更多的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集成办理范畴，用办好事的便利和办成事的效率，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发表声明，证实三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这两艘油轮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的美军战机向两艘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要求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尚未回应美方提出的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他说，如果协议没签成，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2: Well, it's more than a one-page offer. It's an offer that basically said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they're going to hand us the nuclear dust, and many other things that we want.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3: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0: 据悉，美方提出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这凸显了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
0: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

0: 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华尔街日报七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美军超过1.5万名士兵、2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军舰参与行动。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事件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2: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

0: 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确实具有危险性，但仅对确诊感染者本人构成威胁，普通大众面临的感染风险依然极低。西班牙政府八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
2: 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科内斯表示，船上人员目前均无症状，原则上无需特殊转运安排。
3: El proceso va a ser un procesoágil, rápido, no van a salir del barco hasta que no esté el avión que les va a llevar a sus países de destino. Una vez salen del barco, automáticamente se les traslada por carretera en ese trayecto de aproximadamente 10 minutos. Un trayecto que se va a hacer con medios que la naviera pone a disposición, pero supervisados y custodiados en todo momento por el gobierno de España.
2: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世卫组织表示，本次事件已造成3人感染病毒死亡。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病例的具体传播途径仍在调查中，不能排除人际传播的可能，建议所有曾搭乘该邮轮的人员自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症状需立即就医。
1: 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八号说，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综合外媒报道，截至当地时间八号早晨，工党在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中丢掉超过260个议席，保守党失去超过180席，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拿下超过400席。选举最终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陕西洋县司机吉耀仲在运输8000斤苹果前往湖北咸丰销售途中，因突发疾病入院治疗。医院在救治患者的同时发起爱心倡议，咸丰本地群众积极响应，只用了19个小时就将吉耀仲的8000斤苹果抢购一空。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暖心的故事，以及故事发生之后的更多善意回馈。
1: 5月4号下午，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中医医院内，一辆满载苹果的货车旁围满了热心市民，大家你一箱我一袋购买苹果。
2: 15斤怎么够？
1: 这场爱心接力要从5月2号说起。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前往咸丰销售，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强撑着将车驶入咸丰县中医医院，经诊断系急性脑梗塞。医生对其进行了急救，吉耀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后续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他的妻子梁丽丽从陕西老家赶来陪护。由于梁丽丽不会开车，无法将车开到市场去卖苹果，突遭变故的两口子犯了难，这车苹果该怎么办呢？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医护人员伸出了援手，院方决定帮助吉耀仲卖苹果。
3: 他们也在想办法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1: 5月4号下午2点半，医院职工群发布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马上行动起来，20斤、40斤、上百斤纷纷来买苹果，同时大家将爱心倡议

0: 转发至朋友圈，消息迅速扩散到全城。
1: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也喊了几个玩得好的，也买了一点。人人都手一把手的话，也能让他多过难关吧。
0: 我们大家的话，这个就给他帮忙分拣，帮忙这个选装，包括他们自己买呀，买以后我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2: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卖完。这场全程爱心接力仅用时19小时，为吉耀中一家挽回了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异乡遇到困难时的全程相助，让夫妻俩倍感温暖。
3: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0: 随着新闻报道的传播，陕西洋县司机吉耀中突发疾病，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得到暖心救援的故事。
3: 很快也被家乡人民关注到。看到咸丰的老乡热情地帮助咱们的果商，我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你看，咱们这两地隔着千里远，但是人心都是互相通的，素不相识却又伸出这份援手，这一份大爱真的特别暖心。暖心
0: 的善意也迎来了掷地有声的回响。
4: 5月6号，洋县通过官方平台发布致谢信，宣布自5月7号起，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居民实行全年免门票政策。有很多洋县市民向我们建议，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洋县是驻环之乡，向来懂得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真心邀请恩施州的亲朋好友们。
0: 有空一定来洋县做客。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朱环之乡。这两天，点滴温暖还在不断传递。有武汉市的热心网友通过网络外卖平台，为曾经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医护人员送上一杯杯温热的奶茶。 也有咸丰县本地的货运司机主动伸出援手，准备等吉耀仲可以出院的时候，免费为他开车护送他返回家乡。
1: 我们这个货车司机能出的一份力量，尽量帮一下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0: 陕西洋县的温暖邀约也得到了湖北恩施的热情回应。
5: 5月7号，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公布，23家景区将对汉中市民免门票。这份温暖回应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同时，恩施州的多家酒店也提供住宿特惠。
6: 非常快，这个苍蝇书发出以后，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这个响应，觉得是我们这种清吧和武陵山区这种山水相连。
0: 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5月8号，这份温情再度升级。陕西汉中市文旅部门发布信息，到今年年底，汉中市30家景区景点也将对恩施州的群众提供门票免费或门票优惠服务，让这份城市与城市间的温暖继续传递。
7: 8号，总台记者也通过院方了解到，经恩施州中心医院咸丰县中医医院专家会诊，目前吉耀仲的病情已趋于稳定，语言功能基本恢复，在家属协助下能下地行走，但还需长期持续的康复治疗。我们也期待吉师傅能早日恢复健康。一次相助，让温暖成为连接两地的纽带，双向奔赴，让点滴微光汇聚成更为耀眼的光芒。 从苹果飘香到山水相逢，从百姓善意到文旅牵手，这场山水相连的双向奔赴，不仅让传递温暖的人手有余温，也让温暖与善意成为城市间最为响亮的名片。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接受高端访谈专访，在中国任教多年，他表示喜欢在中国的生活。
1: There's a very nice feeling of safety.
0: 他认为中国人勇于尝试。
1: I do like about the Chinese way of doing things is experimentation.
0: 他赞赏中国人的学习与创新精神。

采访中，莱维特教授对于跨界思维与青年创新的重视让我记忆深刻。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是新理念的最佳实践场，因为中国人充满活力且拥有敢于尝试的精神。感谢您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何彦科，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八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
1: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0: 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2: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3: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进展。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止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航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1: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前，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

0: 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发表声明，证实三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要求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尚未回应美方提出的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他说，如果协议没签成，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2: Well, it's more than a one-page offer. It's an offer that basically said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They're going to hand us the nuclear dust and many other things that we want.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3: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0: 据悉，美方提出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这凸显了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
0: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

0: 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2: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3: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

0: 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人群。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规定？我们继续看记者探访。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2: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1: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2: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它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伏线降低 50%， 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0: 近日，陕西洋县司机吉耀仲在运输8000斤苹果前往湖北咸丰销售途中，因突发疾病入院治疗。医院在救治患者的同时发起爱心倡议，咸丰本地群众积极响应，只用了19个小时就将吉耀仲的8000斤苹果抢购一空。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暖心的故事，以及故事发生之后的更多善意回馈。
1: 5月4号下午，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中医医院内，一辆满载苹果的货车旁围满了热心市民，大家你一箱我一袋购买苹果。这场爱心接力要从5月2号说起。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前往咸丰销售，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强撑着将车驶入咸丰县中医医院，经诊断系急性脑梗塞。医生对其进行了急救，吉耀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后续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他的妻子梁丽丽从陕西老家赶来陪护。由于梁丽丽不会开车，无法将车开到市场去卖苹果，突遭变故的两口子犯了难，这车苹果该怎么办呢？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医护人员伸出了援手，院方决定帮助吉耀仲卖苹果。
2: 他们也在想办法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1: 5月4号下午2点半，医院职工群发布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马上行动起来，20斤、40斤、100斤纷纷来买苹果。同时，大家将爱心倡议转发至朋友圈，消息迅速扩散到全城。
3: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也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也能让他渡过难关吧。
4: 我们大家的话，这个就给他帮忙分拣，帮忙这个选装，包括他们自己买呀，买以后我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1: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卖完。这场全程爱心接力仅用时19小时，为吉耀仲一家挽回了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异乡遇到困难时的全程相助，让夫妻俩倍感温暖，
5: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1: 随着新闻报道的传播，陕西洋县司机吉耀仲突发疾病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得到暖心救援的故事，很快也被家乡人民关注到。
6: 看到咸丰的老乡热情地帮助咱们的果商，我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你看咱们这两地隔着千里远，但是人心都是互相通的，素不相识却又伸出这份援手，这一份大爱真的特别暖心。
1: 暖心的善意也迎来了掷地有声的回响。5月6号，洋县通过官方平台发布致谢信，宣布自5月7号起，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居民实行全年免门票政策。
7: 有很多洋县市民向我们建议，也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洋县是珠环之乡，向来懂得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真心邀请恩施州的亲朋好友们有空一定来洋县做客。
8: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珠环之乡。
1: 这两天点滴温暖还在不断传递，有武汉市的热心网友通过网络外卖平台为曾经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医护人员送上一杯杯温热的奶茶，也有咸丰县本地的货运司机主动伸出援手，准备等吉耀仲可以出院的时候免费为他开车护送他返回家乡。
4: 我们这个货车司机能出的一份力量，尽量帮一下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嘛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1: 陕西洋县的温暖邀约也得到了湖北恩施的热情回应。5月7号，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公布，23家景区将对汉中市民免门票，这份温暖回应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同时，恩施州的多家酒店也提供住宿特惠。
9: 非常快，这个倡议书发出以后，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这个响应。

0: 年年底，汉中市30家景区景点也将对恩施州的群众提供门票免费或门票优惠服务，让这份城市与城市间的温暖继续传递。
1: 8号，总台记者也通过院方了解到，经恩施州中心医院、咸丰县中医医院专家会诊，目前齐耀仲的病情已趋于稳定，语言功能基本恢复，在家属协助下能下地行走，但还需长期持续的康复治疗。我们也期待吉师傅能早日恢复健康。一次相助，让温暖成为连接两地的纽带，双向奔赴，让点滴微光汇聚成更为耀眼的光芒。从苹果飘香到山水相逢，从百姓善意到文旅牵手，这场山水相连的双向奔赴，不仅让传递温暖的人手有余温，也让温暖与善意成为城市间最为响亮的名片。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9亿多条，并开盒网暴，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
1: 这个数量是经过去重后的数量，与我们以往审理的案件相比呢，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0: 利用职务便利出售艺人行程信息，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与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运输、保险、快递还有医疗等行业，实际上是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
0: 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全链打击个人信息关联犯罪。今天最高法发布5起典型案例。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有哪些新趋势？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你的隐私信息安全吗？我指的隐私是包括了你的姓名、年龄、学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还有身份证号、工作单位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些隐私信息有可能会被不相干的人获取，甚至是窃取呢？也许你会说，我们现在的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信息裸奔的时代，没错。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自己的隐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变成某个阴暗角落里的生意。就在最近呢，最高法公布了5起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的案例，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我们来看一看，那这些案例当中呢，有涉及到像医院和铁路这样本身就拥有着大量居民个人信息的这种单位，那同时呢，也有像6亿条个人信息被开盒这样的让人非常瞠目结舌的惊人的数字。那同时呢，也有什么2个人购买了木马程序来植入 HPV 疫苗预约注射网站，获取了女性的个人信息29万多条用于电诈这样的手法。那么5起典型的案例到底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侵犯个人公民的个人信息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我们该如何治理？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最高法发布了5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再一次将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此次发布的第一个典型案例，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单位在为医院提供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挂号用户个人信息287万8070条。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惩处。对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30万元，对被告人何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0: 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10000元不等。
1: 本案呢，也给我们提出警示，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不再是民事侵权，而是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量达到上述标准10倍以上的，即50000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最高法认为，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最高法公布的第二起典型案例就聚焦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业内鬼。2019年1月，被告人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对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
2: 在我个人看来，与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运输、保险、快递还有医疗等行业，实际上是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那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例里边呢，主要涉及的是这个出行信息，例如呢存在有权限查询个人信息的工作账户由多人使用的情形，或者对非关联业务的个人信息查询呢未做必要的限制。
0: 此次发布的林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与公众普遍关心的开盒网暴行为有关。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条，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条。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还伙同王某等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余人的群组，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
3: 这种行为呢，给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的秩序。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当中，被告人林某某和王某某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均达到了数亿条，而且这个数量是经过去重后的数量，那与我们以往审理的案件相比呢，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4: 一个案子就涉及到了数亿条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这个数据当然是让人感到惊讶的，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这种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业的内鬼，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更加的让人不寒而栗。那么这次公布的这几起案例有什么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最高人民法庭刑三庭的二级高级法官王珂。那 王法官，我们也注意到哈，这次发布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它的标题当中都标注了附带关联犯罪。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5: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上游源头，可以说它是百罪之源。个人信息的泄露、窃取和贩卖，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而且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网络暴力，还可能会滋生关联犯罪，引发次生风险，严重的危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前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但是大多都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关联犯罪发布。本次我们就专门发布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要突出强化对这类犯罪的打击。

0: 及特别是要加强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们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上下游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网络违法犯罪的风险。
1: 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几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案例是涉及到了行业内鬼，也是引发了很高的这种舆论关注。那么从这个判决和处罚上来说，是不是在这个案子当中也体现了从严的这种意识和做法？
0: 是的，公民个人信息呢，因为它是网络犯罪黑产链条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个人信息的泄露是依法惩治此类犯罪的一个根本。有些部门和行业在管理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呢，就应当要更加注重对所获取信息的一个安全保护。内鬼呢，基于职业的便利，他们会掌握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而且还往往明知故犯，利用职务的便利泄露他们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危害性也更加严重，所以对他们的行为也必须要从重处罚，不断严查行业内鬼，才能更好地堵好个人信息泄露的口子。对于此类犯罪严厉打击，我们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要阻断个人信息的泄露，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1: 嗯，实际上在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领域，整个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开盒了，之前呢也有很多新闻与此有关。那么从这次公布的案例上来说，为开盒的这种网暴的行为从司法认定上划定了什么样的界限？
0: 网络开盒呢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本次我们也是专门选取了一个开盒类的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人他首先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海量的个人信息，然后又搭建社工库出售他人这些信息牟利，并且还建立通讯群组，以开盒的方式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的违法犯罪信息。人民法院对于这类行为是以两个罪名来进行了依法数罪并罚，体现了我们的严惩的态度。像这种案例我们发布也是为了提示公众，一定不能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为了宣泄情绪或者牟利而将他人的隐私信息在网络上开盒发布，甚至怂恿他人网暴。对于已经开盒发布的信息，我们也要做到不转发扩散，更不要跟风辱骂。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也要严格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法定义务，从源头防范、防控结合等方面加强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我们也希望呢，以我们案件的审理来助推行业监管，来查漏补缺，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共治，共同推动实现从个案的办理实现到类案的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的提升。
1: 其实不光是开盒这个案子数罪并罚，我看到这次公布的几起案例几乎都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包括刑期的叠加和罚金的叠加。那从司法的这个角度，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是这样，因为公民个人信息当中呢，它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围绕着公民个人信息呢，就形成了一条从源头非法获取到中游层层转卖，再到下游精准滥用的完整黑灰产业链。一些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往往就会用于其他的关联犯罪。像我们本次发布的这个案例五，被告人就是非法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又利用这些信息来实施精准的诈骗。根据我们两高一部的相关法律规定，就应当要依法数罪并罚，把两个罪名来进行并罚，提高了用买信息来骗人这种犯罪的犯罪成本。像这样的惩罚模式也是对不同法律权益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体现。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 从根本上要遏制这种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对于这类犯罪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
1: 嗯，我们知道随着这种技术的迭代进步，实际上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做法上，或者说犯罪行为上，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的。那么从这次发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案例的这个犯罪趋势上来看，那类似

0: 次的这种犯罪行为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和趋势呢？
1: 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它现在大多都是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就是从犯罪主体来看，往往是外部人员与行业内鬼勾结，这种特别常见，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从犯罪手段方面呢，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犯罪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隐蔽化。从犯罪后果看，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现在规模是非常的庞大，甚至形成了产业化的运作，这种犯罪后果就更加的复杂，而且它的危害性更强。因为公民个人信息这个安全保护是我们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是一定要坚持做到，就是要把坚持的从严惩处此类犯罪，同时还要加大财产刑和职业禁止的适用力度，要最大限度的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也会加强调研，及时掌握此类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提升我们司法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在下一步工作当中呢，也会继续加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通过我们的释法宣传和警示教育，不断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呢密切配合，推动综合治理，合力保护咱们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0: 好的，谢谢王法官。那这次呢，最高法发布的其实不仅仅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案例，它真正体现的是个人信息治理意识的一个转变。那么从治理的角度，原本的这种单一的打击和惩处，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全链条的打击？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最高法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中，有一起案例引人关注，那就是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向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
3: 他们了解到不少女性呢都有接种需求，二人在充分了解市场行情之后，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了木马程序，并由梁某向正规预约网站的客服发送木马程序。
2: 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实施诈骗，诱导被害人点击钓鱼网站，最终此案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余元。
4: 短信上说我已经获得了预约 HPV 9价疫苗的名额，点击网站链接就能接种疫苗。
2: 最终江苏扬州邗江区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梁某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王某某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罚金14万元。最高法认为，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的健康诉求，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疫苗预约正规网站，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再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精准实施诈骗，且手段极为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事实上，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先后施行，到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从中央网信办对违法泄露个人信息的网站平台依法处罚，再到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责与公益诉讼，近年来，我国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网越织越密。
5: 有的时候呢，通过刑事打击呢，它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的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形式啊，能够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目前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主要集中在上游和中游，也有观点指出，要真正遏制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从全链条打击入手，特别是对非法使用公民信息的下游环节加大打击，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6: 我们有下

0: 下游环节，那中游就没有积极性。如果没有中游环节的话呢，这种犯罪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打击公民个人信息的时候，要全链条打击，数据的变化、个人信息的变化，以及这个对抗方法的变化呢，要不断的这个升级。这个任务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国家治理工程，必须坚持。
1: 那我们如何做到全社会的协同和全链条的治理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徐戈教授。那同时呢，徐教授他也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起草论证工作曾经深度的参与。那徐教授，我们聚焦到这次公布的这个五个典型案例当中，当然有开盒、有内鬼、有外包，也有木马。那么从发布的我们的这种司法的这种惩处和判决的方式来看，这次着重是在哪个层面或者哪个环节在进行从重的打击？
2: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啊，个人信息保护和治理啊，有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不同的环节。但是这一次的最高院所发布的案例啊，重点放在了上游或者是源头上。我们都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也必须要有犯罪的工具。个人信息其实就是下游和中游犯罪的工具。从源头上治理，不仅可以解决我们谈到的个人信息的滥用是万罪之源的这么一个问题，更能够一劳永逸的去杜绝下游的利用个人信息进行我们谈到的开盒、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等的行为。
1: 我们看到，当然这次有一些行业的内鬼了，同时也有数亿条的这样信息的方式，也有木马病毒这种我们可能之前没听过的新的手段。但是大家可能会共同有一个问题，就是拥有大量公民信息的这些主管单位，他们为什么没有实施好好的保护、安全的保护？为什么没有这种措施？为什么让这些信息这么容易的被窃取？
2: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从客观上来说，相对于积极的谋取个人信息不当利益的犯罪分子来说呢，我们的掌握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往往处于守势。也就是说呀，我们天天都说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往往很难去应对层出不穷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主观。也就是说呀，在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对于大量的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实际上是认识不足的。我们都把数据理解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石油，但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数据啊，也是攸关我们每个人的血液，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责任和风险，它不仅仅是石油，也是祸水。那么从主观上入手，就要给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掌握这些巨大的个人信息的这些部门一个重要的激励。这个激励是，如果你不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防范工作，那么这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资源，最终会成为你承担责任的重重的一棒。那么在今年1月1号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中，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没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罚则明显提升到了1000万元，而且对于那些直接责任人员和我们谈到的负责人员，还要承担个人责任。我想这些都是从主观上给这些掌握个人信息的部门啊一个重要的启示。
1: 还有很多人说呢，他说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的隐私不是被偷走的，而是我们自己亲手奉上的。因为现在您知道，我们在很多下载App 呀，或者登录网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填写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么，实际上现在对于这种网站的搜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权限，有没有相关的明晰和严格的法律规定？我们如何去监督这些平台使用和保管这个数据的这种技术手段也好，或者说这种意识也好，如何在推进这一方面的行动？
2: 其实呀，我们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非常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其实难点并不在于是不是有法律可循，难点在于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平台的黑盒。我们每个人都在把自己的信息啊放在平台上，但平台怎么处理我们是不知道的。那解决的方法就是增加它的透明度。 那么现在来看呢，

0: 我们的各种主管部门，从网信办到工信部到公安部，都在进行 APP 的测评和检测工作，从政府这一端不断地去将平台的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进行明确和公开。但是另外一端我们要注意，用户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我们谈到的没有任何力量的一方，用户也可以积极地去行使自己的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不断地要求平台去解释如何去利用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那同时呢，个人信息不光涉及到平台一方，事实上在整个的复杂的生态之中啊，既有个人信息的直接使用者，也有智能终端，比如说手机厂商，还有平台的分发软件的这一方。那么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各方的共同的力量，将技术治理融入到整个的透明度之中，把权限的管控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哪些权利、哪些权限被平台所使用了。我想这是增加透明度的重要的一部分。
1: 那现在相对于犯罪手段不断的隐蔽化或者是智能化，我们在打击犯罪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0: 最大的困境其实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往往是一个黑盒，我们看不到这些数据、这些信息是如何流动、如何使用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呢？第一是强化我们的技术治理，第二种方法呀，可能还要去使用一些让内部人去积极的去揭发和披露的制度，这就是吹哨人制度，让那些使用平台信息的这些有识之士能够积极的向外部公开个人信息的使用的情况，避免呀这一个个人信息沦为不知道的黑箱。
1: 好的，谢谢您，谢谢。从事后追责到事中的止报到事前的发现，我们希望每一个环节都有源头的意识。当我们在交出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得到好好的保护，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大数据记住了你的一切，却没有记住要保护你的隐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八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
1: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0: 八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

0: 总装和测试工作。
1: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进展。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止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8号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终端智能产品。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0: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7: 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 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0: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发表声明，证实3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
4: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

0: 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2: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世界卫生组织8号表示，汉坦病毒确实具有危险性，但仅对确诊感染者本人构成威胁，普通大众面临的感染风险依然极低。西班牙政府8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
0: 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科内斯表示，船上人员目前均无症状，原则上无需特殊转运安排。
3: El proceso va a ser un procesoAgil, rápido, no van a salir del barco hasta que no esté el avión que les va a llevar a sus países de destino. Una vez salen del barco, automáticamente se les traslada por carretera en ese trayecto de aproximadamente 10 minutos, un trayecto

0: proyecto que se va a hacer con medios que la naviera pone a disposición, pero supervisados y custodiados en todo momento por el Gobierno de España.
1: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世卫组织表示，本次事件已造成三人感染病毒死亡。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病例的具体传播途径仍在调查中，不能排除人际传播的可能，建议所有曾搭乘该邮轮的人员自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症状需立即就医。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4: 关注工匠精神中的体现，
3: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5: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3: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5月7日，焦点访谈报道。江苏徐州贾汪区农谷大道路边沟存在水体污染问题后，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生态环境厅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徐州开展调查。徐州市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并强调要发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工匠们的炼成之路。
9: 对，你帮我先换一个鉴别的吧。
2: 正在接受测试的是一只150毫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即将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空间目标探测。平行光管测试模拟的是遥远太空中的星体发来的平行星光。设计师通过从这只望远镜里看到的光线形态和清晰度，来判断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实现设计目标。这是第一次的测试结果。摄像机的拍摄与肉眼观测有差距，实际看到的星点已相当清晰，但这还远没有达到设计师的目标。
9: 你们就是待会把它这个松开，然后重新调一下，因为估计加上迷幻圈，你看它松了以后，它这个偏心会方向会一直转。就先不装迷幻圈，我们先把它调到一个最优的结果。
2: 这支镜头出自肖维军设计团队。经过2年多的磨合，从生产加工到安装调试都已相对成熟。即便如此，每到最终的调试阶段，肖维军也会亲自参与。作为设计师，他希望每一只镜头都能最大限度实现极致目标。
9: 为什么把那几个螺钉松开？只是说看一下它松开。
2: 肖维军，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多次荣获福建十大工匠、八闽工匠、福建省八闽工匠年度人物称号。经过装调人员几个小时的准备，这只望远镜的第二次调试开始了。
9: 这个看小心点也还可以，那个。为什么说它差一点，就是说它的能量本来应该那个小心点更亮一点，旁边的颜色反而基本要出来了。
2: 这是他第二次测

0: 事的结果。
1: 这个星也你也可以把它当的是一颗星星，然后就是看它的圆整程度、边缘的锐利程度，因为这些都是定性的，它没有定量，然后我们会在传感仪上做一个定量的测试。
0: 调装测试完成后，还要用仪器精准评估这只望远镜的光学系统的成像性能。
1: 一就是代表的是你的对比度值的，就相当于在这个频率下，它百分百的还原了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它这一款它是到 0.8， 我们最新的做的升级的，我们会到达接近 0.9 这样。
2: 那您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无限接近一呢？
1: 因为它第一是因为一是一个就是理论值嘛，实际上你每个镜头都有它的极限值，它是到不了一的。我们为什么讲去追求这个，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数值的提高它带来的意义是说明你的能量更集中，就是你的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你的能量集中在越小的一个点上啊，那这样的话它的探测能力就会越强。
0: 探测能力越强，意味着它能够看到更弱的星体。当天晚上，我们见到了这只望远镜呈现出的星空。
3: 这每一个亮斑都是一颗星吗？
4: 对。
1: 所以每次我们看这图片也会觉得我们很渺小，因为到处都是星。
0: 作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牌光学企业，过去的20-30年间，以肖维军为代表的几代设计研发团队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镜头的研发与量产制造，持续助力我国航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高质量发展。2020年，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回传的火星影像与深空画面中，这一组相距120万公里的太空笑脸图和一系列天问一号的自拍画面，都是由他们研发制造的光学镜头拍摄的。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期间，来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他查看产品展示，询问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销售情况。总书记强调，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靠创新。他亲切地对福光的员工们说，抓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国家都会全力支持。
1: 他有自豪感了，然后觉得对我们的鼓舞特别大，也特别有这种成就感。总是觉得到来对我们工程师来说，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要自力更生，就是我们要走这种原始创新的道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确实也要去勇闯无人区，在自己的领域把创新做到极致，去追求一个极致。
0: 总书记的到来是鼓舞更是激励。十四五期间，福光秉承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光学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精密制造工艺壁垒。2021年以来，福光持续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机与星舰分离监测镜头进行工艺升级与优化，成本进一步降低，成像的稳定性不断提升。2025年，福光为神舟22号飞船提供舱内高分辨率监测镜头。过去5年间，福光为我国天文观测、空间目标探测等领域研制出多款光谱更宽、重量更轻、能量更集中的低成本折射式望远镜，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十四五期间，福光整个研发团队的创新和突破还有许多。这是福光的研发团队不久前刚刚自主攻克的大口径软材料非球面纳米级超精密模抛工艺。这块材料的磨耗度相当于普通光学材料的3倍左右，加工极易受到损伤。生产研发团队用半年多的时间反复打磨出一整套相应的加工工艺，检测显示工艺的精度超乎想象。
5: 这台仪器的精度是50纳米，一根头发丝是在0.1毫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最终的是一个阿曼斯是0.026微米，就是26纳米。
0: 26纳米意味着经过磨抛之后的这块非球面镜片整体面型的偏差几乎只有2000分之1根头发丝那么细。

0: 整个光学行业的细分领域中，这支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的生产研发团队已经做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 因为其实光学这个领域它是需要深耕的一个领域，你从一个小白要沉淀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可能才会有一定的成果，但是总数据来了之后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坚定了我们的一个初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一枚超精密加工的镜片将用在新一代150毫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中，它将使望远镜的光谱更宽，重量直接减少1/3，探测能力达到16等星及以上，相当于能够看到比人眼所及暗10000倍的星体。进入15-5，他们的创新仍在继续。这一支正在研发阶段的离轴三反望远镜，就是设计和研发团队的最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心培养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大国工匠，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柱。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与大国工匠，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关切。
2: 来看主电路接通，同学看控制回路了啊。
0: 这是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每一天的教学日常。来自甘肃、宁夏、河北、山东等8个省份的近万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打磨适配各行业的实用专业技能。山丹培黎学校是上世纪40年代由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创办的，如今这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公办职业学校，也是西部职业教育的重要标杆。
2: 这个就是从点火索 ST 档接通的时候呢，直接给85号给电。
0: 这位老师叫韦兆，他是山丹培黎学校汽修专业的中职教师，已有30多年的教龄。他教授的汽修专业见证了汽车发动机的4代技术革新，而他的学生们也在历年的市级、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了数不清的荣誉。在山丹培黎学校，像韦兆这样把青春和热爱都奉献给职业教育的老师们还有许多。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调研期间专程来到山丹培黎学校，他对师生们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话让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深切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时代价值与重要使命。
3: 这个中职教育我们有承担着初中级这个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就倍感肩上的这个担子重。后面总书记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支持你们。得到他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干劲就足了。传授技能，特别是老师要把技能学高。
0: 总书记考察一年后，培黎职业学院在2020年正式成立，学院学校开启中高职一体化办学，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重点打造了智慧农业、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多个专业群，共开设专业28个。
4: 然后014014它是
0: 在智能制造学院的实训室里，学生们正在学习工业机械臂编程，这是高端装备制造必不可少的关键技能之一。另一边的数控编程课学的正是当前智能制造的核心刚需技能，这些都是近几年新开设的专业课程。耿建宏，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他见证了总书记考察后7年间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5: 总书记来过以后给我们也指明了一个道路，然后呢也让我们这个全校的师生呢大受鼓舞。在15-5呢，我们

我们学院的规划呢，就是希望从我们现在就现有的我们的这个招生规模，尤其是在这个设备上能够更进一步，然后呢让这个西部的更多的学子

0: 已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用技能服务地方的发展建设。
1: 当年总书记说那些话一直都在鼓励我，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踏踏实实的立足本职，然后把工匠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在强国建设的时代浪潮里，无数工匠们初心不改，用匠心诠释着每一份坚守。
2: 作为技术工人，既要肯吃苦，更要坚持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
3: 工匠精神不只是就是守住的旧手艺，还要有这个创新去拓展。今天做的要比昨天好，明天做的要比今天更好。
4: 我们的追求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突破行业中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轴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
5: 我将继续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根工作一线，弘扬工匠精神，以技能强国家，以实干兴民族。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首先我们来关注法国关于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的最新进展。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发该法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部法律草案？对我国文物回归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就此我们采访了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霍正兴。
1: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知识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2: 那么如果这部法律顺利颁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霍正兴教授认为，这可以解决法国国内法对返还文物存在的法律障碍。
1: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即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2: 霍正兴教授表示，这部法律颁布后，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仍要看后续的实际执行与细则落地。
1: 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此外呢，今后的返还的程序目前看呢规定的也比较模糊，所以这个具体程序怎么推进呢，法律本身规定的还不够具体，还有待今后在推动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去把它细化下来。
0: 用 AI 搜索电视剧，结果置顶跳出来的却是电视剧的盗版网盘链接。那么这种情况下，搜索平台

0: 是否构成侵权呢？上海徐汇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答案。
1: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两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侵害了传媒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2: 仅仅是输入一个涉案电视剧的名称，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网盘资源，或者我要看某某什么资源等等这些特定的这个关键词，仅仅输入一个影视剧的名称，他就推荐了一个而且是置顶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集权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1: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3: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的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跟搜索结果基础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1: 那么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链接侵权吗？平台运营方要担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
4: 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具有着信息海量接触公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来讲，对于其呈现何种搜索结果以及该搜索结果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公司是没有实时侦知、一一巡查的相关义务的。
1: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避免索引并展示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中的内容，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搜索结果中标注的无需提取码等信息源自第三方网页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运营公司对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编辑、推荐等行为，被告公司并不存在主观过错。
4: 同时我们更注意到，作为应用大模型置入搜索引擎的运营方，它本身已经经历了相应的算法备案程序，可以说是在算法透明的前提下实施了相关搜索引擎的服务。那么有鉴于上述内容，我们最终认定公司无需对相应的搜索结果中出现侵害他人的非法网盘分享链接承担法律责任。
1: 法院查明，原告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后，通过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箱发送了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侵权、下架搜索结果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收到函件就删除了相关搜索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模型及算法的备案义务，同时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投诉渠道，并在获悉侵权信息后及时对被控侵权视频网盘分享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因此应当认定被告运营公司履行了作为

0: 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主要法律义务，理应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驳回原告传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这起案件中涉案 AI 平台之所以能够胜诉，核心并不是 AI 免责，而是平台尽到了自己的法定义务，设置投诉渠道，及时处理侵权通知，不人为的干预搜索结果。那反过来，如果平台明知是盗版链接，还刻意推荐，又或者拖延处理侵权投诉，那么 AI 平台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仅给 AI 搜索行业划定了版权红线，也为 AI 技术的迭代发展留足空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中受伤，事后宠咖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来看前不久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案件。
0: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3: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0: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3: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3: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0: 无奈之下，小朱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4: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0: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4: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0: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4: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

0: 蒙冲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蒙冲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1: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2: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1: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2: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3: 在浙江慈溪，一家从事海上作业的公司在一个工程项目完工之际，却发现疑似被盗走了上百吨的柴油。如此多的柴油不翼而飞，显然有人在盗油。
4: 我们这个日常检查中发现这个油耗是异常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比我们理论计算的数据偏大。
1: 原来项目完工后，相关租赁船只依次清算退场。然而，一名船只监督员在结算燃油费用时，发现其中一艘船只的耗油量高达440吨，远高于其作业里程和常规损耗所需的正常耗油量。
4: 频率比正常的频次要高，每个月这个都比正常的消耗量要大嘛，但是它很规律。
1: 这艘船只的异常耗油量是如何造成的呢？带着疑问，监督员登船检查，他发现这艘船上本该用于注入海水保持船体平衡的压载舱内壁竟残留着油渍。这些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船上的柴油被盗了。于是他们赶紧报警求助。
4: 船只呢

0: 它的体量也很大，每个月需要所加的燃油量也是几十吨几十吨的，所以他们这个以这种日常在这种蚂蚁搬家形式的，它是少量少量的从油舱里慢慢抽这种柴油，然后把加到自己那种改造过的暗舱或者那个船上的压载舱里去，就以这种少量的形式，不被引起注意的形式，慢慢把这些油偷偷转移掉。
1: 那么这些柴油被运到哪里了呢？警方分析，柴油并不像手机这类日常物品一样方便携带，所以想要转移赃物还需要依靠船只。然而这些被租赁来的船只上都装有 GPS 定位器，且未经报备并不能擅自离开作业区域。那么嫌疑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将柴油从压载舱里偷偷转移出海上作业区的呢？
0: 那肯定存在外来船只是来运的，因为这个毕竟跟陆上是不一样的，海上它的交通的方式也比较唯一的，所以说通过这些判断呢，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1: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期间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曾有一艘未经报备的外来船只长时间靠近并停泊在涉案船只旁。
0: 外来船只正常运行的话，它要是要通向海事报备的，但是我们也去海事调取过了，它是没有报备的，是偷偷航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1: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在该外来船只进入水域的相关时间节点附近，船长朱某的通讯异常，警方判断船长朱某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勾结外贼偷盗柴油。于是他们对朱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个名为张某的可疑人员。
0: 当时也就有其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当时是进行了串联，跟这个朱某某商量，就是可以以这种偷偷转移，从油舱里转移至暗舱或空舱的形式来盗窃油品这么一个东西。
1: 据警方介绍，这伙嫌疑人十分狡猾，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先是以少量多次的方式抽取柴油，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偷偷转移。
0: 比如说他一个月加了四五十吨，然后抽取个五六吨五六吨，这样的慢慢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油品积累起来，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呢，因为外来船只它的转运的运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抽到了四五十吨了，五十多吨了，它就联系外面的船只来转运。
1: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身之处。在制定了周密的收网计划后，前湾新区分局组织七十余名警力分头行动，将船长朱某、中间人张某、收赃人王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交代，自己在一次船只避风期间结识了张某，张某提出可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倒卖船油牟利。于是朱某便勾结部分船员，先是在涉案船只上搭建暗舱，再从油舱将柴油秘密抽走后注入暗舱里，之后通过张某联系销售给从事非法油品买卖的王某等人。
0: 当时大概被盗的一次油品有50多吨，两次的话合计就是有100多吨。
1: 2025年6月，朱某、张某、王某等人因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6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2026年1月26号，警方将成功追缴的80余万元赃款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0: 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2: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靠前发力，支出进度为近5年的最快，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民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3: 记者在浙江省兰溪市调研发现，当地超过86%的财政资金都用在了民生领域，一些非急需、非刚性项目的资金也被挤出来，精准投向民生保障一线。
2: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钱袋子如此高效精准地花在了刀刃上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来到浙江省兰溪市第一中学时，一栋科创楼正在紧张施工中。校长郑伟新告诉记者，这是全市所有学校中第一栋科创楼，将专门配备人工智能、物理、化学等学科实验室。
5: 从去年的10月份进场施工的，预计一年，就是到今年的9月底就要完工投入使用。这个项目呢，对我们整个的学校的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这种物质的支撑。
4: 离开校园，记者驱车50多公里，来到地处兰溪市北部的一家乡镇卫生院。虽然位置有点偏，但医院里专业医疗设备一应俱全，丝毫不输市级医院。去年一经投用，立即让兰溪市北部4个乡镇15万人受益。
6: 原先的我们的病人啊，都是要到市级啊、兰溪市啊或者浦江啊去做这些血透治疗，那么来回奔波，这个路程呢起码要2个多小时。那么我们这里血透中心建设以后呢，就是极大的缓解了老百姓的这个就医难。
2: 兰溪市一中科创楼、北部医院2个项目财政的总投入达到了3亿元。作为一个县级市，兰溪市的财力呢并不充裕，资金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兰溪市财政局。
4: 兰溪市财政局负责人张亮直言，放在几年前，这2个民生项目大概率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主要是过去财政资金分配还不够精准，财政资金有限，真到保民生的时候要等米下锅，这让兰溪市下定了改革决心。2024年，兰溪市启动5级预算保障机制改革，所有财政预算项目按照轻重缓急分成5个等级，级次越靠前，财政资金予以优先保障。
7: 比如说像第一级，它保的就是这个保工资啊、保民生、保运转，它的这个支出的话，是我们的一般公共预算是绝对覆盖得了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层级呢，我们在编制预算的时候，就是我的收入能满足到哪一个程度，我的支出也同时保障到哪一个程度。
4: 不过突如其来的改革让很多部门措手不及，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原有分配模式的部门，对改革不是很适应。
8: 还是原来惯有的思维，尽量把自己的项目拨得大一点，资金需求量大一点。
9: 改革当中啊，阻力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涉及到钱袋子和老办法都会存在不同的声音，就看我们怎么回应，怎么坚持。
4: 兰溪市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人最担心的是项目审核的专业性和公平性。为了打消一些部门的疑虑，让改革顺利推进，兰溪市根据项目类别专门成立了专业的预算审核专班。规划类的项目由发改部门牵头，培训类的由组织部门牵头，数字化项目交给大数据中心。像这样的专班一共有10几个，目的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专业性强、资金量大的项目交由专班逐一初审。
2: 为了让财政资金不撒胡椒面，浙江兰溪推出了5级预算保障机制改革，还成立了专业审核专班，破解资金分配难题。
3: 这些专业专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挤出来的资金又用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数字化项目专办的负责人金一辉告诉记者，在审核中他们就发现有一些项目确实存在重复建设导致的资金浪费问题。
8: 你报你的，我报我的，那么相当于说会存在一些重复的建设和重复的这个维护。我们数字化专班成立之后呢，对于整个项目进行梳理，能合并的就合并的啊，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运维。
4: 通过专业分析和整合，数字化专班既保障了各部门的实际需求，又节约了财政资金。3年里累计压减低效重复项目超过700个，节约财政资金达3.96亿元。

0: 通过这样的改革，兰溪市不断提升预审审核的专业性和效率，还把一些非必须或绩效不高的项目挡在了门外。
1: 以2016年为例的话，我们全市申报的项目一共是1085个，它涉及到的资金是173.5亿，但是最后经过我们分级审核以后，提交给人大的确定前二级优先保障的项目是536个，98.2亿。那么我们整个的项目预算的这个需求的压减比为43.4%。
0: 挤出来的是资金，暖起来的是民心。2025年，兰溪市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领域的财政资金达85.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6.4%。
2: 是4年了，
3: 哎，
2: 感觉怎么样？
3: 啊，
2: 感觉
3: 好，车啊好，房啊好。
2: 啊，一个月交多少钱呀？您？
3: 啊，
2: 一个月交多少钱？
3: 100块，吃2床，交房1床，压力1床。
0: 不止在兰溪，眼下浙江全省正大力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把宝贵的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倾斜。
4: 通过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将节省资金更多地用于支持民生发展。2025年，全省民生支出达到9530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4%，连续22年保持2%以上用于民生。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6: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昨天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起，国铁成都局对连接湖北襄阳与重庆、四川成都与重庆、四川达州与成都的襄渝、成渝、达成铁路开展为期50天的大规模集中维修施工。本次施工将完成30余项整治任务。据了解，施工将在每日180分钟列车停运窗口期进行，预计将持续至6月底。从江苏南京到安徽马鞍山的跨省市域铁路宁马线自4月开通以来，客流持续增长。从昨天开始，该线路将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南京西善桥至马鞍山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昨天，同江水运口岸东部作业区与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口岸2026年度明水期轮渡运输正式开通。明水期轮渡是在流冰期气垫船停运后的接续跨境运输方式，预计将持续至10月下旬。
7: 昨天，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工建设，一年四季都能够模拟冰雪环境，这对于汽车的试验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8: 记者了解到，这个能模拟全年冰雪的室内试验场景，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系统以及飞行汽车等5大功能进行试验。
9: 我们这个试验基地制冷面积达到了14.6万平方米，可以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温冰雪环境下共计60余项含机测试的工况需求。
8: 中汽中心负责人表示，眼下智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迭代，新车型的研发周期已经缩短至18个月。在这18个月中，汽车研发要经历夏季高温、冬季高寒等试验验证，而我国的冬季测试往往只有4个月的窗口期。因此，建设这个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可以有效解决整车研发的高寒验证，不再看天吃饭，压缩试验成本，提升研发效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昨天在河北行堂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约180人参与，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展开对话。
2: 对话现场，从返乡大学生讲述如何靠红枣把荒山穷岭变成富民绿洲，到挂职干部讲述小种鸡如何在定点帮扶下走向世界，再到打造行堂型区域公共品牌，一个个鲜活故事描绘中国减贫与发展成就，让外宾们感受深刻。
3: 中国过去50多年是通过怎样的治理、政策与教育实现发展变化的？这是我们此行考察的目的。从北京到河北，我看到沿途绿意盎然，美得像电影，高铁速度极快，大量耕地保障着14亿人的口粮。我认为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并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合作关系，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与高效治理。中国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4: 行堂县曾是河北省最贫困的县之一，但此次我们亲眼看到，今日的行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既展现了现代化建设成果，也保留和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中国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采取的上下联动实践，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5: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中国是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中国在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瞩目。在我的国家罗马尼亚，我们的农村人口被甩在了后面，但在中国，由于产业发展，农村人口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6: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为世界人民谋发展，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各国政党携手推行现代化之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发展成更好。

0: 商务部昨天举行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黑龙江省还将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1: 目前呢，第十届中国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博览会呢，展览总面积达 5.5万平方米， 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组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广东深圳，全市氛围呢是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 APEC 经济体客商来到深圳，感受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呢，经深圳机场口岸 APEC 经济体客商出入境流量稳步攀升。昨天中午，一架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 墨西哥旅客塞萨尔·米努蒂手持护照和 APEC 商务旅行卡，通过专用通道入境，全程快捷顺畅。
4: I believe the APEC meeting to be held in Shenzhen this year will be even more wonderful. It will create more new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3: 目前，我国已对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2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随着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不断开展，越来越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到访深圳，为营造高效通关环境，深圳机场边检站组建专业外语骨干力量，提供政策解读和后检指引，划设专区开展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工作，同时筹建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为 APEC 会议参加人员提供更多便利。5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来自
5: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超 2.1万人次。 同比增长 6.5%， 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昨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早上8时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 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5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7: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
8: 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0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9: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系统测试，船舰主荷体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 后续这个主荷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强化阵地级的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2: 星河逐梦，剑指苍穹。每一次神舟飞船奔赴太空，每一位航天员入驻空间站，背后呢，都有一群默默托举梦想的人。
0: 李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的一线装配工。作为打磨太空天梯的人，他和他的同事。

0: 大家好，我是李勇，是来自航天医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的一名一线装配工。我有幸参与了空间站建设工作中11发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及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护送每一位航天员赴太空执行任务的光荣使命。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任务中负责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工作团队，我们始终秉承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理念，从生产现场的管理、技术文件的学习到仪器电缆的接收检查，每一项工作都严格执行双人双岗操作三检制，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从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第一次载人发射任务到空间站建设任务阶段，每年至少2次载人发射，我们的团队在总装任务和发射任务快节奏的模式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采用了16天的应急发射预案，也就是从进场到火箭点火只有16天的时间。我们深知这16天的预案将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并没有动摇我们必胜的信念。发射场工作采用并行措施，同时开展多项工作。载人火箭整流罩具备逃逸功能，需要安装大量护工品用于逃逸分离。护工品是高危险性产品，安装与操作规范要求较高，从领取到安装后的检查确认，我们团队多岗位协同，将原有的5天工作时间压缩到1天半，期间还完成了护工品的测试和洁净度确认工作。船舰对接是关系着船舰能否正常分离的关键操作，也是船舰联合操作的开始。对接面间隙与横向偏差要求精准，我们团队会择优选择指挥和操作者，从吊装下落到船舰对接再到连接加力，各岗位人员动作规范，口令默契，使船舰对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应急发射任务执行过程中虽然有很多未知的挑战，但是凭借着团队丰富的任务经验和队员们的精诚协作，我们顺利完成了每一项工作的环节，打了一场精妙配合的胜仗。作为一名运载火箭总装一线员工，我深知使命在肩，在常规任务中成长，在应急任务中历练。我们不希望应急预案启动，但我们也从不畏惧。我们将以精准的操作、密切的配合，完成好每一次任务。我们在一线，我们坚信中国航天将承载无限可能。
1: 日前，我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呢，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而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呢是显著的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有望进一步地揭开太阳系撞击历史的神秘面纱。
2: 从5月6号到5月9号，来自考古、农业、航天领域的专家学者走进宁夏永宁县彭阳县中小学校园，用精彩的演讲与互动活动为孩子们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
3: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科普活动，带乡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4: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3: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

0: 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作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1: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升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2: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美好青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
7: 点。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干嘛？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日前，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呢，在网络上是广泛的流传，不少市民啊是扎堆儿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驾考变得更难了。
18: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9: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20: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21: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22: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4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20: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17: 而事实上呢，最先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新国标啊，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这两个表述。
18: 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其中，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
17: 而驾考新规呢，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的这个环节，划定考试的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呢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到考试环节的调整。不少市民啊，一看到新国标呢，便想当然的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了调整。
18: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23: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

0: 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0: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

0: 实操问题呢，一些驾校负责人也表示，截至2026年的5月，小型汽车驾考的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还有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的标准，无任何变动。
1: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2: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3: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本周开始呢，正式进入到立夏节气，立夏之后呢，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呢，有些人就会出现憋气、咳喘等不适的症状，您知道吗？这可能与雷暴哮喘有密切的关系。
5: 那什么是雷暴哮喘？哪些人群需要注意防范呢？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雷暴发生时，强烈的上升气流把地面的花粉、真菌、孢子等过敏源带到空中。这些过敏源在高空富含水汽的环境中，因渗透压及雷击作用破裂成细小可吸入颗粒，再随雷暴的下沉气流回到地面，极易被吸入下呼吸道，诱发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群是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
7: 雷暴预警后，应在预计发生前1-2小时返回室内。雷暴结束后，至少要等待4个小时再出门。必要外出时，要穿长袖衣裤，正确佩戴防护口罩，密闭性好的护目镜。外出回家后，立即更衣，并单独清洗衣物，及时洗脸、漱口、冲洗鼻腔。若出现明显喘憋，用药后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0: 提到哮喘发作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剧烈的喘息、呼吸困难等症状。
5: 但专家表示，实际上有些哮喘啊，并不表现为喘。
8: 哮喘我们也叫支气管哮喘，那除了喘息之外，它还有别的症状，比如说干咳，比如说胸闷，比如说胸部不适等。如果长时间反复出现干咳，特别是慢性咳嗽，再出现胸闷等等其他的症状的时候，就要到呼吸专科就诊。
6: 哮喘如何预防和控制？全面预防，远离诱因，避免与已知过敏物质接触，同时也要远离物理性和化学性刺激，如冷空气、香水等。规范治疗，全程控制。规范化治疗可使多数哮喘患者病情得到良好控制。在规范治疗的同时，患者应加强自我监测，并记录哮喘日记，以确保全程管理。
0: 那么关于哮喘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专家的解答。
6: 不喘就可以不用药，对吗？
8: 不对。对于一般患者来说，经过规范化的治疗，时间超过3个月以上，病情明显好转，那么我们可以降低阶梯治疗，包括降低这个激素的用量次数，或者减少其他合并使用药物，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张这些患者维持基本的治疗。
6: 吸入激素有副作用，最好少用，对吗？
8: 我们吸入的量

0: 还是很少的。我们是鼓励患者漱口，把残留在口腔的那部分漱口，把它排除到体外。即使是吸到体内那部分，它只在呼吸道起作用，进入全身的很快就通过肝脏的清除作用清除到体外。反复强调，吸入的激素的量是很小的，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害处和哮喘发病本身的害处相比，小多了。
1: 近一段时间以来，甘肃兰州、白银等地的杨柳絮进入到了高发期，
2: 大量轻盈蓬松的飞絮随风飞舞，堆积成团，不仅影响城市环境，还带来了火灾隐患。
3: 在甘肃兰州，黄河两岸雁滩公园、滨河路主干道等地，杨柳絮随风漂浮，还有不少附着在草坪和树干上，让人体感不适。
4: 尤其是黄河边呀，或者各小区里面都有。像那天我们出来，小区单元门一出来就跟下雪一样，特别特别多。
5: 滨河路上比这边还多。往年这个柳絮好像没这么厉害，有，但是没有今年这么多。
3: 眼下，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降水稀少，杨柳絮高发时段与火癣高发期高度重叠。杨柳絮燃点极低，域名火可在数秒内迅速燃烧，并随风扩散，极易引燃周边草坪、车辆及建筑物。
4: 柳絮这个是打火机或者是抽吸烟呀，基本上就全着了。
3: 4月26号，兰州港码头就发生了一起因使用明火引燃杨柳絮堆造成的火灾，所幸救援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当前正值杨柳絮高发季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灾增多。据分析，引发此类火灾的原因是乱扔烟头或户外不规范使用明火。
1: 看似轻柔的飞絮啊，实则呢是暗藏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不仅仅是甘肃，在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近日一枚被随意丢弃的未熄灭的烟头就引燃了飞絮，火势迅速的蔓延，烧毁了部分绿化灌木。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架设水枪压制火势，清理余火，彻底消除了复燃隐患。
2: 此外，当地的护城河沿岸、道路交叉口及公园草坪等地也接连发生多起飞絮引发的小规模火情，所幸消防及时处置，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看似轻盈蓬松的杨柳絮，其火灾的隐患究竟有多大呢？一旦遇到了明火，能烧得多快、烧得多猛呢？
2: 消防人员通过模拟试验，对柳絮的燃烧速度与火灾蔓延风险进行了验证。
3: 消防员首先进行杨柳絮燃烧速度基础测试，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消防员将一团杨柳絮放在地面上，用打火机点燃。试验显示，火苗刚一触碰絮团，杨柳絮便瞬间化为火球，迅速蔓延燃烧。短短几秒钟内，整团杨柳絮就燃烧殆尽。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根未熄灭的烟头放入一堆杨柳絮中，但在风力的作用下，很快出现明火，并迅速吞没整团柳絮。为进一步验证杨柳絮引燃后的蔓延能力，消防员模拟户外复杂场景，将收集的飞絮与一堆枯枝放在一起并点燃。飞絮遇明火后立即燃烧，火焰在几秒钟内便蔓延至周围的枯枝。
1: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杨柳絮的燃点极低，燃烧的速度极快，火焰温度高，且燃烧当中的飞絮随风飘散，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态势。
2: 那么究竟该如何防范杨柳絮带来的火灾隐患呢？我们继续来看。
6: 第一点，禁止户外玩火，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燃烧，我们也要禁止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禁止明火。第二点，居家清理。我们在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及时清理阳台、过道、楼梯间的杨柳絮，避免发生火情。第三点，发现火情及时报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把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星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 让我们听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并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2: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9: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2: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9: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德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2: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呢，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正密切地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呢，将会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是预计八号会得到回复。
2: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 美军四月初

0: 曾表示，对在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1: 当地时间的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的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创下了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2: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1: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到了审议阶段。
0: 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3: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了大火，截至当天的上午呢，过火面积超过了1100公顷。干燥的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疾患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的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8号的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的辐射值处于正常。
4: 阵雨14到25度，通辽阴转多云10到25度，兰州多云10到28度，西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贵阳阴转阵雨12到18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0到18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太原晴10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潍坊晴17到29度，郑州多云转

0: 晴，17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泰州晴，14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6到25度。长沙阴转多云，16到24度。南昌多云，17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7到1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24到30度。广州小雨转阴，23到26度。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4: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
0: 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0: 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从结构看，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充分体现了服务贸易含金量在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
0: 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4: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上月大幅回升之后呢，本月呈现出了小幅的回落。
2: 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
0: 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4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7: 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从分项指数来看，11个分项指数里头有7个指数环比再回升，反映出物流上下游各环节总体运行是协同的。
0: 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势头较好。分行业来看，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另外，部分专业细分领域需求保持扩张势头，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4月份日均快递发送包裹比去年同期增长2%。在煤炭、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物资需求拉动下，铁路、道路运输保持扩张运行。消费领域商品周转加快，连锁商超备货增长，整车零单干线运输业务回升，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3.7%，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在55%左右高位，主要货类中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果蔬生鲜货量增长较快。
7: 一方面反映出民生消费物流呈现出一个回升向好的态势，另外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生产建设物流也在平稳向好发展。
6: 另外，4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的分项指数也反映出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在加速的上升，吸纳就业的水平有所提升，
2: 企业微观经营保持韧性，市场预期向好趋稳。
0: 4月份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环比回升2.3个百分点。调研中，企业对多式联运、智慧供应链以及低碳绿色仓、运配领域投资和设备改造投资兴趣浓厚。从业人员指数为50.1%，较上月回升0.4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反映物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提升。另外，企业微观经营保持韧性。物流服务价

0: 格指数、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均环比有所回升，并且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
1: 从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利润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来看，都是回升向好的态势，反映出物流行业韧性在增强，行业在向好发展。
0: 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3%，环比回升2.1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四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
3: 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
0: 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保持扩张，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维持较高景气水平，显示仓储业务需求稳步增长，货物周转效率良好，供应链衔接顺畅。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五一假期备货推动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明显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今年九月将全线通航。
3: 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昨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有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昨天，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发布，从2026年5月15号起，两家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本所名义在香港资本市场为符合条件的 H 股公司出具审计报告。2026年1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

0: 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同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3: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0: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2: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3: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0: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德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3: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2: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
3: 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

0: 即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 600%。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预计8号会得到回复。
2: 阿联酋国防部8号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
2: 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的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7%， 继2月份环比下降 0.5% 之后，降幅进一步扩大。
0: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3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复苏，3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随着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7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5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
0: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2: 美国家电品牌惠而浦公司在近日公布的一季度财报当中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导致

0: 美国家电行业出现了衰退级别的下跌。
1: 财报显示，受美关税及行业下滑等因素影响，惠而浦一季度净销售收入为32.73亿美元，同比下降9.6%。其中，在北美市场的大家电净销售额为22.37亿美元，同比下降7.5%。该板块息税前利润从去年同期的1.49亿美元骤降至600万美元。惠而浦下调了今年公司净销售收入预期和稀释后每股盈利预期，其中后者从此前的7美元左右大幅下调至3美元至3.5美元。惠而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比策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加剧了消费者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直接导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暴跌，这对美国家电行业造成严重影响。如今，美国家电行业的衰退程度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类似，比其他衰退时期还要严重。预计2026年，北美行业需求将下降约 5%。
0: 当地时间的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2: 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1: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10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3家企业入选。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一展身手，相互成就。
7: 在许多人工智能的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包括了多款

0: 消费级的 AI 应用和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中国在 AI 的规模应用、全站布局和开源生态方面具有优势，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科技进步应当惠及全人类，封闭排他只会自陷孤立。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加快构建向善普惠的技术创新生态。我们也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锻造本领，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筋骨，相互成就。
1: 国内最大的大模型服务平台昨天正式上线，由中国移动开发的这个平台已经接入并提供300余款国内主流的 AI 大模型的服务与能力，是国内汇聚大模型数量最多的平台。
2: 据了解，该平台首创词源 token 集约化运营模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平台能够自动分析用户需求，智能为任务匹配最优模型，通过成本优先、效果优先、均衡优先3种模式，为用户动态筛选适配方案，以更低的词源消耗、更高的执行效率完成工作。当模型出现超时、限流或故障时，平台能自动实现秒级切换，确保业务连续不中断。
3: 可能简单一点的就是用一个小参数量但是很便宜的模型来回答，可能复杂的我们就会用参数量大的但是很聪明的模型来回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精度是不会下降的。
2: 目前该平台实现单位词源成本降低30%左右，资源占用率减少50%以上，日均调用量超过1000亿级。据了解，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速，词源调用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截至3月底，日均值已突破140万亿，和2024年底相比增长超1000倍。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查找资料、生成文案，还是下单外卖啊，都能够借助 AI 快速的完成。而支撑这些操作的核心信息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
4: 2025年，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1万亿飙升至年末的100万亿。指数级增长带来了算力需求的井喷，凭借独特优势，甘肃庆阳正吸引大量 AI 算力企业集聚，一座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正在西部加速崛起。
5: 当你在手机上用大模型下单一杯奶茶，这一指令背后的词源与算力很可能就来自千里之外的甘肃庆阳算力中心。在这里，记者看到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6: 我们是加快了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我们正在建设的有2栋新的一些7楼啊，整个预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算力规模将会翻番。
7: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目前的话，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5: 算力规模的飞速提升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运算效率。据介绍，一 P 算力约等于500台高性能电脑的算力总和。举个例子，在海量天文数据处理中，由科研人员人工分析20万颗星体的数据，可能需要耗时169天，而依托1000匹算力的话，仅需10秒就能完成。在东数西算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起步最晚，但抓住后发优势，庆阳从一开始便锁定发展智能算力而非通用算力。截至2025年底，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就达到11.4万匹，成为全国增量最大、增速最快、智算化比例最高的枢纽

0: 成本大约是0.5元人民币，转化为 token 服务出口，价值可以达到11元左右，实现约22倍的价值跃升。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眼下，氢氧等西部算力中心正从传统的以存储、备份、渲染为主，向着高附加值的推理、训练等智能生产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向数字产业迈进。
1: 实现从算力中心到产业生态的拓展，应不断啊延伸算力产业价值链，赋能工业仿真、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应用，依托绿电与算力优势，打造从绿电到算力到 token 的全产业链出海模式，推动西部从全球的 token 工厂迈向全球算力服务中心。
2: 从企业集聚到产业链延伸，从成本优势到高质量算力服务，庆阳正努力迈向全球算力服务中心。
3: 发展算力产业的关键之一就是人才。地处偏远的庆阳如何破解人才缺口难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目前庆阳仅有2所高等院校，算力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大多集中在数据标注、网络运维等岗位，本地研发、算法等高端人才供给存在明显缺口，企业大多是从东部地区引进。
4: 我目前呢就有20几个学生在这边企业实习，还有3个学生已经在这儿就业了，还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他们企业的建设中来。
0: 为了适配人才需求，陇东学院专门开设了数字经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并深化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为了贴合产业布局，学校今年还增设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4: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将来下一步就是智能体，包括到物理 AI 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筹建像具生智能这样的方向发展，其实也是在应对庆阳市的产业。
0: 从庆阳到西安乘坐高铁最快只需要约1个小时。为了畅通人才往来，庆阳开通了往返西安、郑州的数字经济人才专列，并发放乘车补贴。此外，庆阳还组建了由院士领衔的数字经济发展咨询专家库，并与兰州、西安等地的高校展开合作。
5: 人才非常重要，这个不是一个只是我依靠本地化的这个资源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加强合作。陕甘两省的合作那就是非常的重要。那西安的教育资源、人才培养的基地，是有非常好的高校，都可以提供为我们提供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个合作，同时加强跟东部沿海的这个合作，为我们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
2: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的拓展步伐加快。今年的一季度，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开门红。
3: 这113亿元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投资逻辑是不是正在被改写？我们来看财经观察。
6: 咱们先从和普通家庭贴的最近的消费级机器人说起。根据海关统计，清洁类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为77.5亿元，占到了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大家熟悉的扫地机器人，这一次可以说是扫出了全球话语权。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正在依靠技术上的硬实力争夺议价权。一家头部的家用智能清洁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就表示说，海外包括欧洲的市场，智能清洁电器的渗透率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这家企业的一季度报数据呢，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营收达到了42.27亿元，同比增长达到23.31%。另外，工业机器人领域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亮眼，出口额达到了31.6亿元，同比增速达到42%。为什么一向挑剔的海外工厂开始大规模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实力越来越强，我国工业机器人已经在焊接还有装配等等场景 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甚至是超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从过去的单一产品出海转向现在的系统性生态输出，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加场景加服务的解决方案。那么从政策端到产业端再到市场端，可以说机器人出海能跑出这么大的加速度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当然更值得我们关注

0: 是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机器人出口的火爆不仅让整机组装厂赚到了钱，它更是拉动了整条供应链，包括传感器、精密零部件，还有软件算法等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而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已经从过去看整机巨头，变成了到现在的深挖精密零部件、还有传感器以及核心算法等等细分赛道。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的黄金赛道或许就会集中在三类企业身上。要么你是拥有不可替代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型的选手，或者是已经在海外建立稳固品牌护城河的整机龙头，或者是能够提供复杂场景解决方案的下游服务商。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未来的制定标准，中国机器人的这趟出海列车才刚刚完成加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风景还在后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美国财政部七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关于古巴以确保古巴在制裁下获得必要支持的众多联大决议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哈克还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不同的会员国进行讨论，寻找缓解古巴人道主义问题的措施。
3: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4: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游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全球每年约有数千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5: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or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3: 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八号表示，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议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了失利。综合外媒的报道显示呢，截至当地时间的八号的晚上，在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当中，已经有129个议会完成了计票。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斩获了1428席，净增1426席，从边缘政党一跃成为了地方政坛最大的政党。执政党工党仅获得了955席，净流失1380席，遭遇了数十年来最惨重的地方选举的溃败。此外呢，英国另一传统政党保守党仅获得了773席，净流失551席，席位排名跌至获832席的自由民主党之后，成为了地方议会第四大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当地时间的五月七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布裁决，认定美国政府今年二月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所谓全球关税的政策无效且没有法律依据。
2: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五月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将提高对欧盟的关税，以此施压欧盟履行双方去年达成的贸易协定。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关税政策无效，核心原因是什么？美国关税政策接连司法遇挫，为何仍能够频频地对欧盟发出加税的威胁？

0: 些，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的这个裁决的核心在于法律授权的明确性。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原本设计是用于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临时性措施，那立法的初衷呢，并非是赋予总统无限期的全球关税的征收权。白宫把这条用于普遍征收全球性关税就属于违法，这跟2月份的最高院的这个裁决形成了呼应。5月7号的这个裁决呢，必然会引发更多州和企业的跟随式的一个诉讼，形成一个连锁的反应。裁决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大规模的法律挑战的一个起点。美国近期对于欧盟频繁的发出加税的威胁，旨在通过制造这种迫在眉睫的一个经济的痛感，利用欧盟对于经济受损的恐惧来迫使欧盟妥协。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转移国内司法败诉的一个压力，在贸易战上面展示强硬的姿态来安抚国内。那欧盟内部的博弈是在加剧的，每次对美的谈判呢，都将触发欧盟内部的新一轮的资金分配包括产业补贴之争。欧盟的分歧不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政策的差异，而是先天的失衡。
0: 美国日前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呢，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呢是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国汽车工业。
2: 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作为德国车企转移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自然难以摆脱美国关税的负面影响。
3: 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加博尔·瓦尔科尼表示，美国是欧盟汽车的重要出口市场，如果美国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升至25%，将不可避免地对匈牙利汽车行业甚至匈牙利整体经济造成冲击。
4: Mindenféleképpen érinteni fogja a magyar gazdaságot is. Itt a rövid távú számítások alapján egy rögtön kieső 1 milliárd dollár körüli exportról beszélünk, hosszabb távon valószínűleg ennek a duplájáról. Ez fájó pont a magyar gazdaságnak.
3: 加博尔·瓦尔科尼称，美国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关税，不仅影响欧美双边贸易，更将加速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构。汽车产业是匈牙利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为该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一旦订单减少，生产放缓，相关就业市场可能受到影响。对于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的匈牙利而言，如何在全球产业链重塑过程中稳住制造优势，拓展新增长点，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课题。
4: Tehát, hogyha ez valójában be fog következni, akkor kénytelen lesz az Európai Unió is megfelelő ellenlépésekkel élni az Egyesült Államok irányába. Ez az eszkaláció iránya, amiből nehéz lesz visszajönni. Én őszintén remélem, hogy nem ebbe az irányba megyünk, mert ezt mindenki meg fogja érezni a bőrén.
2: 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
0: 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发生了劫持人质事件。当地警方表示，目前呢至少有一名嫌疑人逃离了现场，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已经获救且没有受伤。警方表示，对于该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暂时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方面的消息。昨天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降雨，内蒙古等地出现了大风天气。
4: 具体来看，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降下了小到中雨，福建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还出现了大雨或暴雨。
3: 此外呢，甘肃西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昨天刮起了7到8级的阵风，局地为9到10级。
4: 今天开始进入周末，周末这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何？是否适合我们的出行呢？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那周末两天呢，整体来说全国的天气表现相对比较平静，特别是北方大片地区呢是以晴天居多，南方的降雨在今天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区域为主啊，主要是在云南到福建、浙江等地有小到中雨，但是注意在云南南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海南西北部以及台湾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此外呢，在西藏还有青海这一带有降雪或者是雨夹雪，明天这一带的降雪会有所缩减，而在四川中南部还有云南以及广西中南部还有新疆西北部等地，明天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呢，今明两天会出现一些弱的降水。除此之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比较适宜大家户外出行。主持人，天气方面我先介绍到这里。
3: 嗯，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那么针对部分地区的雨雪天气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晚上的6点也是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区域。
4: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此外呢，昨天晚上的6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则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
4: 提醒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3: 除了降水天气要注意之外呢，周末这两天啊，华北、东北一带呢将有大风的天气。
4: 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甘肃等地部分地区或将有4至6级风，阵风可达到7到8级。
3: 在昨天的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太原、吕梁等地均出现了大风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山西多地的平均风力仍可达到5到6级，阵风为7级及以上。
4: 气象部门提醒，大风天气下要加固好门窗、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物体，群众出门尽量远离临时搭建物与广告牌，避免高空坠物等风险，同时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
3: 其实呢，这几天我国北方部分地区是轮番出现大风天气过程，气象专家就指出，大风天气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冷空气影响，是典型的春季冷空气大风。
4: 那么为什么北方春季的风那么大呢？
6: 专家解释，在春季的天气气候环流形势中，高空等高线排布密集，风速大， 天气晴朗时，近地面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在垂直方向形成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传导到地面，导致出现地面强风。
7: 这个大风就是典型的春天的冷空气大风，它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冷空气从北向南纵贯横扫我们国家，基本上这个大风一直吹到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平原地区和江河湖面。它的这个成因，除了我们说大范围的这个冷空气，还有一种因素就是说冷空气过后它其实高空有这种西北大风的这样一个影响，在白天太阳在照射大地，对吧，这个地面晒得很热之后呢，上下层的这样一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会把底层的被晒暖的空气上翻，高空的这个大风就会进一步的带下来。所以就是说，除了初始的这个冷空气大风之外，冷空气过后的这个白天还会因为高空的东浪下传造成这个阵风一阵阵的。
3: 受到冷空气活动频繁影响，我国今年已经出现了多次大风天气过程。
4: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中央气象台已累计发布大风预警13次，影响我国的大风天气以冷空气大风为主。从大风出现的日数来看，我国各地大风日数分布差异显著，其中青藏高原地区大风日数最高，已经超过100天。北方大部以及云南地区大风日数也相对较多，基本都超过了70天，而北方平原地区大风日数相对偏少，大致在10至30天。
3: 尽管大风天气这个周末呢将影响北方，但是这依然抵挡不了气温攀升的势头。
4: 以北京为例，今天北京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而到了明天，也就是本周日，北京的气温就有可能升至32摄氏度。
3: 那么有关各地气温的具体情况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4: 刘超，未来气温的走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近期降水稀少的地方，升温是天气的关键词。这个周末开始到下周初，各地的气温会陆续的回升。那不少地方，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大片地区，可能会陆续掀起这种气温创新高的过程。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是达到或者是接近这种高温状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今天的时候呢，其实各地的气温就已经开始回升了。东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今天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到明天升温的区域会继续向南推进。那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下周初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的增多，甚至有的地方呢是接近或者是达到这种高温状态。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郑州，其实明天的时候，郑州最高气温就能达到34度了。那随后几天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到下周三的时候，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那这一次的北方的高温天气还是属于这种干热暴晒的状态，那在这种高温的天气当中啊，要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同时要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主持人，我这边的天气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3: 好的，刘超，感谢你的介绍。气温攀升加之大风天气呢，可能出现干热风，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河南，这几天河南多地的气温攀升，预计5月11号至14号，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至40摄氏度，相对湿度较小且伴有一定的风力。
4: 为此，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干热风是高温低湿伴有大风的农业气象灾害，易造成小麦籽粒灌浆不足，千粒种下降。相关部门提醒，要提前做好一喷三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促进籽粒灌浆。
3: 好的，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宜春晴，3到22度。天津阴，20到31度。呼伦贝尔晴转阴，5到24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2到23度。银川晴，14到31度。西宁阴转多云，6到20度。拉萨小雨转阴，3到12度。达州多云，16到27度。雅安多云，15到25度。遵义 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大同晴转多云5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

32度，唐山多云转晴，17到25度，东营晴，17到29度，青岛晴，17到21度，三门峡多云，14到29度，合肥晴，16到24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7度，盐城晴，14到27度，台北小雨，20到22度，香港小雨转阴，23到26度，澳门小雨，23到26度。

0: 湖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1: 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2: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4: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早上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个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而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
1: 此外，今天早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同时公布了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
0: 记者昨天傍晚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印